0: 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大家早上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啊，正是早高峰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间的话，在这个时间段啊，东南二环线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个环线快速路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现在东二环的阎家山，由南往北的方向已经直接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了。另外呢，南二环线的西往东，在居延立交桥这边已经排到了新开普的桥上。西二环北往南方向，在岳麓大道出口排队特别的早，在这个时段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车非常的多，这一段北往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早间东往西沿着岳麓大道要去往麓谷方向的车也比较多，目前尖山路口沿线东往西方向是正在排队。城东方面，目前的万家丽快速桥流量集中在了香樟路桥上这一段，由南往北方向正在排队。另外啊，南边现在的湘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在植物园这边这个隧道这里，由北往南是正在排队的。而过江通道方面呢，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早间排队也是特别的早，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另外要提醒一下，现在城北的情况，目前三一大道沿线在车站路口的东西双向，尤其西往东方向正在排长队，东往西方向这个时间段也一直是排到了四方坪立交桥。北边的北二环线提一下啊，在三岔机大桥刚刚过桥这一段就开始排队了，一直要到中岭立交桥这一边，由西往东的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状态，也提醒大家稍安勿躁，有序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非常感谢赵宇啊，如果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啊有任何的实时路面动态需要我们帮忙，都欢迎您随时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这眼看暑假就到了，各位家长，孩子们的暑假啊，要提前的安排起来了。尤其是对文科备记啊比较吃力的这些孩子们，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英语的夏令营，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稍后呢，国生开讲将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三大行业协会出台了一个新规，明确规范了影视剧的演员署名方式，规范演员署名排序，这个小小的改变对影视圈的影响会有多大呢？稍后我们马上进入到不得不讲。
0: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 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刚刚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做过一个小小的预告了啊，三大行业协会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明确演员署名呢只能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这三类头衔，那排序呢统一按法呢就是姓名姓氏的笔画排名，原则上呢必须用真名，如果是艺名呢只能以真名括号艺名的方式来标注。规范演员署名排序，对这个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今天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你讲的是娱乐圈，讲的是影视娱乐，其实不是啊。这些年呢，大家追电影电视剧也能够发现一个现象吧，就这剧还没播，剧情还不知道，那演技还没有见分晓，那演员的粉丝团啊，这种所谓的私番大战先轰轰烈烈的冲上热搜了。那谁是一番，谁是二番啊？谁的名字更靠前，谁的海报站在位置更中央，谁的宣传文案排名更靠前，哎呦，我说那演员导演都没在意呢，粉丝吵得热火朝天啊。关键是剧组公关忙得那叫一个焦头烂额，最后你看好好的一部剧热度全被这个所谓的番位闹剧给抢走了，那演技怎么样，作品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成了边角料了啊。你说现在这种现象奇怪不奇怪？就在最近，三大行业协会，也就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文件，联手放出了大招。啥大招呢？来，我给大家捋一捋啊。首先呢，以后这个影视剧演员署名啊，再也没有那些五花八门的什么这个花名头了，什么联合主演、友情主演、特邀领衔、重磅推荐啊，那些以后用这种暗戳戳抬咖位、玩文字游戏的花里胡哨的这些头衔，哎，一刀切，全部淘汰出局。从今往后啊，全网那只有一个统一标准，就是三个名头，是领衔主演还是特别出演以及出演。第二条呢，就是署名排序的规则。以前排位看什么呢？看谁流量高低啊，看商业咖位啊，看谁家粉丝炒得更热火朝天，那不就是粉丝体量吗？再看资本博弈，那说白了就是谁红谁靠前呗，谁能带来热度谁就是老大啊。哪怕这部电影90分钟你只客串了个3分钟啊，只要反正吧，不管啊，你流量高，你就能压过这个戏份满满、演技扎实的实力派演员。但是现在这个新规直接颠覆了这套规则，以后不看你那个这个什么名气啊，不讲这个流量，也不拼你有什么背景，我们就统一个标准，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那除非你姓丁，你姓丁反正你就总得排到最前边啊，笔画少的排名靠前，笔画多的排名靠后，公平公开，人人平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啊，这个呢也是很多人觉得这次的这个新规当中变化很大的，那就是演员署名原则上必须用真名，那些花里胡哨的艺名啊不能再单独霸占署名位了，非要标注呢只能是真名括号艺名的这种格式。而且呀，海报、预告片还有这个什么官宣的通稿、短视频的宣传，所有渠道的署名规格必须和片头的正片完全。

0: 全统一，杜绝什么正片一套排名啊，宣传一套排名，还有这种双标的套路。你看原来是这个什么影视圈有阴阳合同啊，大家注意一下，人现在都搞这种双标套路，以后不行了啊。听到这儿，很多观众肯定和我一样忍不住啊，这个地方哎呀真的应该给点掌声拍手叫好啊，因为这些年这种私翻乱象那太离谱了，太消耗这种行业资源了。也许有些朋友觉得，那我不关注娱乐圈，你但凡关注一下，哎呀被这些人整的那叫一个乌烟瘴气啊。一部剧筹备拍摄，主创团队那先不说啊，不打磨剧本啊，咱也不抠演技，甚至不琢磨这镜头质感啊、运镜啊，怎么最先拉扯的、最先谈判的、最先博弈的，就是这样吧啊。那你们出品方、宣传方，你把我放在哪个番位和排位呢？啊，我在某某女演员前面呀，不行，那我必须要排在最前面。你就说。大家说一说，就这样能拍好剧吗？那出品的剧能是用心出品的吗？更搞笑的是，番位高低和演员的演技、戏份、角色，那几乎半毛钱关系没有啊。有的演员，那全程就客串了几场戏啊，因为流量高、热度足，那硬生生啊，要抢一番排位啊。以前大家不是还说过一个黑色幽默吗？说有个电影，那有个演员，那从始至终就没出现过，那电影里啊，就只是花叉闪现了一下他的海报，最后呢也称之为特别出演。哎呀，你说这是就真是荒诞的妈妈给荒诞开门啊，哎呀那就是太荒诞，荒诞到家了。很多人调侃说，那这个新规一出，内娱总算是人人平等了，不管你是顶流大咖、新晋小生，还是资深戏骨、新人演员，你在这个姓氏笔画规则面前，你全部都得一视同仁啊！以后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内卷翻位了，也不用靠流量造势争排位了。哎呀，不过有人也担心了，那总是这个按姓氏笔画排序，那会不会太简单粗暴？那不够贴合演员戏份多少啊？其实这个担心大家完全不用有啊，因为新规呢早就做好了分层设计，先靠角色体量、戏份多少来划分领衔、特别出演和出演这三大类，保证核心主演的身份不被混淆。那在同一类别里呢，再用姓氏笔画排序，杜绝了人为博弈，既兼顾了专业度，又保证了公平性。当然啊，新规落地不是终点，而是行业正本清源的起点。咱们虽然呢不是影视圈的人啊，但咱们是影视圈的观众啊，那私翻乱象严重拉低了行业水平，长期这样下去当然不行了。你说咱以后如果大家都关注争翻了、私翻了，谁还好好打磨剧呀？像阿嬷的情书这样优质的剧会不会越来越少呢？作为观众，我们当然很操心这件事儿了。让剧组回归创作的本身，让热搜回归作品本身，这叫什么？这就叫回归本心。希望行业啊能够真正的回归创作本位，让艺术归艺术，让流量归流量。要不然在短视频冲击之下，还有多少人肯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呢？如果各位今天对我们这个话题啊你也深有体会，或者本身呢你也是特别喜欢看剧的剧迷，你有想说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啊。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神开讲今日关键词，我们一起来和大家继续关注。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神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北 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9: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0: 今日关键词。
0: 品质。说品质啊，首先要和大家说一说山姆会员店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多少是花了260块钱买了山姆年卡的朋友啊？这条新闻，哎呀，真的要和大家好好说一说。昨天你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吐槽了一个事儿，说这个山姆会员店卖07食品，然后呢，消费者买到之后，他还说那谁让你不备注啊？其实啊，这不是个案。你看，主打高端精品、收着高额会员费的山姆，最近这段时间啊，时不时就栽在了最基础的食品安全上。昨天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看不下去了，直接约谈山姆总部，总算是给山姆敲了一记警钟啊。这波约谈我们觉得一点不冤呐，不同于单次偶然的失误，山姆最近那是线上线下门店多发，频发食安问题，乱象积弊已久。消费者你看，掏几百块钱的年费，260最基础的，甚至还有更贵的，那图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你的食材新鲜，品质靠谱吗？甘愿为安心溢价买单。结果你倒好，我花了高价钱买到的却是让人糟心的食品安全隐患，这妥妥的高端定价地摊品控啊。那我估摸着此刻，哎呀，就肯定有，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刷一波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山姆的会员。先不说别人了，我就是山姆的会员啊。那就我替大家向山姆说一句吧，别只做表面功夫，高端口碑靠品质积累，那不是靠营销堆砌的，这些要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产品和服务啊，是需要时间慢慢磨出来的。据说现在呢，有一种衣服叫什么呀？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叫刺抛衣。啥意思呢？顾名思义，那就是刺抛嘛，就是指那些价格比较便宜，只穿一两次啊就会被丢弃的衣服。有媒体就报道了说，这种刺抛衣啊，在年轻游客群体当中很流行，什么19块钱的这种假长裙，几十块钱的整套旅行穿搭等等，极端的低价呀，让有些人直呼说真香啊。那不过问题也来了，永远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么低价的刺抛衣，那品质怎么样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你看那260块钱年卡的山姆会员店的品质有时候都没法把握，你更何况哎呀这19块钱的裙子呢，是吧？哎呀，不过这个问题呀，就是什么呢？这种衣服呀，低价刺抛的品质，据说这种网红服饰为了压缩成本，清一色啊，你甭管什么，全部采用的是劣质涤纶、廉价雪纺面料，商家就精准拿捏年轻人，反正我只穿一次嘛，是刺抛的这种心理，只在服装的颜值和款式上下功夫。那按理来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 啊，没我的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看到这种我还是忍不住想说一句，旅行穿搭追求性价比，想拍照好看啊，我们也能理解，但比起那些穿的花里胡哨的外表，你说咱身体健康重要不？拍照好看只是一时，身体健康才是根本啊，各位小妹妹们，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年轻人，下次看到这种刺抛衣啊，哎呦，咱还是多留神一下好吧。

咱今儿这个关键词说品质啊，下面呢给大家出一个题，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大家用这个品质这个词造个句啊，这个句子估计是很好造啊，那我再换一个难一点的词，累赘，给大家三秒钟想一想，一二三，马上让你用这个累赘造一个句子啊。为啥用这个词儿呢？因为累赘这个词儿啊，最近有新闻了，上热搜了。话说去年这个时候，有人就发现了，说新华字典里用累赘造的句子竟然是什么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句话出现在新华字典里啊，说的是孩子小成了累赘啊。很多人一看当时就跳起来了，啥意思呀？孩子小怎么就是累赘了？你这新华字典你到底是啥三观呢？有家长发帖了，说孩子是累赘被写在字典里，那我们家孩子天天用字典查生字儿，看怎么造句呢，这万一被孩子看到了会不会伤害他们呢？新华字典啊倒是很听劝，最近上市的第13版新华字典里啊，句子已经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哎呀，这个字典呢是一个人的启蒙教科书，字字句句啊都得带着权威性，深思熟虑，准没错。哎呀，可千万要造句，这个你说这个累赘这个词，你看你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什么不适合的价值观，很多家长看了之后就直挠头啊，赶紧把家里的这一版丢了，重新再买一版吧。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今儿留言了，可能是没听节目啊，今儿国生哥不在，问了说，国生哥今天早上新闻看了吗？西班牙和福德角那场球，哎呀，那个表现真是让人感动啊。明天吧，明天等国生哥好好跟大家唠一唠最近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新华字典的这个价值观，既然说到价值观了，那么眼镜行业的价值观有时候啊你真的能吓死人呢。最近有媒体啊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是有些眼镜店啊为了力证自己的这个眼镜产品是有效果的，他们不在品质上用心，在验光环节做手脚，尤其是针对孩子，你看这割韭菜又割到了孩子身上，故意把孩子的这个眼睛的度数啊测高，以此呢制造度数长得慢的假象，给防控效果啊预留作弊空间。哎，很多人听完之后觉得这个新闻是啥意思，大概没听懂啊。如果是家里面正在有学龄阶段的家长们，可能就特别关注孩子们的视力。你比如说我就经常啊每隔一段时间带孩子去检查一段视力，这个时候我有点恍然大悟了，是不是故意给我制造焦虑啊？有这个眼镜批发商呢，最近就披露了行业内幕，说孩子呢实际度数比如说200度吧，但是商家呢却故意说啊，咱们家这个宝贝呢现在已经有270度了，然后呢你看这个过了半年之后啊，咱们戴上咱们这个防控近视的眼镜，半年以后咱再来复查一下。那有家长呢可能过了半年之后又去带孩子看了，看完之后呢，哎，这个度数还是270度，然后呢这个商家就说了，这眼镜不错，你看你戴了之后啊就控制住了你的度数，其实咱家孩子半年前就是这个度数了，戴这眼镜啥用没有，你看这眼镜戴了一年半载，很多家长觉得哇视力竟然没有下滑，你看可不得到处宣扬这眼镜吗？告诉张三同学的妈妈，告诉李四同学的妈妈，哎呀我们家仔仔戴了这个眼镜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呢度数也没长了，咱是出于好心啊，其实不知道的是咱被商家给忽悠了。这一切都是假的，眼镜行业啊这个水它是一直很深啊。前段时间不是说吗，一副成本几十块钱的眼镜售价上千啊，现在又出来了这种防控近视的眼镜啊，说卖到大几千，其实成本也就只有那么点儿，几十上百块了不得了。所以做生意咱必须得有底线啊，否则最后除了害人还会害己呀。你说以后大家谁敢去配这种眼镜高价的呀，你随便买个普通眼镜跟你那一两千的感觉差不太多嘛。哎呀，你看我们这微信好友一说到这个眼镜行业，大家又说了啊，说起眼镜

静我又有话说了，暴力行业，来把你被坑的这个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就是眼镜行业的相关从业者，来爆一爆你们的这个黑料。来继续和大家聊啊，这个高考结束了，但是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讨论度到目前为止一直很高啊。很多人评论了说，你看无论是语文、数理化啊，其实都有一个趋势，包括英语啊，都是反套路、反刷题，更加注重这个读题的能力了。考的是什么呢？考的不就是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下对问题的理解探索吗？你先不说语文、英语这样的科目啊，对阅读的重视了。现在的数理化这种传统的理科，大家觉得反正是做题嘛，做题就行。整体上也是题干越来越长，情景越来越生活化。那不少题目啊，都直接取决于现实生活、科技前沿，需要考生呢理论联系实际。你得先读懂这个信息，你连这信息都读不懂，你说这题咱咋做呢？你还得理清逻辑，独立判断。简单说吧，以前的试题啊，大部分是给你个模型，让你套公式，只要咱孩子公式记住了、背会了，咱就能够做对。现在不行了呀，现在经常是给你一个全新的真实情景，你先读吧，你自己先思考吧，你自己先建模吧。完了，很多孩子一看啊，题这么长，懵了，是不是？所以很多家长会有一种感触，就是我的孩子其实数学还行，但是他语文弱了点，结果导致他数学也没学好。这不是啥绕口令啊，你题都读不懂，你说你数学成绩怎么能上去呢？所以啊，如果大家平时是闭门读书刷题的，你毫不关心日常生活当中蕴含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或者你没有大量阅读过真实的情境的材料，上了考场题干太长读不懂也就不奇怪了。刷题啊，永远考的是记忆力和熟练度，思辨才考的是学生们的综合能力，还有对复杂真实文本的阅读、思考、表达。我今年特意看了一下语文的这个高考试卷啊，包括英语的高考试卷，大家都说语文的高考试卷出得好，究竟好在哪儿呢？原来我印象里啊，就当年我高考的时候，那一题就是一题，二题就是二题，彼此之间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割裂的。但是你看完今年的语文高考试卷，你会发现似乎整张卷子就是一套完整的大题，它层层递进啊，考核学生的这种核心能力。大家再看一看英语更是如此，哐哐哐几大篇阅读理解。你说孩子如果平常没有积累，那他没有涉猎到这么多的词汇，甚至没有做过这些相关的训练，他怎么可能会拿到好的成绩呢？所以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在真实的情境当中来学习。包括很多的中学道法的老师、政治的老师，他们都讲到一个话题，现在的题干就是无情境不命题呀。我们观点新闻给大家的就是了解真实世界，提升思辨能力啊，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订阅观点新闻才叫了解真实世界了。我觉得订阅观点新闻只是一个小小的契机和窗口，它帮孩子们打开的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世界杯，我们最近跟孩子们聊到的就是世界杯这个话题。虽然咱中国队没去吧，但赛场边哪能少得了咱中国的身影呢？是不是？我们就跟孩子讲到的是这个话题。虽然我们国家队没去比赛，但世界杯我们要关注，该从哪些方面关注？那观点新闻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更新两个话题，只是帮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孩子们应该去发现更大的世界。也许听了我们某一期话题，他就对比如说 SpaceX 的公司的内容比较感兴趣了，孩子们去查呀，去了解呀。那听完我们的介绍，孩子们对世界杯感兴趣了，带着他们去看，那么看看比赛，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新鲜的事儿发生。孩子们不是活在真空世界当中的，这些才是他们需要的。包括昨天我们电话手表这个话题跟孩子们聊完之后，很多家长有共鸣啊，我们就把这个新闻话题给到孩子们，咱们来关注一下平常的这个电话手表需要攀比吗？那电话手表背后现在隐藏的大人们关注到的哪些问题是值得孩子们也一起来思考的呢？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儿啊，还有太多的

0: 事儿能够启发和帮助孩子们了，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自驱力呀。好，说了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没有给孩子订阅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365啊，就可以订阅了。现在订阅呢，正好期末考试也快到了，考前咱们翻一翻，当个复习资料也是不错的。最关键的是365块钱，大家吃一顿火锅的钱，让孩子看到我们过去几年还有未来一年啊，实时收听到的这个观点新闻。关键是我觉得我们提供了很多亲子之间共聊的这个话题，各位家长千万别忽略了，你和孩子聊天的过程，其实是你们彼此成长和关系更加融洽的一个过程。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北京时间8:32。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几分钟前呢，我们的微信好友说银盆里从西往东为啥这么堵，什么原因呢？我只知道是早高峰啊，具体啥原因我们来请前方记者赵宇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啊，看看现在早高峰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赵宇你好。
8: 好的，首先说一下这个北边的过江，银盆岭大桥之前确实受到了整体的三一大道西往东的一个影响，之前在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这一段东西双向排队特别的长，现在呢在缓解当中啊，大家稍安勿躁，北边的通道还是比南边还是要好很多的，银盆岭大桥、福源路大桥、包括新联路大桥都是可以选择的，在桥西这边现在西往东会有一些车辆排队，但是东边已经基本上是通了，这个很快啊，这个桥西的排队就能缓解。目前三岔机大桥这边的话，主要是在芙蓉路秀峰桥这一段受到了影响，目前的西往东方向整体影响到了桥面的通行。再来关注的是南边的情况啊，猴子石大桥、湘府路大桥这个南边过江确实非常的具体，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早间的西往东啊，不管是猴子石还是湘府路大桥，这都在排长队当中。再来说一下环线，河西早间的话，西二环线这里是排得非常的长的，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往南方向车是非常多，正在排长队当中。不过今天早间在这个时间段，岳麓大道的东往西这个沿线啊有缓解的趋势。东边的东南二环线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南二环，从现在的新开复桥上一路西往东，再经南往北，到了东二环的杨家山这里，都是在排队当中的。而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来说，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从红山桥这里一直到晚报桥上沿线，由北往南车行缓慢。万家坪快速桥的情况，三一大道出口沿线的北往南方向以及人民路出口的南往北正在排队当中，提醒大家有序通行，稍微慢点走。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非常感谢赵宇啊。早高峰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或者是在路上需要我们帮忙，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找到湖南交通频道，可以拨打我们的96218，也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够收到和看到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啊，也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好物。那么最近呢，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已经是运动起来了。那么运动，不管你是去慢跑啊，还是去做这相关的一些力量的练习，其实都需要一双非常舒适的这个鞋。那么昂跑就是既好看，然后呢又特别的好穿，阴雨天气也不会闷脚，那么久站呢其实也没有压力，关键是它的价格很香。那昂跑大家可以去小红书啊等等这些平台去搜一下，其实很多的运动员健身达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品牌。那么今天呢我们价格很香啊，399，关键是我们还有折上折，所以到手呢只要三百 67，有七款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而且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的。同时夏天必不可少的还有就是防晒霜了，我们兰蔻的小白管这一款呢，防晒的系数很高，防晒的时间呢也更长，质地还很轻薄，关键是价格也不错啊。这一次我们

0: 我们最终到手兰蔻的小白管，目前呢，一支50毫升的正装，加上4支1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只要276。香港直邮啊，大家放心选购，有效期都在1年以上的。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就能够下单了。找到金芒果商城，只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输入3个字“金芒果”就可以了。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现在正是世界杯啊，其实看世界杯不仅是看运动员们在场上的这个精彩的进球，更是学习他们的精神。你看刚才我们宣传片当中说到的这个罗纳尔多，那么很多孩子呢从小啊就立志，比如说要成为某某球星，那也许他长大之后不见得会成为真正的这个运动员，但是这种拼搏的精神其实学到了，贯穿到了很多人的一生啊。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为中考的孩子们加油的时候了。那么中考其实就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希望孩子们呢做好最后的这个冲刺啊，有这种冲刺拼搏的精神，那做好复习的准备，那家长们呢也帮孩子们保持清淡的饮食，青春自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的。我们也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儿，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如果各位家长们也在为孩子们选择这个暑假啊，让他们突破自己或者是能够长见识的一个夏令营，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足球 AI 夏令营。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工具越强大，那就越需要一个充满野心想象力和有韧性的灵魂去驾驭它，所以我们才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让孩子们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啊，这个必要性是要打10分的。那过去刚才我们讲到大家看重这个卷面的分数，但是当下以及未来其实核心竞争力呢早就转变为运用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那这个 AI 研学呢恰好是打通了课堂知识和现实应用，让孩子们真切的明白，哎，书里的这个数理知识能够 落地啊，变成改变生活的科技。所以不用出远门，也不用去杭州深圳，就在我们长沙，让孩子们就可以知道用人形机器人来踢足球是个什么样的体验，我自己能够怎么样操控，能够操控机器人球员来射门来防守。我们是4天沉浸式的实操，6成时间呢动手来调试编程。那么单台价值7万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每期只收50个名额啊，各位家长要抓紧时间。那么未来孩子们是要了解真实世界是怎么样的，就要去看一看未来世界长什么样，未来世界必然绕不开 AI 啊。8岁以上呢就可以参加了，如果大家没有编程的这个基础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孩子们特别好上手的人形机器人，直接让他们来操作。那么还有早鸟特惠价1880元，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一起来组队参加。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只要回复足球这2个字就可以参与了。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马上进入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有游客啊在社交平台晒出视频了，说自己夜爬泰山，在玉皇顶啊等日出的同时，还看了世界杯，引发关注啊。视频里呢，泰山之巅，天际染上红晕，一轮朝阳破云而出，绝美日出风光和绿荫激情相撞的体验，让很多人直呼特别呀。还有人留言说，还有没有搭子呀？大家约一波啊，咱们在决赛之夜登顶泰山，留下难忘的观赛回忆。泰山之巅，日出东方，绿荫场上激战正酣，让自然壮美和人类狂欢同框，这个体验还是真的挺特别的啊！给风景加点情绪，让登山也多个理由。泰山的这波操作是不是给了很多景区启发呢？文旅下一步该怎么做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人在回复编程，可能是想加入我们的这个 AI 足球夏令营啊。大家只要回复足球就可以了，回复足球呢可以直接报名。如果大家有问题呢，还有一个这个群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咨询就可以了，进群。再来说啊，毕业季，一群高校毕业生呢在答辩场外开启了一场美食版的毕业致谢，意外走红网络了。这些美食版的致谢啊，模仿了毕业论文致谢的行文样式，整理了求学期间光顾的食堂、街边小店和特色美食，制成了专属清单分享出来。你比如说电子科技大学2026届硕士研究生小王同学，他呢就在上个月底啊发了一个类似的美食致谢短视频。据他介绍啊，这并非正式论文致谢，只是自己觉得挺有新意的，想要表达对读研三年来校门口美食的留恋。舌尖上的青春同样值得落笔成章，那些喂饱过论文焦虑、见证过同窗欢聚的味道，早已长成记忆的坐标。那就像王同学所写啊，无数个疲惫倦怠、心绪浮躁的时刻，是人间烟火抚平前路焦灼，是舌尖温柔治愈漫漫朝夕。无声的市井滋味默默见证着我的成长蜕变，消解科研与学业的重压，让刻板单调的研学岁月变得轻松鲜活、温热丰盈。毕业季也是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握手定格。最近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引发广泛关注。现在呢，从汽车、手机到家电、美妆、食品，那所谓的网络测评啊，已经成为了大家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有的是打着实测避坑的旗号，却缺乏科学严谨的测试过程；有的呢，宣称独立客观，实际上早就和相关品牌啊，是吧，存在利益关联了。有的呢，通过刻意放大产品缺陷，制造品牌之间的对立，引导网络争议来收获流量收益。这表面上看是测评，实际上却是营销啊。看似是帮咱们消费者选择，实际上呢，是在影响甚至操纵消费者的判断。如今这个新规出台，也就是要给测评去去虚火。你测评你就测评，你测评就回归真实，让消费回归透明，这才是大家真正需要的避坑宝典。来和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啊，最近00后的张女士呢，在杭州逛一家 LV 店的时候呢，男友在店员的推荐之下，花了94500给她买了一只被宣称全国仅两只的鸵鸟皮包。张女士呢，回到酒店之后发现，这包身明显有色差呀。然后查验之后怀疑这是在多地展销半年的陈列样品，然而呢，品牌方仅同意换货或者是等价置换，拒绝退款。涉事包呢已送 LV 公司鉴定了。这本来是一场正常的维权事件，对吧？只不过呢，9万多的 LV， 然后再加上一对00后情侣等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不少网友质疑了，说：“哎呀，已经能花9万多买包了，你还在乎这点缺陷吗？”

0: 还有的说真有钱呀，啊，男朋友送女朋友10万的包啊。更有人说换个女朋友吧，收个礼物还能退换啊，这种女朋友不能留。此后啊，这个张女士录制视频回应了质疑，说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行使一个普通消费者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利。她的落落大方、有理有据，赢得了很多点赞。花9万多买包啊，就不能计较色差了？这是什么逻辑啊？那消费维权从来都不分是9块9还是9万9。那些有钱还计较的声音暴露了一种奇怪的偏见，好像越贵的商品消费者越该忍气吞声，越有钱的人越没资格较真儿。这不仅是逻辑的错乱啊，更是对规则的无视。那价格再高也高不过一个合格品的基本要求吧，维护权益，人人平等。最近呢，上海的云女士啊，发现某品牌的智能眼镜用户社区有人偷拍航空公司空姐，并且啊还公开发布了。随后呢，记者在这个社区内搜掉多条偷拍路人的视频，调查之后发现呢，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呢设计比较隐蔽，官网呢也没有醒目的隐私提醒。在购物平台上有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拍摄提示灯的这种遮光贴啊，这个销量已经有5000多了。智能眼镜方便偷拍，这不仅是产品设计和配件销售的漏洞，更折射出科技发展当中隐私保护的深层缺位啊。技术其实并没有原罪，关键是要有护栏。智能眼镜应该是便利我们生活的工具啊，它绝不能沦为窥私的眼睛啊。好，这里是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头是道。
6: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6: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没时间做的事儿，不好意思说的话，转眼在社交平台上找个替身就能代劳，完美解决了。你看现如今啊，代喂宠物的、代做饭的、代看望的、代慰问，甚至代分

0: 手、带表白等等啊，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这种带服务啊，五花八门，那早就已经走出了小众圈子了。带服务费呢，从几十到上千元不等，有的替身啊说能够月入上万呢。不过任何一种新业态萌生之后，在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上门喂宠物的平台，甲乙双方那是两头吃啊，佣金高的离谱。有些客户呢服务之后哎失联了，还有这种僧多粥少各种低价抢单的也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了说，对于消费者呢，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花钱找人代办的，有些事儿啊得亲力亲为才有意义。而至于违法越界的事儿，那更是绝对不能碰啊。你比如说此前某地警方就依法处理了一名提供代骂服务网暴他人的违法人员。可见网络空间的隐蔽性给一些代服务的无序生长提供了土壤，但是这个边界啊，这个监管要守好，我们自己个儿呢也得多长个心眼，有些事儿啊能不让别人带咱还是自己做了吧。再来说说世界杯，最近啊世界杯这个话题是越来越热了，开赛不过几天啊，各种各样铺天盖地的广告来了，那关于补水暂停插入电视广告的争议就迅速席卷了整个足坛啊，不仅是我们观众，那整个足坛也对这件事儿有些不满意啊。这个争议呢说的是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当中呢，强制设置上下半场两次补水暂停，以降低高温环境对球员健康造成的影响。不过呢，在实际的转播过程当中，你不管是天气高天气低，那补水暂停已经被不少转播机构赋予了另外一重意义，那这不就是广告时间吗？哇，这太完美了啊。德国足球名宿前利物浦的主帅克洛普啊，就言语犀利的炮轰说，足球已经沦为那些坐在空调办公室里的人手中的人质。在他看来，所谓的这个补水暂停被包装成啊这个保护球员健康的预防措施，但实际上呢，那不就是为转播商和广告商创造新的入口吗？他说了，世界杯比赛啊应该像河流一样流动，现在呢我们却筑起了一道道水坝，只是为了让广告通过。克洛普呢并不是唯一公开发声的人，有越来越多的足球界人士啊都在释放心底的疑问，甚至多位世界杯的主帅他们也表达了不满。他们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啊，那么关于补水暂停的这个讨论已经连续几天占据了世界杯话题的热门榜了。还有很多球迷认为说，那足球嘛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不就是90分钟持续不断的比赛节奏吗？也有人说，那我不反对球员喝水，他们当然得喝水了，但我反对广告商把喝水啊变成了生意。这些言论呢其实都赢得了夸张的这个高赞，资本的算盘声越响啊，球迷的欢呼声那就越弱了。逐利是没有止境的，但球迷的忍耐有尽头啊。说到底，足球之所以被誉为是世界第一的运动，正是因为它简单纯粹，足球不能变成了完全急功近利的商业啊。好，看看时间，各位奖状，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只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2013年的6月份， R&B 天王陶喆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后来接受采访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其中还有一首非常出色的情歌《一念之间》，差一点就无法制作完成。原来早在专辑正式录制的前2年，陶喆在自弹自唱时，脑子里就浮现了一小段旋律，可最初因为一个片段而卡住，这一卡直接把录音计划搁浅， 一念之间，在陶喆的资料库里足足躺了一年多，直到他重新翻出档案。

一个晚上就把它填完了。但当时陶喆一直觉得旋律不好听，于是打电话给老搭档金牌填词人娃娃。没过多久，娃娃就把这首歌的词填好寄了回去。陶喆收到后立即连夜冲进录音室，完成了这首歌的所有录音和编曲。在这个充满了电子合成音效的唱片年代，他用最原始的乐器构造出了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隔阂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那么目前呢，省会长沙路面通行状况都是非常顺畅的啊，各位可以非常放心的通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关注本档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的报道，诉收伊朗油轮以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了海上封锁线。

0: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也就是本周五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接下来我们马上关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举行了 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最终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而在稍早前结束的 H 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0-0被福德角队逼平。那么本场比赛呢，两队都没有进球，这也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福德角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到明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多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而从18号开始，湘北、湘中将会进入雨水集中期，多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端午假期期间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22号之后仍然有持续性的暴雨过程，需要重点防范降雨天气对中考、假期出行以及次生灾害的影响。2026年端午小长假将至，短途清凉游成为市民出游首选。据了解，本次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省内短途自驾游车流集中，韶山、南岳衡山、凤凰古城等热门景区周边路段易拥堵，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仍然有施工封闭，市民出行需要备好雨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解锁清爽端午假期。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至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困难家庭最高可以年补1500块钱。近日，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至全省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送上这些暖心政策：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最高每个学生每年补偿10000块钱，应征入伍学费补偿最高每个学生每年补偿25000元，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享受最长5年还本宽限期。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以及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了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的市场啊，昨天的市场大反弹，沪指距离4100点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双创指数收在了全天的最高位，两个指数都是大涨超过5%。昨天涨幅靠前的基本上清一色都是我们的硬科技，除了贵金属之外都是硬科技。那么量能呢也重新回到了3万亿，虽然相比周五缩了1838亿，但市场的赚钱效应变好了，超过3900只个股上涨，超过100只个股涨停。从昨天的盘面看啊，开盘资金确实是扎堆贵金属、油运、油服等，直接受益于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方向。但是开盘不到10分钟，资金好像回过神一样，再次将目光聚焦在光和锌这两条主线上，并且全天高举高打，赚钱效应拉满。那么今天的观盘重点是什么？距离端午假期算上今天也只剩下3个交易日，投资者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您看昨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啊，确实让大家又有信心了啊，又觉得哎，科技好像又可以了。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昨天市场很强，但是考虑到马上端午假期了，而且呢美联储本周也会召开议息会议，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接下来的这几个交易日啊，您建议大家在操作上是偏谨慎呢，还是可以适当的乐观甚至激进一些？
4: 不激进，平稳，该咋咋做啊。就是也没有悲伤，也没有乐观，你知道过分的乐观。为什么？因为昨天啊，这是外盘，人家都走得非常好，都有创历史新高了，有的都熔断了，你知道吧？我们真的涨得太克制了，你知道？哎，涨了1.6%啊！当然了，双创还是给点挣点面子，涨了都纷纷涨了5%。现在这个市场啊，就是卷。特别卷，卷就是卷到什么地步，就是内耗。耗在哪里？就是现在硬核科技已经成为整个市场的什么对手盘了。原来我们说银行成为对手盘啊，现在呢是银行加谁啊？银行加这个
2: 硬核科技
4: 啊。对，所以昨天你看本来早盘都很好，这个中小市值股票走的都相当不错，但硬核科技反过进来开始拉的时候，这中小市值股票包括券商本来有三个涨停板的，却全被打开，对吧？所以你这一卷市场呢，没有实质性的赚钱效应。那么昨天量能是萎缩的，按说这个大涨应该是放量的，当然了，我们是收复了20日线，收复60日线啊，这个短期这个强弱分水岭给跨越了，然后60日线中期的也跨越了，是转强了，但这个强里面是还是有点虚。为什么？昨天50%以上的个股是没跑赢大盘，更别说跑赢双创。那能跑赢双创的20%都不到，我跟你讲10%都不一定有，你知道吧？原因就是什么？市场就是抱团，是吧？哎，我别的不会，我看美股涨什么我就涨什么。

0: 什么，美股跌什么，我就跌什么。
1: 嗯，所以
0: 自己自把自个跟着美股走，把自己搞不会了。
1: 赵老师，按您说的这个说法，其实咱们现在市场反而好操作了，是吧？咱就看隔夜美股怎么走，我们今天可能大概率也会怎么走。
0: 哎，隔夜今昨天隔夜美光什么大涨，
1: 对
0: 吧？纳指大涨，
1: 对，
0: 道指创历史新高，咱们来，咱们能不能创历史新高？那个大盘
1: 那不好说，但是今天估计芯片又得大涨，高开肯
0: 定是。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们除了看着美股之外，还是看着什么？韩国股市、日本股市，人今天韩国股市的芯片是冲高回落，你知道吧？涨幅缩窄。
1: 嗯，
0: 哎，所以啊 ，A 股就是个操心的命，既要看着隔夜美股涨什么，也要看盯着当日哎，日韩股市是涨什么、怎么走的，真就是个操心的命，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没有自己的，就是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有韧性的话啊，我倒是觉得我们。真的这个不敢走高，一定要走啊！这个磨磨唧唧的，这个是我们的韧性啊。人家都是连创历史新高，我们就是啊，这个韧性的十足，就在底部就给你徘徊，我就要4000点给你徘徊着，你知道吧？哎，我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所以昨天走完之后啊，虽然我心里面还是比较。乐观啊，这个继续看好，因为你这个势头摆在这里头啊，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理性的来去看待这个市场。首先赚钱效应不足啊，昨天涨了啊，涨了多少啊，涨了6多个点，最高点附近收盘。当然昨天好的什么，没有周线留缺口，像昨天那种如果周线留缺口我们更麻烦了，后面那吧，我记得我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就讲过，我说5月这个6月中旬啊，如果在底部向上干的，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1: 嗯，
0: 而且6月8号那天我是一步到位，但是涨起来之后，我得实事求是讲，这种的盘面并不健康。
1: 嗯，怎么说？
0: 因为就是这种抱团，而且当然了，你抱团就是你科技涨是有你科技道理，但是你不能。硬核科技一枝独秀，就啊，不是站在心里就是光里，
1: 嗯，
0: 你站在别处就是亏，
1: 就不行，
0: 啊，
1: 就亏钱，
0: 我今天还担心今天又是一个科技的200现象，
1: 嗯，很有可能啊，很有这种可能性啊，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刚刚恢复的情绪又给你就会，啊，就会搞的是很难受的，你知道吧？因为昨天美光大涨了，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的昨天你看啊？昨天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是跌的，为什么？因为 SpaceX 啊，这个
1: 上市
0: 美股的商业航天跌了，它涨了。然后我们一看啊，咱们不看美股的这个 SpaceX 啊，这个是这个大
1: 涨，
0: 我们只看商业航天跌了啊，所以我们就跌了。我们真的不学好，你知道吗？说不好听的。
1: 赵老师又比较
0: 就昨天晚上啊 SpaceX 又涨了20%，
1: 嗯，
0: 那我们看今天商业航天会不会啊？这是个竞争啊，这是个大时代的竞争，我们总是啊，如果我们有一只股票能够啊说新股上市，我们如果说我要什么，我要这个IPO 我要发700亿，人家是700-800多亿美金，就是绿鞋了嘛 ，SpaceX， 啊，我们就说700亿，那就会市场会炸了天，对不对？人民币700亿人民币，我们400亿都受不了。谢谢。
1: 嗯，行啊，刚刚赵老师呢，也确实对这个市场是爱之深，所以才责之切啊，也确实是大家最近这段时间感觉很难受，赚不到钱，对吧？指数是涨，抱团效应太极致，而且缩圈抱团很极致啊，所以这个给我们操作上确实有很大的难度。那么操作上呢，还是要再问一问赵老师啊，帮大家再问一问，就是赵老师，如果今天光核心主线出现了一定的抛压，因为昨天确实涨得很好嘛，出现了一定抛压，那么昨天不敢追高的朋友今天可以低吸参与吗？
0: 今天如果抛压的话，
1: 嗯，
0: A 股就这样的，抛压的时候你就多看一下，啊，A 股做趋势，啊， 这个

0: 如果说没有抛牙你也别追，我觉得有点太高了啊，不是说这个他们不该涨，就是有点太高了，说实在话啊，这个有些已经有点过了，你知道吧，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虽然是这个科技在涨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是鱼目混珠，混一个名字带光字的，
1: 就是蹭概念呗，对吧，
0: 这个带光字的肯定涨，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带新字的肯定涨，
2: 嗯，
0: 真正做光的光纤的啊，没有这个光字不一定涨，谢谢。
1: 嗯，好，赵老师，昨天我们也看到啊，有色金属板块呢盘中一度是被光合星吸血，但是午后啊再度走强。昨天你也提到，建议还是先以反弹来看待有色金属板块的上涨。那么想请教您的是，出现哪些技术指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它真的是反转概率比较大了呢？
0: 就是应该讲的，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贵金属啊，应该是首先我们都看这个黄金。
1: 就是国际金价，
0: 黄金白银的这个走势啊，
2: 嗯，
0: 能不能形成趋势性的一个上涨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盯住的，
2: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没有，就是说因为他们跟科技成长里面这个联系比较多，你看这个阴呐 啊者呀，
1: 嗯，家呀，这些
0: 对家，你知道吧，哎，有没有这种又有一些爆款的这些消息面的啊，来这个催化驱动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他们会走的就是比较持续，谢谢。
1: 嗯，刚刚赵老师提到的那几个阴啊、镓啊、锗啊，这些都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算力金属啊，算力金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赵老师强调说跟科技有关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算力底层基础设施当中的重要的材料。那么时间来到了9:18啊，我们要先进一小段宣传。那在进宣传之前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互动。那得益于昨天的上涨啊，黄金年内是终于微微的收红了一点点，但是呢，如果从一月的高点来计算的话，其实黄金年内是回调超过20%。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包括手机前的各位啊，您认为黄金是避险资产还是风险资产？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故事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啊。那么我们刚刚呢是聊到了黄金啊，黄金呢也是非常多朋友关注的。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啊，昨天 A 股收盘之后，国际油价是持续在走低的，美油呢一度是跌破了80美元每桶的关口，布油呢跌幅也超过了5%。那么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啊，油价和金价的跷跷板 反效应目前还存在吗？

0: 关联度小了，跟油价关联度跟美元啊有关的，对。未来这个黄金能否继续上涨，这个是或者是走趋势性行情呢，主要还是看美元啊。目前来看呢，就是美元不加息都已经不错了，所以你要美元继续再跌的话的概率不大。现在美元就围绕着美元指数就围绕着100在这上下波动嘛，对。所以黄金走出大幅上涨的走势概率我认为不是特别大，原因就是你涨透了，你这几年把它已经透支了、
1: 哦、
0: 啊，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嗯、你知道吧，对。
1: 是，那您觉得黄金是避险资产还是风险资产？目前来看，
0: 目前它就是一个，应该讲，你说它避险吧，它也还存在一点，
1: 它波动也有那么大啊。
0: 对，啊，就你别人总说，你看咱们都是在不断的在啊这个买入黄金，咱们买入黄金主要是我们啊减持了这个美债嘛，对吧？啊，美债有一这个。收益率在上涨嘛，就是美债回落，那我们肯定提前，虽然我们是赢了嘛，这肯定是高位抛到各这个高位开始抛嘛，然后换黄金嘛，对，这是存在很多因素考虑的，它不单单是一种避险的问题啊，多因素的。
1: 是，
0: 而我们做黄金呢，我们考虑我们真的能不能去避险？谢谢。
1: 所以其实刚刚赵老师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国家比如说央行购金的，它的出发的逻辑跟我们投资黄金那是两回事儿。我们肯定是想要赚钱，对不对？但央行可能更多的还是从我们的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安全性这个角度去考量。所以呢咱们也不能盲从啊。目前来看，赵老师认为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好像黄金上涨的动能不是特别的强劲。那么目前呢，港股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恒生指数呢是小幅微微跌开了0.07%，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平盘啊，平盘。那么今天港股这边涨幅靠前的一个是 Minimax， 就是大模型啊，然后呢联想集团、小鹏集团、中芯国际和宁德时代是涨幅靠前的。那么跌幅靠前的个股呢，主要是美团、哔哩哔哩、百度集团啊。那么从目前来看，就是中芯国际应该是还是芯片啊，宁德时代呢就是锂电，所以芯和锂是目前是港股这边涨得比较好的。赵老师怎么看港股的这个走势？
0: 今天港股开盘的应该是什么碧燕科技啊、蓝思科技啊都涨得不错的，兆易创新啊，这还是在这个
1: 硬科技啊，
0: 硬科技包括宁德时代啊，这个我建议这个恒生科技真的是应该是该调一调标的了。这种就恒生科技如果不涨的话，它带不起来 A 股这个港股的，你知道吗？人家全球都科技股在涨嘛，你这恒生科技起不来，你怎么去带啊？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就是现在港股啊，真的是，我之前我说在低位这么低了，该具备的中长期投资者，现在看来我也改变我的观点，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积累，啊，对。
1: 赵老师也对于港股可能是过于乐观，没想到人家低了还能低啊，陷入低估值陷阱了，都已经是吧，有一点这个感觉啊。因为它估值确实很低，但是呢它现在也确实没有能够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动能。你比如说它现在的 IPO 还在不断的发，那么对于市场的这个抽血效应还在不断的这个存在，而且现在涨得好的大家也发现就是硬科技，但是港股其实对硬科技这块很少，它基本上都是应用科技，就是软件那一块，但是现在又还没有轮到软件涨，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对吧？综合因素起来，就是现在就是港股是一个狗都不想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一句玩笑话，就是港股投资者呢还是可能要多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但是赵老师咱们换一个角度讲啊，就是说其实投港股的话确实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性价比，就是虽然说它便宜，但是可能你真的就会错过这一轮科技的牛市，对吧？你如果一直恋战在那个市场，所以该调的时候还是应该要调。那么目前我们来看一下 A 股今天也开盘了，今天还是昨天那么冲高啊，双创指数那么冲高，所以今天呢情绪相对来说会归于平静，也是比较正常的吧。创业板指呢是小幅高开0.79%，开在4065.27点，科创50指数呢高开了0.19%，开在1751.7点。那么沪指啊今天是微

0: 飞低开了0.06%啊，开在了4094.21点。今天涨幅靠前的板块，除了还是我们光当中的像这个铜箔啊、元件啊这些细分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今天锂电，锂电又站出来了。赵老师，是什么风又把它给吹起来了呢？
1: 没什么风，
0: 就是又轮到它了。
1: 因为最近不是这个贵金属啊表现不错嘛，所以锂电这块就是。主要是宁德时代，你看能源金属今天包括金属铅、金属锌啊，这工业金属啊，都包括煤炭，都是贵金属，今天都跌幅居前的 啊，所以咱们这两天就是涨多了确实不能追啊，然后呢跌多了呢你该进的还是要进，你知道吧，也别怕，反正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呢就是短，我觉得挺短期化的，大家没有一个，因为这次下跌之后啊，把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伤的比较大一点啊，伤的有点多啊，这个市场的信心啊恢复啊，不会一蹴而就的，谢谢。
0: 嗯，确实啊，所以而且赵老师是不是其实也是临近端午假期，你算上今天也就三个交易日，包括像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聊到，还是有几个不确定性，比如说日本央行今天要加息，所以其实你看日本股市日经25指数啊走的就还是比较克制啊。然后呢，美联储那边到底是怎么个表态？虽然市场认为大概率肯定不会加息，但是就不知道他会怎么个说法。如果他又说的比较阴，可能又会让这个市场感觉到比较害怕。所以我感觉啊，整体市场还是有偏谨慎的那种情绪在的。我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
1: 主要是说日本加息呢，就是说呢，它的影响是所谓的流动性，是不是全球流动性？它是对资本市场，对美股。
0: 就是、
1: 那么它是杠杆资金，因为它便宜，你知道吧？
0: 就是做那种日元，
1: 所以现在要去还钱，就担心那个加息之后要还钱，说流动性就要抛股票，然后流动性，不是我就咱们就是到处操心，能不能把自己操自己点心？那我从来没有说啊，日本因为加息，这会儿这个日本央行加息就是全球股灾的，没有。而且我还这句话，加息是什么？加息是在经济很好的时候啊，这个加息呢它只是一个低开高走，它不会影响趋势的，它是外在因素。只有你累计加息加的过多了，过急了，那么呢这才出现拐点的。就像降息一样，熊市时候降息越降越跌，越高开就低走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也要自己脑子清醒一点，别受到别老外面一说啊，我们现在话语权都没有，还别说定价权了，老外面一说什么什么观点，我们啊对，跟着就唱什么观点，理性分析。好好复复盘，谢谢。
0: 嗯，好好理性分析，好好复复盘啊。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市场来看啊，今天呢情绪开盘来看，情绪并不是特别的高涨啊。那么资金呢还是集中在半导体，当然情绪没有昨天那么高涨，那么集中在哪里？集中在富铜板这个概念，这个题材上面。富铜板昨天也是在题材当中是领涨的一个题材，涨了10多个点，今天呢又是涨了2.66%。那么也就是说，资金啊，它还是在科技当中的一些细分的方向，硬件、算力硬件的一些细分方向当中去做挖掘。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时间来到了9:30，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资金的这个偏好审美有没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化，今天呢能不能让大家再像昨天那样赚一点钱。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0: 9:31。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很难想象我在长沙。

0: 在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景点，发现了一个水流巨大而且特别高的瀑布。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位从小在这个村长大的村民啊，先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猜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1: 好好，大家好。
0: 说个方言，你们这里碰到美女了，一般怎么跟她打招呼？
1: 两家班呢？
0: 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1: 员工说，江阴镇林仁镇
2: 林岗。
0: 林岗。
1: 林岗。
0: 林岗是哪里？来，我们找一个风小一点的地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刚刚听到了平江，用普通话来说，这个地方是哪里？
1: 平江县嘉峪镇嘉峪镇连云村。
0: 连云村，连云山的连云村。然后这个瀑布，如果大家要导航过来，要搜哪里可以到达定位？
1: 你现在就直接可以搜人山避暑胜地。也可以直接到这个瀑布的这个地方，
0: 就是连云山的云山避暑胜地。来跟各位来描述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震撼呢？因为整个瀑布感觉是在一个桶子里面，对吧？
1: 对。
0: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就是我们来的这条路，所以说整个瀑布的水带来的这个风，这个凉风啊，全部扑在我们身上，包括这个水汽也好，感觉就很凉快。然后这个瀑布有多大呢？
1: 这个高度有60米，差不多吧，60米的落差是给有。
0: 60米的落差，这个宽度呢？
1: 10米左右吧。
0: 10米的宽度，60米的落差，就感觉这个顶上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水库，然后水库上就漏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坑，然后这个水倾注而下，它出水的地方是比较小的，但是越往下落，水越大。而且瀑布后面就是断层一样的这个山，像那个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就是从小到大直接这个倾泻下来。底下是什么呢？接着这个瀑布的底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潭。哎，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们平时是怎么在这个瀑布边上玩的？
1: 以前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钓鱼啊，游泳啊。天一热的时候，这里很凉快很冷的，然后以前很深，现在浅了一点点，没什么深度了。
0: 底下的这个水潭大概目测有个200多个平方，应该是有的啊、哦、这个水潭
1: 一百多个
0: 平方。然后你说可以钓鱼，就100多个平方的水潭里面有些什么鱼？哦，
1: 我们这里面只有一种鱼，就是那种像小草鱼一样的那种、有的人叫吉猴，有的人叫虎花，距离我们也不清楚。
0: 然后这个连接下去就是一条溪了。
1: 对，
0: 这个是完全野生的。第一次我发现就离长沙1个多小时有这么震撼的一个景点。
3: 听完小猪给我们介绍这么震撼的景点之后啊，咱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业，回到我们的学习上来啊。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可得好好听了啊。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上了。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出现了背东西非常的吃力，就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专门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我们这个训练营呢，就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呢也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啊。怎么参与？马上拿起手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是回复关键词英语啊，本周末就可以参与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是免费的试听课哦。所以赶紧回复关键词英语，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接下来还是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啊。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一场回响，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少年们为了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准备，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星辰，以拼搏自知圆梦理想高中。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
2: 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那么进入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之前呢，还是要请赵老师花一点点时间啊，告诉我们目前盘面上有哪些变化。现在开盘呢已经有9分钟的时间了，赵老师您观察到了怎样的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变化吗？
3: 没有什么，
2: 没有什么是吧？
3: 我真的觉得无语，你知道吧？就是又是一个，我早就我还跟你在那聊，我说今天肯定是二八现象，你知道吧？甚至就是又是一个指数没咋地，这会儿又是一个亏钱现象，真的想到了，你知道吧？哎，因为哎，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你知道吧？你看看那个黄线白线，简直劈叉、劈腿，你知道吧？哎。那小票就是一路的跌，
2: 黄线一泻千里啊，白线还有一点抵抗，还想往上拉一拉，但是奈何这个劈叉的程度实在是太大了，幅度实在太大啊。科创50指数目前已经从水上到水下，目前是下跌了0.27%。那么创业板指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劲啊，上涨了0.9%，深成指呢上涨0.33%。那么我们的沪指啊，沪指呢，反正幅度也不是很大，目前呢是下跌了0.11%，还是在4090点上方，4092点啊。那么，涨跌幅上面来看呢，今天确实，还是集中在，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吧，我觉得集中在光这个方向上面。你看，无论是超级电容，还是说元件，包括这个铜箔啊，这些包括 F5G 概念、光纤概念、
3: CPU 概念，
2: 对，
3: 都在光里头。
2: 对，包括 PCB。
3: 光里面呢，就那几个大的，就是那几个强势的，它不是说都涨，就那几个强势的，你看今天跌幅居前的影视院线、能源金属、AI 视频。煤炭文化传媒全是应用科技的，
2: 对，是的，哎，
3: 啊，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很相当相当割裂，就是没有一种，就是大家去均衡一点，反正就是你认为该跌的时候它涨，你认为它该涨的时候它跌，为什么？因为就是预判了你的预判，这个市场，你说让它去。咱们以后能够健康的去，我就反问一句，这个健康在哪？

0: 压力。好，谢谢。
1: 嗯，没错，就刚刚在赵老师聊的时候，你看，拉伸的又是这个 PCB 概念啊。昨天涨得好的也是 PCB 跟 CPU 这个概念。PCB 这个概念呢，真是一个老演员了，就是光当中的一个非常细分的，叫做硬质电路板的这样的。

0: 我们普通愿意去炒作个股投资个股的朋友来讲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就守着这些股票，我就守株待兔，我就守着它调整的时候我就把资金准备好，我就重仓，我就搏它一个反弹，或者搏资金继续抱团，您觉得这种策略可以吗？
1: 我觉得反正就是我涨的强势的我就守着嘛，我别的就不动了，要不不会买点 ETF 嘛，还是那句话，打不过就加入嘛。而且我现在有个建议，我突然间我脑袋有个建议啊，就以后这个股价上涨啊，咱别让上市公司去解释我上市公司如何如何，有没有什么
0: 有没有
1: 贴盘，就是找出那个最近大资金买入的，你出来说说为什么你买它，
0: 让大资金来解释，
1: 你给我讲讲为什么，对吧？哎，你看好它哪一点啊？你给我说清楚啊！
0: 到底是看好业绩呢，还是说我就做一个非常非常短线？
1: 你看看它就老实了。我跟你讲，就不是那种急着抱团了，也不会风格漂移了，好吧？
0: 嗯，赵老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好，那么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朋友也提了问，这位叫阿杰的朋友说，七月我买双创指数可以吗？现在不买，七月买可以吗？
1: 七月呢就进入了半年报啊，这个如果是半年报发布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反正你要么就还是做那个龙头，就对，要不你就这个做点红利吧，但七月中下旬啊，七月上旬问题不大的。反正一公布业绩的时候，就丑媳妇全都见公婆了的。
0: 那估计到时候又会迎来一波波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赵老师建议大家那个时候可能红利能够派上用场啊。好，这位叫细水长流的朋友问赵老师说，锂电和固态电池有没有机会后面走成主线之一？今天表现还行啊。
1: 这个主线呢，不在，问题它不在线上，你知道不？
0: 他说后面有没有可能就光和锌可能资金不喜欢了，有没有可能喜欢锂电和固态电池，就电池这个方向吧。
1: 问题现在就是说电池呢要做呢也只能是还是做
0: 短线，
1: 做一波，不是做有技术壁垒的，你像宁德时代啊这些，你知道吧，你说你去做别的还真不一定。为什么现在新能源汽车又过剩，对啊，
0: 就是不能做汽车整车，因为他们的利润基本上都被中游的制造上游的那种原材料拿走了，整车你就别做了。你如果一定要做，赵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中游，比如说做龙头，对吧？龙头是谁大家都知道，咱这里就不点了，是这个意思吧，赵老师？
1: 对，
0: 行。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林请教说 PCB 到底还要涨多久，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啊，今天又在拉PCB 到底还能涨多久，赵老师？
1: 我也不知道 PCB 能涨多久，真的，你现在问我，我，你知道吧？
0: 我估计这个朋友其实也是，
1: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说不，就是说防止风格漂移，如果说干啥的话，就刚才我那办法，这玩意儿大数据一转，这是非常清楚的，然后让它出来，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看好，你为什么这么大资金就去买入，都这么高了。你给解释一下，不就清楚了吗？对吧？凭什么要上市公司去讲啊？上市公司我发完股票，对不对？他涨，那是他自己。
0: 上市公司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买我们家的股票，可能是业绩好。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有的股票的这个涨幅明显已经都预透支了好多年的业绩，那这明显就是炒作了嘛，对吧？抱团在炒作。
1: 所以我说，我这个建议啊，如果真能够，
0: 采纳和听取的话啊，其实是一个好办法，
1: 真的是好办法，你知道吧？他一说他就现原形了嘛，他不是投资嘛，他有些时候是投机嘛。
0: 行，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

0: 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3: 来，我们请导播老师给调整一下信号啊。好，已经 OK 了。来，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谢老师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华泰证券的主理人谢婷妮。
3: 谢老师早上好。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啊，让大家又觉得非常的不得劲儿啊。那么原因呢，可能也就是那么几个大家都非常了解的，中东局势基本上是落地了，但是还是有一个不确定性，那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表态到底是偏鹰还是偏鸽。当然另外呢，考虑到本周还将迎来端午假期，包括今天在内呢，就剩下三个交易日，结合今天的盘面，您建议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
4: 好的。那么首先给大家说了一点信心啊，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昨天的光头光脚的大阳线大概率是确定了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但是呢，考虑到本周仅剩三个交易日了，那么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在即，对不对？包括刚刚说的端午节假期临近，让我们短期向上的空间或许是有限的，那么市场大概率会进入一个震荡整固的阶段。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其实大涨啊，今天但是我们的 A 股并没有像昨天一样的那个高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看一看啊，自己现在仓位的话，我建议还是保持一个中性仓位，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因为今天的整个板块的话，它其实是分化非常严重的啊。然后我们那个现在的话，而且除了上证指数的话，其他指数都是刚刚站上均线系统，那么我们可以等待短线均线的一次粘合啊。粘合之后，市场大概率还会再有再一次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压住向上的胜率的话会更高。那么为什么说调整大概率结束呢？首先给大家三个理由，好不好？然后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全球系统性风险解除，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是意味着全球的风险偏好它会变高。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性出现了一个底部信号，就是昨天说的光头光脚的阳线。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昨天是相对周五有所收缩量的，但是这个呢，恰恰说明筹码的锁定非常良好，资金没有出现很大的分歧啊。如果现在这个阶段滞涨还会出现危险，那么缩量普涨的话反而是一个健康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昨天这个大阳线比较健康。第三点的话，其实是政策底的话，我们认为有出现。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发改委等五部门它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3年行动方案，对不对？它涉及到了钢铁、电解铝等等9大行业。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政策啊，这是一个一箭三雕啊，就是反内卷，促集中度提升，包括限制供给端，然后这个对于那些龙头企业，它会构成一个长期的一个利好啊。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认为啊，五月以来的下行趋势大概率是被昨天这根阳线给逆转了。这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观点就是，那既然是逆转了下跌趋势，那为什么节前不能追涨呢？同样也是三个理由。那么首先第一个理由，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好，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其实作为一个几乎名牌的大涨，多方却用了一张最好的牌，然后这多少有点透支后面的一个上涨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如果昨天多方只发动金融，对吧，有色再加一个体量比较大的板块啊，科技只要保持温和的修复，那么效果其实同样也不会很差，可能也会比较好。但是呢，资金昨天根本没有这个耐心，它在风险偏好回归的第一时间就选择了科技，这也让科技还没有完全冷却下来，然后又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热度区间。所以呢上周末很多人到处在吹风，是吧，说要风格转换，对吧，被狠狠的啪啪打脸。但是呢，问题在于这张科技最好的牌

0: 我们认为应该留在更重要的冲光时候再去用啊，比如说后续指数要突破五月的前高，对不对？它还得靠科技，而目前科技它仍处于一个高位区间，那除非说是本周美联储释放这种超预期的这种鸽派信号，对不对？或者是马上要到的中报期预期有大惊喜，对吧？否则科技短期内持续大幅上攻的动力它是有不足的，所以这点是我们比较担忧的一点啊。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美联储啊，那个主席沃什周四的首秀，对不对？这是本周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市场普遍共识说六月不加息的概率是 98.5%，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沃什的表态和沟通机制改革，因为他如果说这次会议他推动改革，对吧？然后未来美联储和市场沟通就会更加模糊。然后你要知道更关键的是什么？更关键的是沃什即使不加息也很难释放鸽派信号，可是如果它一旦偏鹰，美债收益率上行的话，科技板块就会直接承压。还有一点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端午节只剩三天了，对吧？然后这个时间窗口下面理性的资金它大概你会选择节前减仓或者是观望，一定不是追高，对不对啊？所以在这种因素的叠加之下的话啊，节前市场大概你会进入一个震荡整固的阶段，而不是直接去突破前面的前高，对吧？啊，所以具体的操作的话，也给到大家三点建议。就第一个，如果你已经前面布局了科技板块，然后拿了比较丰厚的安全垫，那么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操作，你拿着就好了。但是你不要去追涨，对吧？当前的赔率不合适。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是清仓的，对吧？那么可以等待均线粘合。然后我刚刚说了，均线粘合的话，它指的是短期均线，就是5日、10日、20日、30日均线的粘合。因为均线粘合它意味着充分换手和成本趋同啊，之后市场再选择方向，那向上的胜率会更高，而这个信号大概率会出现在节后啊。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建议大家还是要保留一定的那个现金。为什么呢？因为周四凌晨结果一过的话，我们周五是放假的啊。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哎你有现金的话，那么如果沃什偏鸽的话，节后你再买回来也可以从容入场的。但是如果一旦偏鹰，然后你有足够的现金也可以应对它的波动。我们要记住一点的是，投资不差一两个交易日，好吧啊。以上就是所有内容，那感谢听众，感谢主持人，那祝大家投资生意未来可期，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谢婷妮老师啊，带来如此详细而又专业的分析。那么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目前啊，科创50指数已经又翻红了，目前是微微上涨了0.09%，而且呢，领涨的这个板块指数啊，变成了小金属。怎么看目前的变化？包括今天的操作建议给到大家，赵老师。
2: 盘中热点变化太快，这个是会影响今天 A 股的整个这个能不能去收阳啊，或者是走势啊。这个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讨论这么多美联储的这个事，美联储要加息的逻辑是输入性通胀。如果说输入性通胀因为中东局势的和平到来，原油价格回落，那么沃什还有没有加息的理由？我们反问这一点。那么所以别云云欲云，你要多去分析啊，这个市场啊。那么今天呢，有一点就是创业板的指数又超越了大盘。
1: 4081啊，创业板的指数目前是4081，应该是盘中一度超越了。
2: 对，盘中一度超越啊。所以呢，这个变是永恒的，不变相对的。今天主要是还是在煤炭啊，这连续下跌了，油气啊，医药真的是，
1: 一声叹息啊，
2: 也是一个啊一声叹息的，该涨的不涨的这种啊，
1: 还是一个
2: 被边缘化了，
1: 对，还是一个极致缩圈抱团，我觉得今天啊，就是对吧，光的一些，
2: 而且呢，今天呢又是今天，你看为什么这个科创板就没有跑赢啊？这个创业板呢，原因就是日韩股市里面的这个芯片股是高开低走，所以咱们你没办法，这个要本来说昨夜美光大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芯片股要涨啊？
1: 嗯，
0: 但是因为今天日韩这个走势啊，这个芯片股的走势，让我们只能把自己，因为他们现在来看，在我们 A 股当中能够立得住的，就是光，因为你中基西创是被人家什么两倍做多的，哎，这也就是说，所以市场认同哦，还得是做光，好了，站在光里吧。
1: 继续站在光里啊。好，我们这里后台有一位叫蜜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请问黄金是否可以止盈了？哇，那这位朋友利润垫应该非常非常的厚啊。赵老师，
0: 能够止盈的话啊，你赚钱的话
1: 那就可以考虑了
0: 啊。那你那个这个东西
1: 适当的可以考虑了，
0: 适当可以考虑一下。
1: 行，好，这位叫蜜的朋友啊，赵老师回答你了，如果你都还能赚钱还有利润垫的话，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嘛，就是今年以来其实黄金的收益基本上已经吐得干净了，那你如果还有利润点的话，那你这个时候确实可以考虑适当的止盈了啊。那么时间来到了9:58，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AI 时代教育的视野要广，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们 AI 的世界远不止一个聊天框，不要让孩子们觉得人工智能就等于 DeepSeek 等于豆包等于 ChatGPT， AI 的世界太大了，太精彩了，真正的科技启蒙必须让孩子成为参与者。所以我们为大家特别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啊，优质与否核心课程必须有深度的实操。所以这一次呢，4天12课时，大量真机实操，我们把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如果咱家的娃从小就喜欢捣鼓一些东西是吧，然后呢也沉迷于拼装电路啊，锯木头啊，只要孩子脑子里面冒出一个念头，哪怕不吃不睡也得亲手把它造出来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就太适合您家的孩子了。8岁以上就可以参与，早鸟特惠1880元，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报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现在就拿起手机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记得是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课程以及详细的内容了。高考已经结束了，中考呢也就这几天马上也要结束了啊。那么高考中考结束以后，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孩子，怎么犒劳呢？咱们去伊犁吧，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你只要靠在椅背上发呆，哎就行了，可以看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的这个风景的变化。而且大家都知道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呢就开放4个月，咱们这会儿啊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出片这个事情呢，这个小小的事情啊，也可以放心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团队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6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我们也等你。去旅游就要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那么怎么来参加呢？都非常非常的容易啊，就是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现在就去回复新疆啊，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吧。
3: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4: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5: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4: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5: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02。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

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观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啊！提醒一下各位，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50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一号键来进行反馈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热点，欢迎您的关注。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也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昨天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湖南省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长沙市开福区长沙滨江文化园举行。这一次活动融合了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技能实训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安全课堂。安全生产月期间，我省各地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5禁工作，推动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活动，不断地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衡阳车务段了解到，为满足端午假期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将于6月19号、21号、22号加开多趟往返长沙、深圳等方向的临时列车，覆盖衡阳、延陵、永州等多个城市。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客流量大，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务必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和换乘时间，并且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者是前往售票窗口查询车次信息和实时动态。端午期间多降雨天气，请留意沿途的气象信息，夜间乘车时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照顾好老人和小孩，共同的维护良好的乘车秩序。截至目前，湖南已经发放了17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涵盖了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绿色环保等领域，这标志着湖南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迈出了关键一步。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从制度设计进一步走向实践落地。记者从怀化市气象局了解到，怀化未来一周前晴后雨，即日起到17号以多云天气为主，18号开始怀化市进入到降水集中期，其中18号到20号多中到大雨天气，有单点暴雨，21号到22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大到暴雨的天气过程。18号开始，怀化市将会进入到降水集中期，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和城市暴面的积涝风险。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群众，需要加强隐患排查，防范持续降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需要及时清沟排水，加强病虫害的监测防治。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据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布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那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

0: 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了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一些内容。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6号凌晨的报道，伊朗格什姆岛以南霍尔木兹海峡传出3次爆炸声，爆炸声可能是来自对该海峡的管理。麦赫尔通讯社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2次爆炸发生在15号夜间，第3次爆炸发生在16号凌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声响可能系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所致。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欢迎通过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湖南交通频道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关注。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进行播出，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也非常的多样，首先呢，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那么同时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管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还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都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协调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那么如果不能帮助到您的话，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进行回复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其他的平台是否能够帮助到您。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省外的问题目前我们不受理。此外呢，也提醒大家通过文字的形式反映问题，一定要记得写清楚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是什么事情，现在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跟哪些部门反映了，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管是图片、视频还是音频，都只是佐证的材料。如果你单独只发了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的话，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请大家理解。首先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0: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近日，衡阳市民万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她的父母居住在耒阳市武若兰烈士故居的周围。那么万女士表示说，自己每次回乡探望父母的时候呢，都会发现武若兰烈士故居门前的池塘水体啊，常年是发黑发臭的，环境呢也是脏乱差，不仅仅严重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也极大的破坏了红色景点的整体风貌，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不良的体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高度重视，尽快的整治并且进行整改。
3: 我父母住的那个耒阳市京南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烈士的故居，在那里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现在我经常看到外地的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影响特别不好。
2: 为民热线栏目组在接到了市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呢，也梳理了相关公开的信息，发现文物主管部门呢只是负责故居内的修缮维护管理，而故居外的环境整治呢则是归属于街道进行负责。那么早在2023年，耒阳市的蔡子池街道就这个问题呢也就明确的表态过，将会通过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彻底的整治武若兰烈士故居前的当面塘的水体发臭的问题，那么全面优化池塘水质、水系、水量以及整体的景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这片红色景点真正的干净起来、亮丽起来。时隔数年了，整治的承诺犹在，但是群众反映的脏乱黑臭的问题却依旧存在。那么为何这个池塘的环境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呢？带着疑问，为民热线记者将群众的诉求正式反馈至了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问题反馈的当天下午，辖区的京南社区工作人员呢就主动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就问题进行了反馈。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目前社区已经自费聘请了第三方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对武若兰烈士故居前的池塘水面的漂浮物、周边杂树杂草进行清理整治。那么最近一次集中清理的工作呢，就是在5月18号完成的。
4: 武若兰故居门口的有个池塘嘛，那是以前的农村遗留下来的池塘，是活水池塘。我们社区是多有人清理那种漂浮的杂物，因为周边是民居嘛，有些白色垃圾风刮的话，它旁边是木栅栏，从那个缝隙里吹到池塘里，专门请的人跟着那个小滑舟在里面清理。
5: 基本上是多久会清理一次呢？
4: 我们这里平均的话一般是一两个月清理一次。
2: 对于现在存在的环境问题，京南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跟我们的记者坦言说道，受到社区经费有限、管护资源不足等等因素的一些约束，目前呢仅仅能够开展阶段性的垃圾和杂物清理的工作。那么这种临时清理的方式呢，只能够缓解表面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根治池塘黑臭脏乱的顽疾。为了彻底解决武若兰烈士故居门前的池塘的环境管护难题，那么今年以来，京南社区已经向上级部门提出了相关的申请，希望呢能够将该池塘纳入到官方的常态化管护范围当中，或者是拨付专项的经费用于池塘的提质改造、水体净化、水系疏通等系统性的治理工作，从根源上解决水体黑臭、环境脏乱的问题。同时呢，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后续将会加大对周边居民的环境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共同爱护守护红色景点周边的生态环境。如果您身边也发现了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0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反映问题。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身边发现了有关身边的安全隐患的话，也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告诉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和咨询。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啊，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7: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6: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7: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6: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7: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8: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0号键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请出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9: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0: 啊，你好，我是那个岳麓区的，然后的话是2026年，也是今年的4月19号，在湖南合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广汽丰田雷凌双擎的一个家用车子，然后周期的话是一个月，5月1日。
9: 您要移动一下位置，我总感觉你的声音有一点稍微不是很清晰。
10: 啊，喂，
9: 您是说您是在哪个公司租的一辆车？
10: 湖南合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 哪两个字？
10: 合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 合是哪个合？
10: 合是双手合十的合，然后启是启动的启。
9: 嗯，好。然后你租的这个车当时是怎么约定的？租了多久？这个费用怎么算？
10: 一个月。
9: 嗯，
10: 一个月。然后是租金是5400块钱。
9: 嗯。
10: 交了押金是交了5000块钱，然后周期到了，我按时还车了，没有违章，没有碰撞。
9: 嗯。
10: 租金也是按时的付了。
9: 嗯。
10: 然后的话，他是约定在还车以后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面是在30天之内退还押金，然后现在的话是押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直没有退，
9: 嗯，
10: 已经那个了。然后与他沟通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什么加售折旧费，反正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往上面套，就是无稽之谈。我是觉得是无稽之谈啊。
9: 当时合同当中并没有约定说有什么折旧费，是吗？
10: 没有一下。
9: 5月19号还的车，5月19号还车的时候，当时工作人员有进行验收吗？
10: 验收了，签了字了。
9: 验收也签字了，说没有问题，对不对？
10: 对。
9: 那后续又哪来的什么底盘刮蹭呢？这是哪里来的？
10: 没有啊。

0: 后面我和他一沟通的话，后面他就把自己自动的话把那个底盘刮蹭又化掉了，然后他现在就是
1: 你
0: 不
1: 跟他
0: 退押
1: 沟
0: 金
1: 通
0: 了。
1: 了之后，他又把这个底盘刮蹭又把它化掉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在还车的时候产生的，还是在之后产生的？
0: 没有产生呢，我是没有，绝对是没有碰撞的，因为他练车的时候是在平地上面，没有这个举升设备之类的东西。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他底盘刮蹭不是说要扣你的钱吗？那这个
0: 对。
1: 是你把车子还过去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你在他后面说你底盘刮蹭之后提出来，他才把这个项目划掉的，还是之前提出来的，然后把它划掉了？就是你在还车的时候提出来了，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0: 还车之后没提出来，一个星期之后再告诉我的。
1: 然后你又提出来了之后，他就把这条划掉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折旧费多少钱呢？
0: 这个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过啊，
1: 您告
0: 没
1: 诉我，
0: 有。
1: 他现在要扣你多少钱，只给你退多少钱？
0: 开始是扣2000多块钱，后面我与他沟通了嘛，还要扣1000多块钱。
1: 1000多块钱怎么构成的呢？
0: 什么折旧费有什么500吧，加速折旧费500，然后什么误工费有100，然后的话是那个什么下面底盘坏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的话是一个吊胶吧，他说一个吊胶要扣1000零几十块钱吧。加起来是1300多块钱。
1: 一共就是底盘还是有问题，说是吧？
0: 底盘没有碰，没有挂，它是自己斜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也没看到实车，
1: 也就是
0: 它
1: 说，
0: 是一
1: 他
0: 个。
1: 并没有划掉嘛，他还是要扣你的钱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是吗？您刚刚没有讲清楚，我现在就是问您的，他
0: 对。
1: 现在确定要扣你的钱，就是说底盘哪个地方有什么刮蹭的问题，要扣1000多块钱，然后什么所谓的误工费要扣你300多块钱，还有一个车辆的折旧费用要500多块钱，那这个加起来它不止1300多块钱
0: 误工费100，
1: 啊。误工费100，那也不止1300多块钱嘛。
0: 一百加500是600吧，六
1: 对
0: 百
1: 呀。
0: 再加1600多块钱，再
1: 对
0: 加上
1: 呀，
0: 一个1080，1600多块钱。
1: 1600多元。那您当时在验收的时候已经签了字了，那个条子还在吗？
0: 在啊，在写在合同的边上的，
1: 那个上面是怎么写的？核验无误，没有损坏，对吗？
0: 他直接写的收车嘛，5月19号已经把车收了嘛，然后签的字嘛，就认可了嘛。
1: 并没有说这个车子有没有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他练了车的，他自己拍了照的，他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在平地上面自己拍照，外观、仪表、里程都拍了照的。当时收完车就是上面就写了，就直接写了一个车子已练收已收，5月19号，然后是签了自己的名字。
1: 就是不管是口头约定也好，还是合同约定也好，他都没有说到所谓的什么折旧费用，对不对？
0: 没有没有
1: 而
0: 没有。没有
1: 且当时还车的时候，你也给大家都给那个收车的人员看了，是没有其他问题的。两个人签了字之后，把车给还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没退钱，你去问他才说你的底盘有什么问
0: 对对
1: 题，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情况您跟他提出来了吗？他怎么说
0: 提出
1: 的
0: 来
1: 呢？
0: 了，提出来了，
1: 他又怎么回复您的呢？
0: 他回复的模棱两可了。我说你这是无稽之谈了，从来没有这个。我的理解，我说我的理解就是，那我意思是我租了一个房子，是不是还要折旧费呢？他也没正面回答呀，反正就拖着现在呗，没有退还押金。
1: 您除了跟这个店面有进行过沟通，您还有没有通过其他职能部门投诉反映过呢？
0: 通过了12345、12315都打个电话了，现在也是没有一个结果，已经过了10多天了。
1: 12345、12315都已经打过了，十几天了，没有人回应你，对吗？
0: 对对对，这几天的话，除了休息日的话，我每天都在打。
1: 那还是没有必要打那么多。我们待会儿来问一下，好吧？但是确实，如果合同当中没有约定，口头上也没有约定的话，现在出现说直接问你要1680块钱，而且说底盘有刮蹭，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保证金退费金额的一个明细计算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个车辆的信息，哎呦，一下被我翻过去了，是一个丰田，然后有车牌号，有时间，租车的时间是4月19到5月19，还车的日期是5月20号。这里写了底盘刮蹭，吊杆一个什么头啊？这个也看不懂，叫什么头一个？1080块钱，底盘刮蹭修复300元，误工费300元，预计用时2到3天，还有一个什么280。还有一个什么折旧费500块，总共是2460元， 是吧？你的保证金是交了4990块，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说是应退2530，后来沟通之后就是说扣。

0: 扣你1680块钱，是吧？
1: 对。
0: 现在您觉得这个一分钱都不应该扣你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是这样的，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好吧？我们先请记者来拨打一下这个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先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情况，是不是还有一张图？来，我们的技术人员把另外一张图也放给我看一下。好，稍等，我们来打一下电话啊。啊，这个是调整之后的价格，1680元。钓竿、球头，
2: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吗？
2: 嗯，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愿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并且帮助消费者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好，请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徐先生，叫徐兴利。徐是双人徐，兴是高兴的兴，利呢是便利的利，啊，然后呢，他反映说，在今年的4月19号，他在一家叫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是双手合十的和，启是启动的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广汽丰田的雷凌二手车自用，租期是1个月时间，租金呢是5400块钱，这个一斤。
2: 请问一下，他租的这个是两轮的还是四轮的？
0: 四轮车。
2: 哦，四轮的车，他的主管部门在交通局，因为2025年第28号那个市委文件里面有发文有说。
0: 啊，这个租车您的意思，但是他这个是
2: 我们是两轮的电动车。
0: 但他现在，您先听我说完一下，但是现在是押金的纠纷呢。
2: 他有主管部门。
0: 您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这个押金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在2025年这个权利都已经，
2: 市委的28号文件
0: 都已经移交给了咱们的这个交通局了吗？但是我们这个并不是网约车啊。
2: 他第一，我们这边是以消费为主的，普通消费就费，也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车是用于您的日常所需，就是找我们。如果您是因为就业租车，像我
0: 他就是
2: 拉拉、啊、
0: 他就是自己用啊，自己租用啊，租用车自用，不是去什么坐网约车之类的，不是这个。
2: 可是有文件明确的指出是由交通局那边牵头。
0: 您说的就是我自己租这个车，我去旅游或者我开一开，我也是归交通局吗？
2: 是的，租车四轮的都是。
0: 但是他这个是合同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押金方面的问题，您确定是属于交通部门吗？
2: 是的。
0: 好，那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打交通部门的电话。刚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说，2025年这个全责只要是四轮车的租用的话，都已经移交给了交通部门。那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交通部门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刚才周梅也明确到了，第一个，这个并不是租去做网约车，而是作为自己自用的车辆。其次的话，我也说到了，这是关于押金方面的问题。但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说，这个问题是属于交通部门来进行管理，全责已经移交给了他们。市场部门管的是两轮车，四轮车归交通部门管。接下来我们打一下交通部门的电话，看看他们会怎么说。来打一下望城区交通运输局。您稍等啊，徐先生。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一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您稍等一下。
4: 喂，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
3: 你好，
0: 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啊，你说。
0: 线上有一位徐先生，叫徐兴利。兴是
3: 双人徐吗？
0: 对，双人徐，高兴的兴。利是便利的利。
3: 哦。
0: 4月19号。他在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是双手合十的和，启是启动的启。是租了一辆广汽丰田雷凌二手车，自用，这是四轮小车啊。租金呢是1个月，一共5400块钱，这个费用已经交完了。 他的保证金呢是交了4990块钱。

0: 5400的租金，保证金是4990元的保证金。嗯，
1: 他们在合同当中呢有约定，就是这个车子还了之后验收没有问题，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就会退他的押金。
0: 嗯
1: 啊，但是在5月20号他把车还了，当时呢工作人员也验了车，拍了照，然后他们双方都签字了，
0: 嗯，
1: 车子也拿回去了。
0: 嗯，
1: 可是这个押金呢一直没来。
0: 押金就是这个4990是吧？
1: 对，4990。于是呢，我们的徐先生就拨打了咱们的这个公司的电话。
0: 嗯，
1: 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是，底盘有刮蹭，然后加上车辆的维修误工费，
0: 嗯，
1: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折旧费之类的，一共要赔付2460块钱。
0: 嗯，
1: 但是关于什么折旧费，在合同当中，包括口头约定当中都没有说过。
0: 要赔付2600元是吧？
1: 2460元。
0: 2460元。
1: 对，
0: 但是合同没有对这一项有规定。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收了车，
0: 啊，
1: 没有说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反而在收回去之后他又说有问题。
0: 啊，
1: 后来当我们的这个徐先生提出来的这些疑问之后哈，
0: 嗯，
1: 对方又把这个钱进行了扣减。
0: 嗯，
1: 误工费呢是从300降到了100。然后还有这个底盘刮蹭呢，
0: 啊，
1: 就变成了1000多少，我刚刚忘记了，看了一下，1080还是多少。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车辆的折旧费用是，500块钱，总价是1680。
0: 哦，啊啊，就变成了1680。
1: 对，但是呢，
0: 嗯
1: 啊，徐先生就觉得很奇怪。第一个，我车在还你的时候，你的工作人员已经验收了，
0: 嗯，
1: 我们双方都已经签字了，
0: 嗯，
1: 并没有说有问题。而且我的车子是在平路上行驶，并没有去过什么低洼地带或者是很高的地方撞击过，怎么会有什么底盘的问题呢？
0: 对，
1: 所以这第一个。其次的话，就是在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你口头上也没有跟我说过有所谓的车辆折旧费，怎么我租用一个月还要收500块钱的折旧费呢？
0: 嗯，
1: 啊，这个就跟我们租房子，然后放了10000块钱，比如说放10000块钱押金，我现在收房子了，我不给你，我就说折旧费，这肯定不合理嘛，对吧？
0: 嗯，对。
1: 啊，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的徐先生也多次的跟公司进行了沟通，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0: 嗯，
1: 啊，他也多次的通过12345、12315进行了投诉反映。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回应过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打了这个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他说从2025年开始，咱们这个租用的四轮车就已经归交通部门来管了，所以打到了您这里，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
0: 你方便把徐新立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吗？我们会有人跟他联系的。
1: 嗯，当然可以的。
0: 嗯，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给到您，然后先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不好？
0: 嗯嗯
1: 嗯，我们的电话是8554-7177-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是吧？
1: 是的。哎，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确实像这种事情的话，以后在2025年开始都是移交给了我们交通部门来管理了，对吗？
0: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移交给交通部门，但是我们交通局确实最近在今年开始通过很多信访平台，包括12345平台，发现这一类的投诉比较多，我们现在也正在处理。我们目前你说的这个合起汽车还有我们另外一家，我们都已经在我们的关注的这个范围里面了，而且也已经处理了，前后在这一个月之内已经处理了20类这样子类似于这个徐师傅这个事件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处理的一个流程，我们到时候会跟他联系，帮他处理到位的。
1: 哎，那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收到了20多起类似的这种事件，都是来自于湖南合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吗？
0: 啊，不一定是合起
1: 啊，就是合起汽车是有收到过的，
0: 是其中之一啊。对。
1: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到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一两件，是有多件事件发生，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手段来制止这样问题的产生呢？
0: 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在宣传方面加大了这些对这些，第一个是租车的这些司机师傅还有这些企业的宣传，尽量让他们在合同上面不要受到这种高什么高回报啊这种类似于这种东西的一个诱导。然后一个，我们现在联系了检察院啊、人社啊、市场啊、公安、经侦这些部门，我们会选取1到2个这种比较恶劣的案件，然后到时候会进行一个这种移交到相关的这些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会进行打击，然后起到一个震慑作用。然后我们自己在行业上面也开展了这些对这些汽车租赁企业的一些排查，然后尽量掌握他们的这个情况。
1: 移交公检法进行这个

0: 法律的制裁，其次呢提高大家的一些宣传，让大家提高意识。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
1: 再有一个，我们自己会形成一个流程啊，你们投诉过来的话，我们会核实，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对我们望城区内的这些平台企业进行排查，掌握他们的这些一个资金啊、合同啊、签订的一个情况，加大一个我们交通部门行业的监管。
0: 对对对，那就要麻烦你们，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不是一两家，可能处理了也有这么多起了。那么除了这些手段之外，我觉得其实更加需要的是我们疏堵的结合，对吧？就是还要有办法怎么样杜绝市场上这种事情的产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够出台相关的这个管理的措施，这个也麻烦你们进行一个反馈，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刚才您已经记好了，待会儿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徐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到你，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类似的问题，您看我们的徐先生他是咱们的这个自用的车辆，他都不是租车，那么像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应该怎样去规避，平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吗？
1: 我觉得司机朋友，首先你那种高利回报，你首先就要自己产生一个警觉，不是这种天上哪有这么容易掉馅饼的事情呢。然后第二个，这种合同的签订，我们了解到的，我们手上处理的很多司机，他都是合同当时别人说哎，这个没事了你签吧，他也不看就直接签了，就导致后续有很多这种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就说跟司机朋友说，合同这个东西他一旦签订还是有法律效应的，除非他是显示公平的合同，我们可以从间中间协调，但是大家在签之前一定要把合同看清楚。
0: 其实我之前也有，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接到过其他司机朋友的一个反应哈，就是在签订之前可能还会让你在支付宝上贷款之类的这种问题。
1: 对，
0: 你也收到过对不对？
1: 也收到过类似的。
0: 像这种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吧？
1: 这种要看他们合同怎么签订的，我这边倒是没有特别的去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是我们业务科室在处理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也可以让业务科室给你们回电话，专门来给你们就是普及一下这个支付宝绑定的这个问题，那他们会更清楚一些。
0: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像这个问题您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宣传的力度，其实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猫腻，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这个可能可以杜绝一个源头。其次呢，就是对于这种违法违规的企业，我们也要采取措施，做到这个露头就打，然后如果发生问题的话，也要严肃地进行处置，让他们不敢违法，提高违法的成本。我想这个才是关键所在，好吗？
1: 是的，是的，谢谢。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你们。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把徐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到您啊。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徐先生。
2: 哎，你好。
0: 好，刚才您说的是自用车哈，但是我把这个问题延伸了一下，因为工作人员说到，其实有一些网约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由此可见，就是您反映的这一家租车公司湖南合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它不是第一次出现您刚刚反映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望城区这个交通运输局来进行一个处理，好吗？我们后续继续关注，您保持电话畅通，来方便接听他们的电话啊。
2: 好好好，
0: 好，
2: 谢
0: 谢
2: 谢
0: 谢。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收听收看为民热线、收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各位朋友们，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去选择租车，然后呢为自己来填补一些家用，或者是成为一种职业。但是呢，刚才我们的望城区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的提醒也是非常的关键，合同一定要仔细看看有什么样的陷阱，其次不要相信高额的回报率，再有一个呢就是让你去刷脸啊或者授权啊之类的，这个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进展呢，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0:41，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见。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

0: 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当足球遇上

0: 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接下来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但是我们的电话开通时间有限，是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位谢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谢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来，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2: 就是在我们小区旁边可能不到10米，就是一辆车过路的这种距离，就有几个那种废品回收站，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木材堆积，然后这种纸箱啊，还有大型卡车在里面。然后前几天，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晚上大概一点的时候，它就爆炸，就是可能就是收了一些什么那种烟花的纸还是怎么了，然后就起火了。
1: 哦，收了烟花纸然后着火了是吗？
2: 具体什么原因不太清楚，反正就是着火了，然后火势还蛮大的。那幸亏因为我们小区离消防队很近，可能只有1公里的距离，就没有造成太大的那种危险。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上播放的，这是我们谢女士发过来的视频啊，这个确实是一个着火的一个状态。这是前天晚上对不对？
2: 对，
1: 周日晚上，周日晚上的时候是吧？
2: 对。
1: 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您还没有告诉我。
2: 在东景街，长沙市雨花区东景街到卓越未来城邦旁边的一个废品回收站。
1: 它这里是有一个废品回收站的，对吗？
2: 对，它这个就是收废品的，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居民空地吧，就是没有被开发，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做了这个废品回收站。反正就是，然后他们经常施工，然后可能就是从白天的8点钟可能就开始了，到晚上8点还一直都会在施工。然后就也有一些味道啊，然后他们还养狗还是怎么了，就经常半夜经常1-2点狗叫。
1: 哦，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反应过？
2: 反应过，向哪里反应？反正就是大家都管不了啊。
1: 你反应到哪里了当时？
2: 12345打过电话，然后像狗叫啊也报过警，反正就是都不了了之。
1: 狗叫报警。
2: 因为很烦，这个，晚上11-12点。狗叫声很大，你怎么睡觉？
1: 我能够理解你的无奈哈，但是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到底也有可能是流浪狗还是咋的哈？这个我们
2: 不是，应该肯定是别人养的狗，因为它到每天晚上到这个点，它就准时准点叫。
1: 您是说这就是这个废品回收站里面传出来的是吧？
2: 对对。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记者先来打一下动静街道这个办事处的电话，我们先打一下他们党政办，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居民投诉反映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起火所导致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怎么去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动景街道党政办对吗？
3: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1: 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
3: 嗯。
1: 线上有位谢女士，她是来自于我们街道的卓越。

0: 蔚蓝城邦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就是在他们家旁边大概不到10米的样子，有一个废品回收站，然后这一块前天晚上是起火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吗？
1: 这个要问到相关具体的办公室去负责，好不好？
0: 就这一块您并没有接到通知，也不了
1: 解，对，因为我们
0: 对
1: 党政办负责党政分管的业务不一样。
0: 那是这样的，麻烦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请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回复和处理，好不好？
1: 好，你稍等一下。
0: 这是有关身边的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1: 你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好吧？
0: 好的。卓越蔚蓝城邦小区旁边，
1: 卓越，
0: 有一个废品回收站。
1: 废品回收站。
0: 对，据业主反映说呢，这里有大卡车、有纸箱、有木材等等一些危险物品。
1: 哦，着火，昨天晚上着火了是吗？
0: 星期天晚上的时候。
1: 星期天晚上。
0: 对，他发的视频呢，这个火势还是有蛮大的，但是当时呢，他们就听到了像烟花一样的这个噼里啪啦的一些这个声音。然后呢，就请到了，因为消防队离得比较近嘛，就马上来了，就通知了消防队灭火了。好在是没有出现大的一些这个安全事故，但是这个隐患是一直存在的，因为这个地方呢，长期堆积木材呀、废品啊，还有这些纸箱等等等等啊。如果您想回收这些什么烟花爆竹的一些外壳啊，这个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废品回收站它是不是一个回归一个合规的回收站，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对于这一块的安全隐患问题，我们有没有进行排查和整治，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谢女士还反映说，在这个工地上啊，经常到了晚上半夜，就是有人在这里养了狗，然后还会进行施工，有很大的施工的声音，还有狗吠的声音，就导致
1: 工地晚上施工。
0: 对，所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所以具体要请你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解除这个安全隐患和对居民的影响。
1: 那如果这个回复哪里的？
0: 回复电话是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
1: 8554-7177是吧？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啊，为民热线是吧？
0: 对，如果是合规的话，那么咱们该整治的就要进行整治，要消除这些安全隐患。但是如果它不是合规的话，那么我们该关闭就关闭，该取缔就取缔。
1: 他那个废品回收站有名字吗？
0: 有名字吗？
1: 有店名吗？
2: 啊，没有，它就是应该就是一个简陋的，都堆积到那里了。
0: 这个要麻烦你们去看一下，应该是知道的。如果前天晚上还着了火的话，
1: 具体有具体路吗？
2: 就在那个就卓越蔚蓝城邦西门那里，然后那里不是有个垃圾收容所吗？然后后面就
1: 垃圾收容所是吗？垃圾站后面是吧？
2: 对对，垃圾站后面。
1: 好的，我可以先问。对，好的，
0: 那就辛苦你们去沟通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您。
1: 好，
0: 记着把电话接出去。也非常的谢谢咱们的这个谢女士跟我们反映这一关于身边的安全隐患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存在，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吧，稍后见。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了，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有事您说话。马上有请线上的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
11: 啊，你好，我是三塘在杨湖街的新生社区水岸滑艇业管委的负责人彭小姐。我现在反映的是，我们这栋楼，在2022年左右交房之前，因为开发商破产，然后我们将近有100位业主在租借时。然后跟那个信访单位的领导和租界局的领导当作三环房地产开发商何总就是前法人的面都签署了水电职工协议业主自治。然后呢，那个租界局的领导、信访单位的领导、开发商的法人都签字同意我们水电职工的。然后呢，现在2026年了，接到那个周主任跟一桂园家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孔经理都拒绝我们水电职工，都不移交我们业主的这个水电设施跟那些业杂钥匙。请问我们购房合同像我们家也是住宅，那我们这个开发商的住宅小区里面呢有几十栋，对吧？
0: 嗯，
11: 他们的店像全长沙市这个水电职工的店，那我也是住宅用户，我也是自己住，那请问我为什么不能想水电职工？我想政府给我一个这个为什么公平对待这个居民，我也是这个湖南省出生的公民，对不对？
0: 好，不说扯不扯远了，说说事情
11: 啊。我要求水电职工。
0: 嗯，你现在这个费用都是交给物业对吗？
11: 是的。
0: 嗯，不管是水还是电都是物业来进行代购，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11: 现在代购它就是加价嘛。
0: 嗯，
11: 只是说电力局，我们之前我也去电力局问过，
0: 嗯，
11: 大概是5毛多。
0: 嗯，
11: 就是前两年这个长沙市的电费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开发商然后委托这个物业，我们在合同上是不存在法律关系的。
0: 嗯，
11: 就是我们购房的时候写的是、
0: 啊、他现在收你多少钱一平、多少钱一度？
11: 有时候是9毛多，有时候是8毛5，有时候是1块多。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充电系统，
0: 嗯，
11: 他写着广告纸，假如说是8毛5、8毛4，然后呢，他的系统里面扣账可能就是9毛的。我有一次我就自己留意一下，他也给我扫充了20几度电，后来我发现了。他才给我补交进去的，你们也可以去来查他的系统。然后我们有的业主呢，因为是在深圳啊沿海地区打工嘛，没有回长沙，把水电卡都放在他们的那个前台保安那里，让他们帮忙代充电的，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小手段就是来骗这个业主的，就是
0: 好，水是怎么样的？
11: 水也是，就是说高，也叫五六块，因为水稍微用的费用少一点嘛。
0: 那你那个水是直接充在卡里的呀？
11: 他们卡，他们单独。

0: 张了，他们就是说自己买的那种装置的，不是直接。
1: 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在物业那里买了水之后，应该是充在你的卡里面嘛，对吧？
0: 但是他们有一个系统，就是他们电脑里面有一个系统。
1: 你的意思就是给你充了，钱交了那么多，但是没有给你充那么多，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要是留心了，他就给你补回去；你不留心了，他就假装。还有
1: 您
0: 一次，
1: 的，
0: 我交了1000多块钱，结果用3天家里就停电了，我就感觉奇怪。因为他们首先他们的人员不稳定，也不专业，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上岗证的。
1: 你们这里
0: 然
1: 是保
0: 后，
1: 交楼项目吗？
0: 啊，
1: 你们这里是保交楼项目吗？
0: 保交楼项目反正是开发商破产的。也没有经过复查，
1: 嗯。
0: 没有经过验收，达到验收合格标准的也没有，因为我就担心开发商跑了嘛，所以也就将就着先把房收了，因为你不收，开发商破产了，我们怕拿不到那个产权证嘛。
1: 你这个房子都还没有验收合格的。
0: 对啊，然后我们也就跟住建局的人说，我们先收房，然后因为他们开发商破产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房子没卖出去是吧？
1: 好，我们
0: 那
1: 现
0: 么，
1: 在这里有没有物业？
0: 物业是有，但
1: 叫
0: 不
1: 什
0: 是
1: 么
0: 我
1: 名
0: 们
1: 字？
0: 业主
1: 叫
0: 通
1: 什么
0: 过
1: 名
0: 业主
1: 字？
0: 大会选出来的，
1: 好。
0: 他是通过开发商变相，就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来收取我们高昂的物业费3.98块。
1: 好，3.98块一平啊，这么贵啊？
0: 是的，
1: 你们这是
0: 然后
1: 高端
0: 他
1: 小区
0: 那个
1: 啊？
0: 房子顶楼和地面都是稀烂的。
1: 好，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物业叫什么物业？
0: 他们号称是碧桂园家宝服务有限公司。
1: 碧桂园家宝服务
0: 那
1: 有
0: 个
1: 限。
0: 楼就是侧面墙都是漏水的，
1: 好，
0: 到处是漏水，住宅那边也经常车库、负一楼都是漏水。他们就是说，哎，我们投诉的时候，他就将保安假装来服务一下，就是搞一下卫生。我们要是不投诉，他们就原来几年都没有人搞卫生的，就是
1: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
0: 过
1: 问题，
0: 年
1: 好
0: 的
1: 不好？
0: 时候，前两年我也打个1、2、3、4、5投诉，连续3、4个月都没人，没有客服，没有保安，也没有保洁。就是前两年不是下大雪那一年嘛，
1: 因为你们这个房子还没有验收合格
0: 导致我们
1: 啊。
0: 业主的东西呢，经常就是像我们家原来装修
1: 好，
0: 的时候，就意
1: 是这
0: 外
1: 样
0: 就，
1: 的，我们不啰嗦了，我们讲问题，就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
0: 就是说，
1: 好了。
0: 有。
1: 来，彭女士，我打断您一下，您不说别的了，我们赶紧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看怎么去处理，好吧？好吗？
0: 和水电设，
1: 电话切出去一下，直接打这个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给他来反映这个问题吧。扯得越扯越宽了，这个时间说的有点长了，来，直接接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跟他们来反映刚才彭女士反映的这些问题啊。这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房子没有验收合格。您稍等啊，
2: 喂，你
1: 哎，
2: 好。
1: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对吗？
2: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这边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先记录。
1: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水岸华庭小区的业主。
2: 水岸华亭，
1: 对，他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水电的问题，说当时由住建部门出面和物业、社区等等，我们共同签订了一个水电职工的相关的协议，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费用还是一直都在物业来进行购买。那购买就算了，还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交1000块钱电费，只用了3天就没有了。其次就是比如说钱充进去，电费、水费充少了这种情况，好。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区里面呢，是由碧桂园叫做家宝服务物业来进行负责的，物业费呢是收了3.98块一平，但是呢他们的房子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物业服务，一个呢是卫生没有及时的进行打扫，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墙面会出现包括屋顶会出现有漏水的情况。这些问题他们多次的反映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就2个方面，对吧？
1: 对。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哈，就是这刚才据他所说，他们的房子现在还没有验收合格。

0: 说是开发商破产了，具体这个房子它是不是保交楼项目，现在我们的彭女士她也不知道，可能需要你们核实了解一下。
1: 就是说这个房子怎么了？
0: 这个房子业主说开发商已经破产了，但是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保交楼项目，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验收，但是他们已经住进去了。
1: 嗯嗯。
0: 啊，当然也是有物业的。
1: 嗯嗯
0: 嗯。啊，所以麻烦我们核实一下，看这个情况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嗯嗯，这边是水岸什么？那后面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2: 水岸。
0: 水岸华庭。
1: 华，中华的华。
0: 对，庭，家庭的庭。
1: 嗯
0: 嗯。
1: 水岸华庭。
0: 对，我们的回复电话是。阳湖街道。
2: 新生社区。
0: 嗯，新生社区。
2: 我们要求水电直供，业主自治，因为这个物业太不行了。
0: 嗯，您听到了吗？
1: 嗯，我这边记录一下。
0: 嗯，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
0: 85547177。
1: 85547177，业主电话呢？
0: 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
1: 不是，我们应该是向业主进行一个答复吧。业主不需要我们答复吗？
0: 业主也需要回复，你也可以跟业主回复，也可以跟我们回复，但是这个问题肯定是要处理的，好吧？
1: 业主电话告诉我一下，
0: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彭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她一下啊。好，来，彭女士，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超时有点严重了啊，不跟您多说了。后续我们能把你的这个电话给到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他们核实了情况之后再给你回复。如果给你回复了，那么这一块您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说给我们回复了，我们再来转告您啊。北京时间的11:04，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长湘段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南71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要谨慎慢行。交通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主持人周梅。昨天在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省委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吕伟介绍，14-5时期全省节能降碳工作取得丰硕成果，14-5全省单位 GDP 能耗下降超额完成国家目标任务，以年均1.8%的能源消费的增速支撑了年均5.2%的经济增速。在历年国务院对省政府开展的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中，湖南连续获评优秀，多次获得国家通报表扬。长沙市网络餐饮市场日益繁荣活跃，日订单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单。截至目前，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9190家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5474个，责令限期整改970家，依法下线违规商户544家，网络餐饮经营环境得到了有效净化。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为期5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组成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节前客流主要集中在了省内的长沙、邵阳、衡阳、永州、怀化等地区。节后的客流则以省外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等热门地区为主。加之这一次端午假期与湖南省中考进行重合，客流将会成。

线以学生流为主导，中短途与长途错峰的特征，前期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平缓。为了应对假期的客流高峰，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株洲西站提前开展客流分析研判，将通过加开热门线路列车、增开夜间高铁等一些方式，加大运力的投放，日均安排开行列车130列，其中计划加开临客26趟，以确保旅客的出行需求。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已经进行的赛事结果。 H 组西班牙0-0与佛得角打平，西班牙全场狂攻无果，新军佛得角门将多次神扑，本届世界杯首场零进球平局。 G 组比利时1-1与埃及打平，第19分钟埃及队阿舒尔远射破门，第66分钟卢卡库登场，造成了埃及队后卫乌龙扳平比分。 H 组沙特阿拉伯1-1与乌拉圭打平，第40分钟沙特阿姆里补射领先，第79分钟阿拉圭阿劳霍头球扳平。好，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韦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经签订了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1来提供相应的新闻线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0: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峰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

0: 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0: 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96218-0号键呢，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先生等候已久了，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
5: 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小区啊，就是已经交房了2年多了，就是没有一条就是能够正常出入的一条道路，这个应该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吧。
4: 嗯，来您说一下具体哪个地方哪个小区。
5: 就是啊，湖南就是武冈市陈家华府。
4: 嗯，陈家华府小区什么时候收的房呢？
5: 二四年年底。
4: 2024年年底，那就还只有一年多时间呢。这里
5: 差不多他们有些收的早的，就是年初已经收了，我比较去的晚。
4: 嗯，就是他实际上收房应该是在2024年初就已经开始收房了，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区门口都是没有一个进出的路的，对吗？
5: 是没有路
4: 还是没修好？
5: 我开车出去要从别人那种就是商贸城后面，我们小区后面有个商贸城，要从那里出入。
4: 嗯，
5: 就是如有个时候别人小可能商贸城就是举行一些什么事情，就不让我们过来，完了我们就得没有路过，就是这样的。
4: 您发的这个就是陈家华府这张图片，这个是你们的正门对吗？
5: 对，你看那个大门口前面就是一个荒地。
4: 嗯，为什么一直没修路呢？怎么回事呢？
5: 我也不知道，但那里有规划一条路嘞，有规划一条叫春园路，从那里过来的，但是一直就政府就没有修这个。
4: 嗯，规划了一条春园路，但是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对吧？
5: 对对对，他已经封起来了，那个地方已经拿那个铁皮拦起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哪个地方拦起来了？您的意思是这一块准备修路吗？
5: 就是从那个春园路接到我们小区大门口那条路。
4: 哦，那条路现在已经用铁皮封起来了。
5: 对，
4: 什么时候封的
5: 呢？那里有一座山，就是要挖掉的，那个是个石头，全是石头山。
4: 哦，他是在这个石头山这一块开一条路出来是吧？
5: 对对对对。
4: 什么时候围挡的？
5: 围挡应该是今年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吧。
4: 嗯，一个多月前围挡的，但是也没有说到底是不是修这条路，什么时候修，对不对？
5: 嗯，没有公布。
4: 啊，这个问题您自己有没有跟街道啊，或者是？当地的其他部门有反映过呢？
5: 我在12345也反映过，但是他们就是踢皮球，把踢到那个社区又来找我，怎么又说我投诉了，怎么的，不要投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正常吧，我没有就犯什么，我就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吧。这个东西。
4: 嗯，对呀，这有什么不投诉？你把问题解决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解决，我肯定知道了，我就不会说啥了呀，对吧？这个住在这里没有路可以出行的话，确实挺不方便的。你们这边是属于哪个街道的？
5: 水西门街道。
4: 水西门街道这一块，街道有没有介入过？
5: 街道的，我打12345的时候，他是说他是要我协同甲方到。
4: 协同甲方？什么甲方？
5: 对，

0: 是我这就是业绩那个开发商，开发商。
1: 哦，修开发商，啊，这条
0: 对，
1: 路是要开发商修的是吧？
0: 不知道那个东西，我是，但是你规划了一条春园路，我觉得应该是政府的一条路吧，不应该是小区的一条路吧？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接到给你的回复是说，让你自己找开发商去进行协商，然后就没了，对
0: 对，
1: 吧？那这不等于没
0: 对。
1: 回复一样的吗？要他来说。
0: 他这个这个，我也觉得是废话来的，就是我怎么能找到开发商呢？
1: 没事儿，我们来打一下那个武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好吧？您稍等一下啊。哎呦，今天这耳机太紧了。好，稍等啊。现在联系的是武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先来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求他们的帮助。打得通吗？

0: 哎，你好，请问是武冈市住建局对吗？
1: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水西门街道的陈家华府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他们这边的房子应该是2024年初就开始收房了。之前呢，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这一块啊，是规划了有一条叫春园路，但是到目前为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一直都没建，所以他们整个小区就没有一条出境的这个马路，他们要走的话只能够走旁边的一个商贸城，而且商贸城一旦有活动就不让他们走，所以很不方便。这个问题呢，他也多次的有进行反映过社区，据他的反馈哈，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给他说让他不要再投诉了，街道的工作人员就说你去找开发商协商，这不等于没有回复吗？所以哎呦，哪一边的这个声音杂音比较大，所以要麻烦我们这个武冈市住建局了解核实一下情况，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路是不是由开发商来建还是怎么地，即使是开发商他要建的话，那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要共同的来进行协调啊。
1: 是的呀，
0: 啊，
1: 一条路的话我们住建局一般只是一个城建设单位嘛，
0: 所以就要麻烦你们来协调，因为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个权责。你看这个街道的回复是说让他去找开发商协商，所以呢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个路是不是开发商来负责啊，那如果是的话，那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您说
0: 073185547177
1: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啊，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把这个问题暂时反馈给咱们这个武冈市住建。因为这个呢，刚才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当地街道的回复是说要找这个开发商去进行协商。那么，是不是当时我们就已经约定开发商要把这条路建起来？现在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年的时间了，这条路还没有建好？什么原因？我们请这个武冈市住建去核实了解，并且督促协调解决，赶紧把这条路给修好。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记者发来的资料啊，五月下旬的时候其实也有其他的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是关于咱们的这条路没有修的问题。当时呢，武冈市委网信办的回复是移转武冈市住建局调查处置，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找错单位，是属于武冈市住建局。那么后续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回复好吗？好吧，刘先生。
2: 好。
0: 好，后续回复了之后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协调处理，请他们去督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守候。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进入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

0: 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为从源头破解困境儿童家庭监护缺失、日常照料缺位的难题，湖南省探索以规范化的集中委托照护服务，为困境儿童营造安全有序的成长环境。自2015年8月起，湖南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试点困境儿童集中照护慈爱园模式。湘西州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推进慈爱园的建设，为家庭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打造生活照料、教育辅导、心理疏导、社会实践、就业帮扶、安全守护六位一体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4: 多年前，14岁的淑芬和10岁的妹妹在大山里生活，他们的父亲离世，母亲离家失联。一个雨夜，民政干部把姐妹俩接进了湘西州慈爱园，工作人员为他们擦干湿透的头发，告诉他们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句话顿时让两个孩子有了安全感。湘西州慈爱园推行家庭式温情养育模式，为每个孩子建立成长、健康、心理档案，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等活动，开设兴趣课程，开展星级评比，赋能儿童全面发展。细心的培育改变了淑芬姐妹俩的人生轨迹。妹妹大学毕业以后成为了一名辅警，淑芬则选择回到湘西州慈爱园，成为新一代的守护者。近11年来，湘西州8所慈爱园累计养育1400余名困境儿童，有709人离园后成功就业。与此同时，洞庭湖畔的常德汉寿县探索构建民政加教育困境儿童养育照护模式。2023年，汉寿县将加强困境儿童关爱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盘活原儿童福利院资源，建成爱心学院，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集中安置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从源头破解困境儿童成长难题。目前已安置学龄困境儿童217名。保障基本生活只是基础，滋养心灵、健全人格、护航成长才是核心。汉寿爱心学院执行院长刘固友介绍，学院在落实基础保障的同时，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情感陪伴等方面需求，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亲情关爱等活动，推行党员干部担任爱心家长结对帮扶机制，全方位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如今，湘西州汉寿县的经验已经在全省推广，全省有54家儿童福利机构全面开展规范化委托照护服务，为2000余名家庭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成长港湾。
3: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栏目的关注和信任。有些朋友说我们的节目电话没有办法打通，因为我们一直在忙线，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当然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我们来看到目前呢，长张高速异常段君山铺收费站附近以西10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上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各位提前留意。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2: 6月中下旬开始呢，就有大量的中学生还有高考的学生参加完考试，迎接属于自己的暑假。暑假咱们不管是自己出去玩还是带着孩子出去玩，防晒一定要做到位。那外面的紫外线晒一晒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你有几层皮可以被退。所以在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有外出需求的话，或者平时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去试一试的防晒霜，因为它和你继续

0: 妆化妆品不会搓泥，不会打架，就是来自于兰蔻的明星防晒兰蔻小白管。这是一款全波段的防晒霜，就是说它防晒的指数非常非常高，系数高达 SPF50+ 和 PA4+，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晒老，防晒的时长可以达到12个小时。但是最关键的是它的肤感非常好，因为很多防晒霜在涂到脸上之后都会有一层厚厚的油膜，让你觉得皮肤不透气不呼吸，但是兰蔻的小白管它就是属于质地非常轻薄，上了脸之后不会有闷腻的感觉，同时不会搓泥，还有上脸的那一刻你的皮肤会微微的变白，白白嫩嫩带着一点点水光感，30秒就可以迅速成膜，不会影响后续的上妆，真正的做的防晒和美妆两不误。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兰蔻小白管呢，是一款组合装，内含一支50毫升的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装。现在呢，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价是288块钱，288有一个50毫升的正装，还有4支10毫升的旅行装，就差不多是2支正装的量了。同时呢，再加上618活动的满198享96折，最终到手只有276元，是香港直邮，各位可以放心的选购。当然除了这一款给大家推荐之外，还有一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穿的一款运动鞋，就是来自于昂跑的Cloud Little 轻量休闲鞋。这双鞋就是完美的解决了很多运动鞋的痛点，它穿起来很轻便，脚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同时呢雨天通勤日常暴走穿搭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昂跑在专柜卖就是非常贵，今天年终大促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奥莱直发的这款鞋子，一双只要399块钱，同样618的福利享92折，到手是367，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也就是专柜正常价格的一个零头。这是奥莱发货，7个颜色可选，经典款36码到45码，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各位可以放心抢购。想要购入的朋友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金芒果三个字，金芒果，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查看购买啦。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2: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4: 哎，对，
2: 花了多少钱
4: 啊？您说
2: 啊，花了多少钱？
4: 我大概花了三万五千多，
2: 一个人是吧？
4: 三万五千三，
2: 一个人是不是？
4: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2: 是出境游对吧？
4: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2: 是报了几个人？
4: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2: 啊，您自己是报的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4: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

0: 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三个人，三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1: 嗯，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啊、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嗯、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1: 啊，您说。
0: 就是3月10几号吧，就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1: 长春的，嗯。
0: 啊，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1: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0,000多打给他了。
0: 啊，打给他了。
1: 后来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0: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这个月的23号。
1: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0: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
1: 嗯，
0: 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3月20，他3月21号左右吧，3月21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1: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们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我问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它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1: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0: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
1: 嗯。
0: 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

0: 他既然退休城，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1: 也就
0: 他
1: 是
0: 们已
1: 说，
0: 经
1: 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0: 对，
1: 哦，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有吗？
0: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2: 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1: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0: 没有。
2: 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0: 对。
2: 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
0: 啊。
2: 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
0: 啊，
2: 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0: 没有说这个话，
2: 是不是啊？不管
0: 啊，
2: 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订立。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订立，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
1: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
2: 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市监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好的，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的是非常专业的张梅律师，为各位来解答问题。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罗先生你好。
2: 你好，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借了我10万块钱，然后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我只有他身份证和他一张欠条是发投票给我的。
1: 哦，他是有身份证的复印件，相当于对吧？你这里
2: 也是手机上面拍过来的。
1: 他什么时候借了你的钱呢？
2: 还是2021年。
1: 2021年，你当时是转账还是给的现金啊？
2: 转账，有转账记录。
1: 后面你要跟他要，最近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2: 最近我时不时一直问他要啊，但是他是给到2年就又后面就没给了。
1: 哦，那他现在还欠你多少呢？
2: 还欠2万多。
1: 也就是说还过你一些是不是？
2: 对。
1: 哦。
2: 陆陆续还了一点，后面就没还了。
1: 然
2: 后打他电话他也不接，电话可以打通但是他不接，然后去他家里面他有几年没回来了。
1: 哦，这种情况借条是确定有的对吧？
2: 借条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拍图片给我的。
1: 哦，是一个照片是吧？没有纸质的。
2: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见到他人啊，也没有拿到。
1: 好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3: 好啊，其实你这个案子来看啊，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有借条，有转账记录，还有整个催款的过程，是不是啊？
1: 都是用微信催的对吧？
2: 有那个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的。
1: 我是说您催他的钱，比方说哎呀老同学你什么时候还钱啊，他不回你，这个记录是微信里的聊天记录对不对？
2: 微信我一直时不时给他发信息，时不时打他电话的。
3: 所以从你刚才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他如果现在是这种回避的态度的话，我建议你直接走法律程序，毕竟你还有2万多块钱，是不是啊？咱们起诉到法院，然后这个申诉的问题是没这个问题是没有的，然后咱们申请可以做一个财产保全啊，虽然只有2万多块钱，但是如果能够冻结他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啊、冻结他的账户之后，他的生活很不方便，是不是啊？为个2万多块钱是吧，导致这个后果，我想也不是他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对、
3: 啊、
1: 他会觉得没有必要，然后你就会拿钱拿得更快一点。
3: 对，因为你这个金额不大，一旦采取这些保全措施之后就是协商解决啊，或者立马给你还钱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
1: 罗先生您知道我们的群吧，在群里吧？
2: 没有。
1: 我也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诉状啊，我们群里是有模板的，你有他的身份证号啊、姓名这些，你把这些关键因素替换掉，就会变成你的诉状了，好不好？比较简单。
2: 那去哪里起诉好一点呢？
3: 你是这样的啊，因为是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的话，你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比如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个区？
2: 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3: 那你就在你们当地的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2: 但是我现在长沙生活，我在长沙可不可以起诉他？
3: 你在长沙生活多久了？
2: 长沙生活有10多年了。
3: 你的户口迁过来没有？
2: 户口没有。
3: 户口没迁过，但是
1: 有居住证可以吗？
3: 居住，你买房没有自己？
2: 买房有。
3: 那你就找你们当地开一个居住证明嘛，证明你在这里，至少要居住1年以上的才可以啊，开一个居住证明，这样的话你。
2: 居住证明有几年了？
3: 可以的，那可以啊，你只要超过1年就可以了。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利息的话，可以怎么算呢？
3: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借条里面写了吗？
2: 借条里面只写了，他本来是只借1个星期，然后他写的是1个星期还500块钱利息。
3: 1个星期还500块钱的利息，是不是啊？
1: 你的本金总共是多少钱？
2: 4万块钱。
3: 1个星期500。
2: 因为后期我一直也在借钱周转，我当时借、当时给他的钱也是自己借给他的。
3: 我跟你讲啊，
2: 找那个平台借的。
3: 其实你们1个星期500块钱的利息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的话，你喂，
2: 那是1个星期还，后面一直没还。
3: 你是这样的啊，也就等于你们是约定的一个利息的标准。但你们这个约定的利息标准，1个星期400，1个月等于500，1个月等于2000块钱。是不是啊？一个月2000块钱的话，那你等于差不多是5分的利息了，那你这个是很高的，法律不会支持，但是呢，会按照参考于这个。

0: 个四倍 APR 的一个标准，大概年化率在14%左右啊。按照这个标准，年化率14%的标准去主张利息。
1: 那假如说我要是起诉的话，我以什么，就是以哪个利率为准呢？就自己算，把这个钱算出来的话，
0: 你不要以你那个标准，你那个标准肯定不受支持的啊，还会增加你的诉讼费。你就参考年化率四倍 LPR 的标准啊，也就是年化率大概在14%左右、
2: 嗯，
0: 你可以去查一下今年的标准，好吧
2: ？LPR 的四倍左右。
1: 哦，好，
2: 嗯嗯，
0: 都差不多啊，都不会相差太大的。
1: 哦，
0: 好，行。
2: 嗯，好的，感谢罗先生的支持和信赖。
1: 嗯，我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欠条我们也拿到，他是一个他自己写的拍照给我的，因为我们两个隔得很远。
2: 嗯，
0: 没关系，没关系，他通过微信发给你的，没关系啊，是他本人发的。
2: 罗先生，您那个聊天记录别删了。
1: 好，
0: 嗯，对。
2: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公益呀、啊、来进行普法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答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这是叫柔的朋友，他想请教您的是一个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男方和女方在21年贷款买的房，25年结的婚，当时男方还在读博，所以呢，房产证是只有女方的名字。但是贷款呢一直是一起还的，男方每个月呢给女方转钱，没有特意标注是房贷还是什么的哈。他说如果现在离婚了，这个房子属于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啊。
0: 嗯，刚才啊，你这个情况是在21年双方就是共同贷款买房，应该是双方共同出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嗯、
0: 贷款是以女方的名义贷款，
2: 嗯，
0: 因为房子是买的女方一个人名下的，
2: 对
0: 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是在结婚之前啊咱们买的房子，并且是登记在女方名下，可能物权它是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
2: 嗯
0: 啊，那现在是在25年才结婚，现在要离婚的话，那这个房子的话很有可能会认定是女方的一个个人财产。
2: 嗯，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就是房子是女方的个人财产，那钱方面如果要分开的话，这个男方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主张呢？
0: 当然在这里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原则上来讲的话，根据这个物权登记的原则是女方的财产，但是如果说男方有证据证明双方当时买房的时候就是有共同买房的这个合意，只是登记在女方名下，是不是啊？如果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的话，这个是可以考虑作为这个共同的财产来进行一个处理，只不过是因为在婚前买，那么这个份额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要视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根据各自的一个出资比例啊，来进行一个份额的确定。因为婚内买房是原则上是各50%，是不是啊？
2: 嗯。
0: 那婚前买房的话啊，也就是说在同居期间买的房，那这种情况下出资啊，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出资比例来确定各自的一个房产的份额。
2: 嗯，其实有的时候像张律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啊，像这种分割简单就是什么呢？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证明这些的话，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比方说你当时每个月转给女方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啦，这个数额刚好跟这个贷款的数额差不离啦，对吧？每个月还贷款的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女方还是男方啊，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思考分享给你，把张律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你。
0: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于男方来讲，即便是要不到房子的份额也没关系，他出的资他是可以要回来的。
2: 嗯嗯，所以是公平的。嗯，你们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评判这个价值的方面，你们俩也可以先初步商量嘛，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对吧？我们来看到好运常在，他想请教张律的问题。他说我送外卖被人给碰到了，当时身体上没有感觉疼痛，所以呢在现场的这个调解之下呢写了谅解书在交警那里，但是我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可能存在隐匿性骨折，但是说这个谅解书是不支持撤销的，除非我拿着这个伤情报号来起诉，是真的吗？我该怎么办呢？成功之后对方要赔给我的钱包含哪几个部分呢？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呢？你这是2到3个问题，我们一个个拆解好不好？好运，来我们请教张律。首先第一个，我已经签过谅解书了，但是签完之后发现我有隐匿性的骨折，我还可以向他来追偿吗？这个钱还可以要得回来吗？您请教您。
0: 首先啊，我们要看这个谅解书的内容是怎样的。
2: 嗯，
0: 因为我们通常讲谅解书啊，可能更多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给被告人出具的谅解书啊。当然，从这么一个交通事故的来看呢，他的谅解书的性质可能就是我原谅你了啊，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伤害啊，是吧？我就是我原谅你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我觉得

0: 这不妨碍他后续的一个索赔啊。但是因为你当时是没有发现你有伤情的，那现在咱们出现伤情的，是不是啊？啊，那就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损失来进行一个根据啊交警认定的一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也就是说，按照你目前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你有当时他撞你的这种证据，包括当时你们进行报警的这个细节，对吧？还有包括就是你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当时调的这个监控视频里面撞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伤的位置跟撞的位置就是关联性关联起来了。
0: 对，你就是说你去检查发现，哎，有一个隐蔽性的一个骨折的话，那你时间不能够太久。打个比方，你是今天被撞，然后你上午被撞，下午发现，或者是第二天发现，是不是啊？你还勉强能说你这个有关联性，对不对啊？你说要是等个三五天之后，哎，我这儿疼，因为有一些隐蔽性的伤情，它可能又不是特别疼，但它就是一直疼，等到你等个三五天，甚至等个十几天之后去检查啊，发现这儿原来竟然有一处骨折。
1: 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要证明关联性，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充分了，因为时间隔太久了。
0: 对，是因为你中途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受伤啊。
1: 嗯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啊。
1: 嗯，那我举例讲，现在好运常在呢，他是说我上午发现的，下午就去查了，然后看了片子，或者是医生就给了我建议，那我去找他要这个钱，只能用起诉的方式吗？就可以先去找他要吗？
0: 嗯，可以先协商啊，可以先协商，但是，协商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这么一个伤情，后续要花多少钱，你也是未知的。
1: 这个也是给您参考。
0: 当然，你可以先跟他把这个事实确定下来，你要找他就保持连贯性。是不是啊？一直找他协商怎么处理，然后你告诉他，哎，我现在已经住院了，是不是啊？哎，在检查了，发给他看，对不对啊？保持一个连贯性，然后你再继续治疗，根据你治疗的情况，到时候再哎，根据花了多少医药费啊，住院做多久啊，有多少误工费啊，多少护理费啊，多少营养费啊。
1: 哦，其实张律就回答了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追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误工费、医药费是吧？
0: 护理费、
1: 营养费这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也要在就着这个好运常在的提问请教张律。他也问了，如果说就是经过沟通不成要去起诉，起诉成功之后，对方对我的赔付的部分，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哈。他说这个部分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官司费用呢，其实分为几个啊，一个是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就是律师费，对不对？那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胜诉了，能够支持哪几个部分呢？
0: 胜诉之后的话啊，就打官司的诉讼费，诉讼费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法院受理案件的话，只要你胜诉了，一般你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法院把诉讼费退给你啊。啊，这是很高效的。他你在立案的时候，他会要你填一张退费的这个申请表，就是说只要你申诉了，你可以把你以前交的诉讼费给退了。啊，那第二部分就是关于预示的费用啊，预示的费用一般情况下要有约定，就是说你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合同，是吧？合同中约定的，哎，如果一方违约，那另一方为了这个维权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包括预示费、诉讼费等等费用，由这个败诉方承担，是不是啊？啊，一般是有约定。再就是一些特殊情况，我就不展开了。一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就是主张有这个败诉方承担啊，但交通事故肯定不是的。
1: 也就是说，在你这个案子里面，郝云常在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就你能够在胜诉之后让对方赔付的是你的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那就没办法了，律师费要自己承担了。那很多人不了解诉讼费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我举例讲，郝云常在你这个整个赔付下来，他要赔你10000块钱，所以呢，你去立案的时候你就说啊，我要让他赔我10000块钱。那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标的的话，诉讼费是多少呢？请教张律
0: 啊，10000块钱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次啊，就是说咱们在10000块钱以内的标的的话，诉讼费都是50块钱。如果简易程序的话，还可以减半，只要25块钱。
1: 哎，这样的话您就知道大概这个中间的成本是多少钱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承载了很多很多功能啊！现在要跟所有正在为孩子们的暑假安排而头疼的家长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

0: 我们又加长了，其实就是给孩子们去掌握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能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您家的孩子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来赶紧参与到我们针对到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当中，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可以任意迁移到任何的学科当中，快速突破记忆大关，来锻造你的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到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当中，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另外也要跟所有喜欢足球和音乐的朋友们说，永州足球队和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音乐欢唱会今天晚上7点在永州体育场上演，将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那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也是受邀担任本次活动的直播解说，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也会直播来同步来进行直播。今天晚上的活动呢，有黄日华、何家劲、罗家英等一众香港艺人现场，当然也会有两支球队的欢乐比赛，欢迎各位来关注。
1: 8888
2: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5。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省会长沙南二环线洞井路口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各位提前留意。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0: 本档热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重要的数据。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0%。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1至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1至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1至5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1至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个月下降0.1%。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5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环比上涨0.5%。在本省方面，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明天全省天气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18号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其中，18号至20号，湘北、湘中局地暴雨；21号开始，降雨加强，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22号之后仍然有持续性暴雨过程。另据中央气象台预计，

0: 十八号起，主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多地迎强降雨，江南梅雨季或将开启，防汛重点也将会转向长江流域。湖南省气象台提醒，需要重点防范十八号起降雨集中时段，湘北、湘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湘南地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需要科学利用水资源，同时还需要关注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假期交通出行、水上交通、户外作业以及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需要注意20号上午雷电天气对于户外活动中考听力的影响。此外，关注强降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需要建议低洼农田以及疏通沟渠排涝除湿，湘中、湘南已成熟烟叶可抓住降水期间间歇时段的采收烘烤。再来看到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于端午节将至，为了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昨天也就是6月15号，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就有关事项发布提醒告诫，包括规范主体信息公示、规范合规合法经营、规范商品准入管理、规范直播经营管理、规范开展测评类直播、规范消费者权益保障6个方面。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将会持续开展网络交易专项监测，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午间时段，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状况。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刚结束不久的 G 组小组赛当中，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当中，伊朗的备赛虽然是充满了坎坷，但是与战术单一且核心前锋伍德状态存疑的新西兰相比，伊朗队具有大赛经验和身体对抗优势，最终伊朗是以2-2战平新西兰。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首轮比赛当中，欧洲红魔比利时与埃及队1-1战平。埃及队在上半场由阿舒尔破门建功，在下半场埃及队后卫哈尼自摆乌龙。另外，在 H 组首轮的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0-0逼平，这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的冷门。直到进入到上半场尾声阶段，斗牛士军团才开始打出较有威胁的进攻。70分钟之后，西班牙换上亚马尔，但是始终未能够攻破佛得角门将沃金尼亚的十指关，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没有进球的比赛。在 H 组的小组赛当中，沙特阿拉伯在对阵乌拉圭的比赛里，双方最终打平。第40分钟，沙特阿姆里补射领先。第79分钟，乌拉圭阿劳霍头球扳平，最终比分定格在1-1。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0: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是上个月的4月5号，我跟我是开网约车的，
0: 嗯，
2: 就跟那个骑单车的一个小男孩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人受伤，
0: 嗯，
2: 人受伤呢，当时他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交警就把我的车扣了，扣了以后，他要搞那个检测，搞那个车的检测有没有遭受其他的，就扣了我。扣了十多天呢，这检测出来我说我超速，最后他又旁边停了个面包车，挡住了那小男孩的视线，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就违停。
0: 嗯嗯，
2: 违停呢，交警就判责，就双方的同等责任。
0: 嗯，就是你被撞的小男孩跟面包车三等分责任，对吧？
2: 我们三个人同等责任。
0: 嗯嗯
3: 嗯。各三分之一，
2: 三个人承认这儿呢，最后我的车也搞到修理厂，修了停了11天，整个停了1个多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有没有停运损失啊？
0: 停运损失是不是？我们来请一下专业的张律。
3: 你的意思就是认为你的是营运车辆，
2: 对，
3: 是吧？所以你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啊，我不知道你，虽然你讲是讲网约车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车辆啊。
0: 你的证件齐全吗？
2: 证件
0: 齐全，三证齐全，对吧？
3: 对，
2: 对，
3: 一般在实务中的话啊，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他会考虑他的一个停运的损失费用啊。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停运损失找谁赔啊？
3: 好。在这你要就是不是找谁赔的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你们这是一个三方责任，是不是啊？
0: 三等分
3: 啊，三方责任。三方责任的话呢，首先第一，包括这个面包车，包括你们肯定都是有交强险的，对不对？
2: 对。
3: 好，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非机动车自行车，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们双方虽然是同等责任，但是你和这个面包车的一个交强险，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覆盖掉这个骑单车的他的一个损失的啊。我不知道这个骑单车现在他伤得有多严重啊，严重吗？他伤的？
2: 他住了一个礼拜，住了8天院，就吃来吃饭了。
0: 嗯，
3: 那应该是不严重的。
0: 总体的费用您大概知道是什么区间吗？
2: 费用伤者好像是，当然好，我们保险公司出的，他说花了9000多。
0: 9000多是交强险出的，对不对？
2: 对，我反正我是登的交强险跟商业险，
3: 嗯，
2: 我的车修了6000多。
3: 等于你的商业险也动了是吧？
2: 对。
3: 哦，那你是这样吧，至于你的一个停运损失的话，在这里的话呢，就根据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就说每个人可以主张自己的，包括这个骑自行车的，他可以向你和面包车主张。同样的道理，这个面包车他如果有损失的话，他也可以向你们双方的主张。那你的停运损失，你的修车费用是不是啊？你也是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主张的话，但是在这里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有部分费用可能会进行一个抵扣，是不是啊？
0: 部分费用进行抵扣，
3: 比如说你要赔给他的，他要赔给你的，是不是？
0: 就对冲了
3: 啊？对冲，有部分可能会进行一个对冲。
2: 我的车是登的我的商业险修的。
3: 啊，你是动你自己的商业险修的？
2: 对。
3: 啊，那你现在最主要是你的营运损失嘛？营运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会赔的，是不是？
0: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2: 啊？
0: 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2: 在面包车，现在我们保险公司，我们公司也说了，我们公司修理厂都还没收到钱，他说可能会打官司。面包车现在什么都还没吃。
0: 哦，相当于你们三等分，但实际上面包车还没有参与到你这个责任里面的划分来，对吧？

0: 应该承担承担的责任，他还没有出钱呢。
1: 我你面包车有保险没有？
2: 面包车有交强险，
1: 有保险啊。实际上来讲啊，因为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费用的问题，其实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兜底了，知道吗？啊，其实对于你来讲，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商来讲，就是保险公司不报销的部分，他不承担的部分，那是你们之间可能要扯的事情，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刚才你讲到的话，你刚才讲到你的这个停运损失，那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他肯定是不承担的，是不是啊？
2: 对。
1: 啊，那就要你们彼此之间来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呢，看各自承担多少你的损失。
0: 嗯，宋先生还有一个小细节呢，他是一个多月没有运营，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一个多月的这个钱数应该不少吧？这个怎么算呢，张宇？
1: 这个停运损失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就是不是说你一定一个多月没有停运，要看一个多月没有这个一个停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因为交警因为发生事故之后要做一个检测，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会一个十几天。然后他刚才讲到他自己一个修车花了十几天，对不对？啊，那么一个停运损失的话，他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2: 就是我的意思，找我要找对方两家那个要这个停运损失吗？
1: 是的，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伤者他是没有保险的了。
2: 对
1: 不对？他是没有保险的了，那你只能找他呀，啊，还有另外一个面包车，是吧？他的保险公司，他虽然有保险，但他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也会不承担赔偿，他也无法去给进行一个协商。最终你可能啊，你如果是说看你哈、啊，如果是说你要主张你的这个停运损失，估计最终要打官司。
0: 嗯，因为算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几家都算不平、会需要一个很持久的时间。
1: 对，因为他们有保险的话，都具体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那么保险公司要追偿的啊、也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但是他要主张的，因为有些费用是保险公司不承担的，那这部分费用可能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具体的当事人之间的要去进行看怎么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0: 嗯，张律，您看我就着宋先生这个算术题、我来简单粗暴的算一下这个流程，您看是不是这样算的哈？就是伤者的医药费加这个车修车的钱，加上这个停运损失在一起算成一个总数，然后这个总数呢再批成三份，分别由面包车、伤者和宋先生来承担。然后宋先生现在多出的部分再去找他们要。
1: 哦，那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0: 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1: 因为对，因为怎么讲呢？他车辆他有交强险，交强险他是不谈责任的，不按责任来的，就是你就是由保险公司承担，比如说医药费在1.8万以内，财政损失2000以内，还有1.48万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伤残呐、误工护理这些费用啊，就是在20万以内分了三份是不谈责任的，
0: 我现在粗暴的说，比方说那个伤者，看病花了8000，然后我们宋先生修车花了5000，他现在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这个钱怎么算呢？谁给谁呢？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很高级的算术题、
1: 对，但你必须先把保险公司的抹掉之后，交强险的抹掉之后啊，再来算这个。
0: 那商业险也要抹掉吗？
1: 商业险的话，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因为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啊，刚才作为
0: 宋
1: 先生来讲，因为他的这个停运损失，他的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他赔啊。
0: 对，保险公司是不认的，
1: 是不给他，他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赔，面包车的保险公司也更不会给他赔。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把他的这部分损失拿出来找这个伤者和这个面包车来主张，可能最终由伤者本人和面包车的司机本人来承担他这个损失了。
0: 方向是这个方向，宋先生。
1: 因为这个没办法去简单凑报这么去对冲的。
2: 这次交通事故呢，我登的那个商业险，那个修车费就是我的商业险，
0: 自己出的
2: 商业险修的。还有我们公司就扣了我两千块钱的那个保险上浮的这费用。
0: 哇，
2: 这
0: 扣的还不少哎，请教张律，这个合适吗？
1: 原则上来讲是不合适的，但是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劳动关系，是还是挂靠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啊，这里面
2: 租的公司的车，
1: 租的公司的车是不是啊？等于双方是一个租赁关系，租他的车给他交租金，啊，
2: 对。
1: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第二年的保险上浮，所谓的赔偿他的损失，
2: 对。
1: 哦，这个如果是租赁是个合同关系的话，啊，双方既然有这个约定，它是合法有效的啊，原则上是合法有效的，啊，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他就没有理由来增加你的这个。

0: 费用了啊。
1: 思路是这么个思路，宋先生，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618来了，
5: 真的来了！
6: 金芒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兄你好。
10: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是要调整我的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3: 年终奖也要修改。
10: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他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3: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10: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3: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10: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提前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经营不佳的不发放。
0: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10: 对，
3: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力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0: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10: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

0: 新的那个解决方案了。我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的话，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的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就现在降到50%上。
1: 孙先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字了已经，对吧？
0: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只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1: 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2: 对对，
1: 你已经认同了这个协议。
0: 对对对对，
2: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的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呢、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1: 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2: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1: 孙先生
2: 对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1: 对，
2: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1: 你已经签字了，
2: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1: 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你变相的自理，知道吗？逼你自理，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还支付双倍的工资，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理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1: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机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7: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8: 我们来看到目前呢，沪昆高速邵淮段雪峰山隧道内1372公里出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就一点八。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一个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3: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4: 发了一个函件。
3: 嗯，律师函。
4: 对对。
3: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5: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3: 太少见了。
5: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3: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5: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那在这里的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啊，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3: 好冤啊！
5: 啊，对，
3: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5: 对，
3: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5: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3: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5: 做什么用的？
4: 给客户用的。
5: 啊，
4: 是客户商用的。
5: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4: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5: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3: 街景是吗？
4: 对对。
5: 啊。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3: 冤死了。
5: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那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如果说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3: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5: 对，我拿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啊，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权
3: 模糊一下，
5: 把它涉及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是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3: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5: 对，
3: 哎，
5: 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当然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3: 他有没有说
5: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4: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5: 权利，
4: 这个权利。对，
3: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5: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

0: 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续会起诉，拼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知识产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拼量的发函，然后拼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1: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0: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调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调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字体维权的。
1: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嗯，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嗯，好了好了。
1: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1: 律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1: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哦，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
0: 嗯，
1: 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1: 接警
0: 是啊，
1: 嗯，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0: 嗯，接警，
1: 嗯，很轻松啊，对您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啊，好的好的，
0: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

0: 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

0: 这个几个条件啊。
1: 嗯
2: 嗯，
0: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
2: 嗯，
0: 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2: 嗯，
0: 啊，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对不对？
2: 对对。
0: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2: 骑电动车。
0: 骑电动车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2: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儿。
1: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张律。
0: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哎，如果是说，哎，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定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2: 哦，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0: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2: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0: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
2: 这个，
0: 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1: 嗯，也就是说五比五的责任都不行，
0: 对，
1: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0: 不不不，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1: 嗯，
0: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1: 嗯
0: 嗯，
2: 就是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0: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
2: 哦，
0: 对。
2: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0: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2: 对，
0: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2: 是的，是的。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1: 嗯，您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嗯。
2: 啊，但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0: 哦，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2: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0: 他报交警没有，
2: 你再来跟公司说
0: 报交警没有，
2: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1: 报交警没有。
2: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1: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他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0: 对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2: 这个有几个月了。
0: 有几个月了。
1: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2: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0: 有骨折没有？
2: 请了休息了，
0: 有骨折没有？
2: 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1: 嗯，
0: 有骨折没有？
1: 韩女士，
2: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0: 就是皮肉伤是吧？
2: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1: 嗯，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0: 是的，
1: 双赔。
0: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1: 嗯，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2: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0: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
2: 好
0: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什么误工费啊，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1: 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

0: 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1: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0: 要讲证据
1: 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的。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0: 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1: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0: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勇就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1: 对，是的。
2: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0: 哎，
1: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2: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的，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1: 被第三方撞了，
0: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1: 如果是在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是
2: 别人撞了，不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1: 我给你讲，
2: 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1: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
0: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1: 对啊，如果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0: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
2: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1: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0: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1: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0: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
2: 好的，谢谢。
0: 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0: 您说。
3: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了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0: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1: 但是报了交警吧？
3: 报了。
1: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3: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呢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1: 对方的全责。
3: 对。
1: 你的损失有多大？
3: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撞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2000-3000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三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0: 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1: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0: 交通费
1: 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有。 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嗯
3: 啊，对对，
1: 租车费用。
3: 我现

0: 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听，毕竟我听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1: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0: 哦，
1: 知道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呢、啊，干啥、啊、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2: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修什么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0: 对啊。
1: 怎么想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对交通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2: 啊，也是有道理。
1: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别人怎么生活嘞？啊，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啊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他还是说就是你这种财产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他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产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2: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1: 嗯，对。
0: 那按照道理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1: 我给你打个，我给你打，
0: 感觉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1: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觉得我一个新车哎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往往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跟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一两年两三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2: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一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1: 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我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两三千块钱，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啊，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骑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虑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是不是？
2: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1: 嗯，对。
0: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了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2: 态度不好，对不对？
0: 啊，对，心里面很不幸。
1: 我跟你这么讲，
0: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1: 我跟你这么讲，
0: 我没有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1: 我跟你这么讲啊，
0: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1: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首先，你若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两万块钱去打官司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两三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闹事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2: 啊，对，你一口气梗在那里，
1: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2: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
1: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
2: 嗯，
1: 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2: 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1: 对，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

0: 而保险公司跟你讲，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1: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2: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啊、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2: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0: 对，
2: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2: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要跟喜欢足球的各位朋友说一下啊，永州足球队对阵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音乐欢唱会会在今天晚上7点于永州体育场上演，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那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受邀担任本次活动的直播解说，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也将会同步转播。今晚的活动有黄日华、何家劲、罗家英等一众香港艺人献唱，同时也会有两支球队的欢乐比赛，欢迎各位的关注。
5: 快看，好多车啊！
6: 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7: 八八八，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提醒各位呢，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在雪峰山隧道内1372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有事故发生，造成通行缓慢，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请您特别的留意。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欢迎走进本档热点。那么 A 股现在是1:03，下午已经开盘，那么半日走势到底如何，有哪些值得关注呢？来听本台财经主播上官的观察。
1: 好，非常感谢吴金老师啊。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今天的开盘的时候啊，在我们开始铃声节目当中也跟特邀嘉宾赵伟老师聊过，就是今天整体的走势大家会明显感觉到不是特别的强，就是情绪也只有那么高涨，对吧？尤其是在昨天双创指数大涨超过5%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会明显感觉到

0: 开盘的时候呢，热点的延续性也没有那么强啊。但是经过了一上午资金的选择，热点的轮动，大家会发现啊，资金的审美它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虽然说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啊，还需要等待靴子落地，但是今天呢，资金仍然对于算力硬件这个方向还是非常非常的喜爱。今天算力硬件方向哪些涨得比较好呢 ？PCB 板块对吧？就是硬质电路板的这个概念。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创业板涨得很好的时候也是这些概念，像这个 PCB 概念啊，包括 CPU 概念啊，包括光纤概念啊，这些光通信概念啊，都是啊，他们都是算力硬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细分方向啊。所以这些方向就是资金轮着轮着在里面去做。那么今天呢，涨幅靠前的还是这些方向。你看 PCB 概念延续强势，有十多只成分股都涨停了，华正新材、诺德股份是实现了一个两连板，然后山东玻纤涨停，并且呢股价续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么再有呢，像这个光通信概念啊当中的太晨光，昨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也是大涨，要么就是大涨，要么就是涨停。那么今天呢，继续涨幅又是超过10%，续创历史新高。三安光电呢，也是实现了一个两连板。那么光纤概念啊当中的永鼎股份今天涨停了，航电股份实现了两连板。就大家就会发现，就是星光对吧，星光之前流动性比较强，情绪比较乐观的时候，那么就这两个主线都能够覆盖，因为资金钱够多嘛。现在可能市场确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日本央行今天确确实实加息了25个基点啊，日本的这个政策利率达到了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也是超30年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对于情绪或多或少有一丢丢影响。再有呢，就是本周啊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台之后他的表态到底怎么样，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些不确定性耳朵都听起茧子了，但是它确实会对我们市场短期的情绪造成一定的扰动。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啊芯片可能相对来说它会稍微弱那么一点儿啊，然后呢我们的资金还是集中在光这一块啊，集中在光这一块。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从今天上午的这个盘面来看啊，相比于前一段时间极致的缩圈抱团，甚至那种非常极端的一九现象的时候，今天的盘面上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就是资金呢一方面是缩在光当中的一些细分领域里面，但是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新的热点。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电网设备板块，还有一个就是稀土永磁概念板块啊。当然今天值得注意的是电池啊，今天电池其实走的也不错，在宁德时代，就是权重股宁德时代的带动之下啊，还是走的比较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创业板指相比较之下会比科创50指数走的要强非常非常多，因为创业板指它其实主要就是通信加上电池啊这样的一些成分股构成。所以今天你看目前创业板指的涨幅已经达到了2.57%，来到了4136.79点，目前创业板指的点位又超过了沪指，目前沪指的点位是4101.34点啊。所以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赚钱的效应，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赚钱效应啊，相比于之前动辄指数虽然是红盘，但动辄3000-4000只个股下跌，今天其实上涨个股的数量啊还是有2981只，下跌个股的数量呢是2418只，但量能这一块啊跟昨天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就是略微的有一点点萎缩。那么从这个盘面上释放了怎样的一个信号，就是资金偏谨慎，但是呢还是有资金愿意在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好的方向去做挖掘。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要不要参与，要不要去跟进，这个就取决于你自己的风险偏好了。那么我个人如果要我来操作的话，我倒是觉得啊，这几天就是端午假期之前，如果确实出现了比较好的低吸的机会的话，就比如说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调整，然后呢，也有一些恐慌情绪出来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会去买上一笔，但是我肯定不会追高，我绝对不会追高，因为不确定性在这摆着，我手上无论如何我都会要留一点点现金，我还是要为就是可能的一些极端的情况做打算啊，就是万一万一啊，那个沃什他真的啊做了一个比较 偏鹰派的一个表态的话，那么势必会对全球市场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尤其是科技股啊。那如果真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个时候咱们就不要害怕了，咱们该加仓就得加仓，那个时候说不定啊就是下半年的行情起来之前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买点啊。这是我个人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判断，包括操作上我可能会这样去做，但是还是强调那句话，大家务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做一个判断。当前比较适宜的仓位，我认为可能五成是比较好的，就处于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手上一定要留有现金。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好的，非常感谢本台财经主播上官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聚焦楼市动态。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那么2026年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是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是总体收窄。那么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增加。详细来看呢，五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5.8%，那么降幅比上月收窄1个百分点。其中呢，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6.5%、4.3%、7.0%和5.5%。那么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7%和6.2%，那么降幅分别收窄0.2%和0.1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那么预计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的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假期增长11.7%，单日的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天气方面呢，根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到明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呢多分散性的阵雨，局地大雨。从18号开始呢，湘北湘中将进入到雨水集中期，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端午假期期间，也就是19号到21号，局地有暴雨和大暴雨，那么22号之后依然有持续性暴雨过程，需要重点防范降雨天气对于中考假期出行以及次生灾害的影响。铁路方面呢，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是6月18号到22号，为期5天。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客流组成是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那么节前的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的长沙、邵阳、衡阳、永州、怀化等地区。那么节后的客流则以省外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这些热门地区为主。加上这一次的端午假期和湖南省中考重合，那么客流将呈现以学生流为主导，中短途和长途错峰的特征。那么前期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平缓。端午假期将至呢，短途清凉游成为广大市民的出游首选。根据了解呢，本次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省内短途自驾车流当中，韶山、南岳衡山、凤凰古城这些热门的景区周边道路容易拥堵，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依然有施工封闭。那么大家出行需要准备好雨季，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解锁清爽端午假期。国际方面，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那么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也会延续到2027年。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吴锦，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们下档再会。
2: 这是20年前的梗。
3: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2: 这是今天的段子。
3: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2: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4: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还是我们节目的老规矩啊，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 买车用车。

0: 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提问或者跟我一起聊聊车。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邓女士。邓女士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就想问一下，有一个我们家一个车，这个哈弗的2015年买的，然后是16万好像是，然后也开了10万公里了。像这个车卖的话，现在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0: 2015年买的，您刚刚都已经快笑出我能听出声音来了。其实对它的保值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是不是？
1: 对，应该好像我自己了解到了，可能也就是1-2万块钱吧，应该。
0: 哈弗 H 六它的版本特别多，您是15款1.5T 是吗？
1: 对，应该是的
0: 了。1.5T 蓝标还是红标？
1: 蓝标还是红标啊？
0: 是这样吧，你就告诉我当时多少钱买的，还记得吗？
1: 当时是16万多。
0: 16万多，你这落地的价格是吧？
1: 对啊。
0: 那你这是运动版还是尊贵型啊？这么贵啊，16万多。
1: 15万多，反正差不多15-16的样子啊。
0: 那你这是高配车型了，算是高配了。公里数跑了多少？什么颜色？
1: 银白色的，跑了10万公里的样子，10万多一点点了啊。
0: 行，目前呢，在市场当中，这款车我告诉你两个价，一个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标个什么价呢？标个26000、28000都有可能标，收你这车的价格在13000到15000之间。
1: 哦，那。如果想自己卖出去的话，这个一般是不是可能都没可？
0: 你没有意义，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是这样的，因为这款车呢，在市场当中保有量非常的大。然后呢，你要说想做寄卖，自己来定价，可能车商不愿意接受。
1: 哦。
0: 对于他们来说，利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你自己去定价的意义也不大。
1: 那就是基本上，那就是看二手车行他们看手家，估计就是可能他们一个预估的价格了。
0: 没错。
1: 那就是如果要是有一点这种可能小刮擦什么的话，还是最好是自己先把它修复好，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他的
0: 没关系，你可以，对，你可以不修复，他只是用价格来压你而已。
1: 那我把它弄好的话，就是可能他到时候稍微价格不会压得那么低了，还是
0: 你先去谈一轮嘛，先去谈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就卖了，如果不能接受咱们再说。
1: 哦，好的，刚刚是说13000到15000的样子啊。
0: 没错。
1: 好的，那我知道了。好嘞，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什么样的车适合去做寄卖呢？那种比较小众的，心里边又有点不甘，觉得这个保值率太低了，车况呢又特别好，没关系，你可以来做寄卖。但这种保有量比较大的车型，我就真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寄卖了，因为本身呢，你开支以及成本方面也会有一点点，这个其实跟你直接卖车没有太多区别。

然后看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理想家在问 你名字叫理想家，你怎么看乐道啊？他在问乐道 L90 怎么样，持有3到6年左右，买断电池和租赁哪个性价比更高？你短时间持有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直接买一个租赁电池的版本吧。反正呢，这车肯定不保值，你到时候卖的时候一定会亏很多。3到6年，3年这车估计就是50%以下的保值率了。所以呢，你价值越低的话，你亏损越少啊。当然买换电版本喽。至于这款车怎么样，在空间、舒适、配置方面都是比较齐全的。但这车呢，驾驶层面方面算不上是一款好开的车。毕竟价格摆在这里嘛，但整体而言，我个人认为还是优点是多于缺点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

0: 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96218-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方面的疑问，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香樟路吴彦祖，他在问：换完轮胎之后，必须要做四轮定位吗？谁说的？不用啊，完全没有这样的说法啊。要做的是什么？是动平衡。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概念？还是师傅强求要求你做了动平衡以及四轮定位呢？你每一次只要拆过轮胎就要做动平衡，而且价格很便宜，小几十块。但如果说是你要买新的轮胎要换的话呢，其实动平衡的服务呢就一般包括在里面，就这就不要你额外的出钱了，这是市场的潜规则。但是谁说就必须要换要做四轮定位的数据呢？这有点过度了啊。除非是师傅已经检测到你的这个轮胎有磨偏或者是一些偏磨的情况，那四轮定位是没必要的，换个轮胎是没必要啊。我顺便说一下什么情况下要做四轮定位呢，就比方说我刚说了啊，轮胎有偏磨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就是方向盘你是正的，但是车子似乎就走不了直线，老是往左或者是往右偏，这要做四轮定位，两码事啊。别说轮胎店让你过度去做一些项目了，就 4S 店那些过度保养的项目我们见的还少吗？一个小保养能给你报出价格，报出四五千来，我开个5000公里你要求我做一次保养，然后到店里面发现小保养要四五千，我一合着我1块钱一公里油费我得加，然后还得给你交一个1块钱一公里的保养费是吧？没必要啊，燃油车嘛，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你要换机油的话，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换一次全合成机油 ，OK。完了以后呢，其他项目也没有了呀，常规的保养就换机油机滤。要稍微车龄长一点点，几个公式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20000公里你清洗一下节气门，30000公里清洗个喷油嘴，而且如果是这个里程数、短里程数去清洗，都完全不需要拆洗的，其他也没什么了呀。啊，空气滤芯啊，这是定时检查嘛，对不对？跟你驾驶的环境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夏先生，夏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什么问题？
6: 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宝马5系的30000公里要换火花塞吗？
5: 才30000公里啊。可以以检查为准，基本上原厂标配的是这个双引擎的火花塞，通常是6到8万公里来更换。怎么回事啊？去 4S 店要求你要换了吗？
6: 对对， 4S 店才要我换。
5: 他凭什么？理由是什么？20000公里就要求你换？
6: 他20000公里到时候你就可以换。
5: 理由是什么？是火花塞已经拆出来给你看间隙变大了吗？
6: 没有，他说了，他说要换了。我觉得没必要吧，这么也是几十万块钱的车，这个火花塞应该也不会很差吧？我这显示吧。
5: 当然有些火花塞呢跑10万公里都没问题，但是五系呢，我建议你稍微提前一点点，6到8万公里来检查为准。
6: 6到8万公里之前是检查为准，6到8万公里就可以换。
5: 我说6到8万公里要不要换，以检查为准。如果它的间隙没有太多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跑，那就跑呗。
6: 好的，
5: 反正 4S 店是这样的 ，4S 店建议你什么项目，你可以听取他的建议，但是你可以不接受他的建议。
6: 是，谢谢啊，
5: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宝马五系，我想多说两句。重点你关注的不应该是这些换件的时间节点，而是如果快出保了，赶紧去店里面全面的检查一下你的底盘有没有渗油的情况，有没有漏油的情况。漏油漏水对于宝马五系和三系大概率的不可避免。那在出质保之前，该修复的该换的一定得去做个提前量去检查一下。另外高压油泵呢此前也召回过啊，但是目前阶段也是小概率事件了。重

0: 点还是关注漏油漏水的问题。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我23年款的这个探岳，一汽大众的探岳280的，现在大概能够残值还有多少钱？
0: 23年的车，怎么现在就想着要卖呢？
1: 3万多公里，
0: 怎么就想卖呢？
1: 不卖了。
0: 啊，你了解一下。
1: 我估一下价，别人有人想要我这个车，我就想估一下价，我也想坏，不是特意去卖。
0: 那、您是两驱还是四驱？
1: 两驱，
0: 330还是280？您刚说了280是吧？
1: 280，对。
0: 啊，280，那就是应该是两驱豪华的进阶版 Plus， 对不对？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好奇的问一下，当时优惠了多少？
1: 没有优惠多少，我好像是，一十八万吧。18.5万好像是。
0: 行，告诉您一个现实啊，目前探岳的价格已经下探到了13万多了，入门级车型。这个你也应该知道吧？
1: 哇，这下得厉害。
0: 是的，什么颜色的？
1: 就是那种有点好像那个，它就那一个色，它那个280就是那种竹竿色那个形式吧，
0: 棕色，棕色
1: 味道吧。
0: 竹竿色，您的描述太可爱了，棕色，棕色。行，了解了啊。目前这款车，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是，因为新车的价格现在也只到了13万多，所以你的车肯定是不可能去高于新车的价格的。而目前这款探岳呢，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肯定可以上10万，但是也就是10万出头。
1: 哦，这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到找一项，我到的那个，我现在跑了3万多公里了嘛。
0: 嗯嗯。
1: 我找一项，我是5000公里做一次检查，到了那个4S店，但是呢，那个修理工就是我上一次也只是在2万公里的时候，他就说要，建议我换这个电池那个吧，这个火花塞，还有换这个什么刹车油，当时我就没有，我没换。但是呢，在后边跑到3万公里去的时候呢，我就，他说那个刹车油啊，他一看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啊，他看呢就颜色好像有一点点是，好像不是那种红色，或是有一点那个了。我后边换了，但是他火花塞，他说你下次过来一定要换了，你再不换，他是会有问题了。
0: 嗨，我不说别的车，您的途观 L 这车，你用的全合成机油，你就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当然，途观的这台第3代的 EA38的发动机呢，是要金贵一点点，您可以稍微提前一点点，但不至于要5000，你8000到10000都可以，1年或者8000到10000先到为准，做一次机油的更换就可以了。至于店里面跟你说了那么多要你换的，首先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刹车油不是看它什么颜色变不变化，这个跟你要不要换一点关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刹车油是检查它的含水量。
1: 含水量，对，
0: 是的。
1: 用咱的话，刚才有抽到过，你抽到几百块钱。
0: 因为4S店是这样的，他也并不是强制，他只是给你建议，你不接受他也没办法，你接受他就嘿嘿，那就行了。
1: 他这样说的，说你这个机油这个还不换的话，你出事了，他说我们是这个4S店是不负责的啊，有没有？也被他吓到了。
0: 就这老套路，这个老套路真的用了几十年了，还没变，还没换。咱们再一个个来啊。至于你的这个，你刚才说的什么是火花塞是吗？
1: 对，他说你这次，他说你下次到的沟里兽来做这个保养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换火花塞了，你这个火花塞不换，有问题了。他当时拆下来我看，但是我又没看到什么鸡蛋，他说这个间隙啊大啊还是怎么的。说到这个事儿，
0: 是这样，探岳的火花塞呢，它是双铂金的火花塞材质
1: 啊，
0: 我说的是根据这个材质呢，它算是，我就跟您说的简单通俗易懂一点，算是比较好的材质了。但是呢，这款发动机它确实比较耗火花塞。至于这个公里数呢，如果说保守一点的话，按照它的这个建议，下一次保养就是4万公里之前再检查一遍是可以的。嗯，这个不过分，以检查为准。如果它间隙确实变大了，那咱们就换。还有什么来着？我忘了。
1: 其他的没什么了。我们这个现在这一代的智慧开，因为其实我也很老了。你说智慧基本上
0: 没有，你很年轻的，你很年轻的。您看您刚刚那个比喻多可爱，猪肝色。
1: 我的现在都快70了，68了，你晓得吧？
0: 没有，这个很年轻的，跟我父亲差不多。
1: 对，
0: 叫您一声叔叔了。好嘞。
1: 好嘞，
0: 感谢您关注，
1: 谢谢您的解释特别清楚，叫我心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那么永州足球队和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音乐欢唱会会在今天晚上的7点在永州体育场上演，那么音乐会和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那么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会受邀担任本次活动的直播解说，那么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也会同步转播。那么今天晚上的活动会有黄日华、何家劲还有罗家英一众香港艺人献唱，也会有两支球队的欢乐比赛，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是6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啊！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啊，买的越多折扣越大。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组合，尤其这段时间不管下雨不下雨啊，你的皮肤想要护理好一定要防晒啊，这个男士女士都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兰蔻小白管它的防晒的系数高达50+，就是 SPF 的50+， PA 达到了4+，又能防晒又能防老，而且这个防晒的时长长达12个小时，质地也非常的轻薄啊，不搓泥，一点油腻感都没有。目前呢啊，1支50毫升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价只需要288元，再加上咱们的96折，最终到手价是276元啊！香港直邮放心选购，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了。

0: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1: 96218-0号见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来关注几条微信后台的留言。CN 超越给我留言说，比亚迪 E5 手机充电的时候听不到收音机，就收音机的声音会变小变杂，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我需要您排查一点啊，您充电我不知道是用的一个外界的设备还是第三方的充电线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是直接用线插，您首先排除一点，它是不是有线直接接上了，就直接默认连接了 CarLife 或者是 CarPlay？ 如果排除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那这个问题就100%的是由于手机充电的时候产生的电磁波干扰。什么叫做电磁波干扰呢？这个我简单来说啊，就是你在手机充电的过程当中呢，用任何电器它都会发射电磁波，对不对？这些电磁波呢可能会干扰收音机接收的信号。为什么会干扰呢？这个可能是你使用了第三方，或者说是我直接说直白一点啊，你用到了劣质的充电线或者充电器都是有可能的。你要不换套试试，咱们再下结论好不好？还有本身啊，因为这台车我也了解到过，本身呢这个广播模块的天线信号它是比较弱的，在信号覆盖范围的边缘区域或者说是一些有电磁波干扰的情况之下，它的信号覆盖就被干扰，从而导致有杂音，从而导致声音不稳定，是这样的。跟你其他什么串线 AUX 接口导致的问题这个都没有关系。来看一下易星辰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大众途岳2年半了，行驶里程数23000公里，很新啊。他说保养的时候 4S 店提出需要进行空气格、喷油嘴和节气门的清洁，空气格给你清洁那倒是比较厚道的啊，给你吹一吹，然后喷油嘴和节气门的清洗没必要，倒是你可以考虑清洗一下节气门，20000公里啊，30000公里的时候再清洗喷油嘴。可以告诉你一下价格哈、啊，你自己心里边有个底。就一般节气门的清洗呢，咱们不拆洗非拆洗的情况下，就是直接用那种清洗剂，俗称打吊瓶，也就100-200块钱就完全可以搞定了，因为也不需要什么手工费嘛，它不需要拆卸啊。项目方面问题不大，就喷油嘴您完全可以延后一点点，但是主要是价格你要来关注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2: 哎，浩东老师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那我就请问你一下，现在那个沃尔沃的那个 S60 那个车怎么样？
1: 沃尔沃 S60， 您说价格还是哪方面？我估计您肯定也关注了它的价格，对吧？
2: 啊，我是关注了一下嘛。
1: 您还看了别的车吗？
2: 就是没看别的，它有两个嘛，它不有个。是双离合的吧？
1: 嗯，对，变速箱有不一样的。
2: 还有一个 IT 的吧？
1: 还有一个爱信8AT 的。
2: 哦。
1: 毫无疑问，我当然会推荐你去购买8AT 的版本。当然，8AT 的版本呢稍微要贵2万块钱，但是宁愿贵的这2万块，后期你用车更省心。
2: 哦。
1: 虽然说我们，您听我说完。
2: 你们那个的话，估计。
1: 您听我说完啊，虽然说湿式双离合的版本看似油耗控制更加理想一点点，但是它的稳定可靠性远不及 AT 变速箱，而且这台爱信的 8AT 在沃尔沃身上用了很多年了，甚至领克品牌、吉利品牌也都在用，挺好，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完全放心买。而这款 S60 你说到终端优惠的话，入门级车型优惠之后都已经来到了15万级了。你再往上走一点点，17-18万也能够买到 8AT 的版本。
2: 哦，
1: 这款车型它的优势在哪里啊？动力方面比宝马三系动力更加充沛，就公升率方面，但是呢它的操控方面跟宝马三系实际上对比下来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它最大的缺点在哪里？第一，开高速的时候胎噪和这个发动机的咆哮

0: 声比较大，隔音不是特别理想。第二，经济燃油性方面一般般，不能说它不好，但只能说一般般。其他方面，无论是用料配置都相当可以。
1: 哦，那好，哎，再请问您一下，那对标它这个车的，您有推荐的没有？
0: 有太多了。在这个级别当中真的太多太多了。如果你关注操控，你注重驾驶，你买凯迪拉克 CT5。 如果说你比较注重舒适，你别小看这一代的宝马三系，它其实是更强调舒适的，它变了。另外你想品牌大一点，面子上过得去一点，那买奔驰 C 级。还有如果你不在乎品牌，同样也希望能够有个性一点，像捷豹的 XEL 目前也来到了冰点的价格，可以买。很多很多车你都可能会挑花眼，我就都不说 A4L 了。
1: 哦，好好好好，谢谢你了。
0: 行，不客气，慢慢挑吧。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S60 你别看它名字后面没有加 L， 其实空间和尺寸也不是那么差啊。但我必须得承认，你相比于加长轴距的 A4L， 然后奔驰 C 级确实没有那么长，轴距呢也没那么大，但是不至于不够用啊。我反倒是觉得在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你去过分的加长反而会破坏原来的机械素质。左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哎，我有一台那个宝马 X3 的
0: 啊，
2: 2020年的，只跑了6万公里、
0: 啊，
2: 原来是最应该是低配的吧，就是这个，当初买是30几，
0: 当时应该就是25i 豪华套装，对不对？
2: 差不多，
0: 行，想做一个价格评估，对吧？
2: 对，我准备换个，不，现在我就说准备换个车嘛，换个电车，
0: 车已经看好了是吗？
2: 车。估计是 M6， 但是我嫌 M6 太贵了。
0: 现在只是预售价嘛，预售价出来肯定在正式售价的时候会降的。
2: 我家里已经换了一个 M7 了，以前是一个奥迪的 M6 的，换了一个 M7， 我觉得挺好，开起来倒不是，其实不是说省油不省油没有意义，就是，确实，因为我通勤算比较多的嘛，一天有个70-80公里，
0: 那不仅省了不少，体验感也好很多，是不是？
2: 啊，非常爽。
0: 好吧，那说说您这车啊，20款的25i 豪华套装啊，现在算是7年的车了，因为按照自然年来算，您公里数只跑了多少？
2: 20年的只有6万公里，
0: 只有6万公里啊。颜色呢
2: 是？我老婆在开的，颜色是银色的。
0: 银色。内饰呢？棕色还是黑色？
2: 内饰是棕色。
0: 好，外银内棕。这款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没有你想象的保值率那么高，因为目前 X3 在终端售价方面，现款的跟20年的相比啊，现在低配车型入门级价格已经跌破30万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呢，根据您的车况还不错，现在能够卖到就是标价二手车商接近15万、14万6、14万8都有可能，这是他们的标价。那么你这款车的收车价呢，只能够来到12万8。
2: 哎呀，差不多了
0: 啊，能接受是吧？
2: 能接受，这是个车嘛，反正是这样的。
0: 对，这基本上也是市面当中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了。
2: 所以说正常的，我们那天也在算，车其实跟运用车没有关系，折旧的成本比那个高的太多了。
0: 对，你其实开公里数，你哪怕现在开10多万公里，可能价格呢也不会差很多。
2: 对。没有差别，所以说这个，所以他们说油涨价跟电车、油车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
0: 市场的规则，它在独立运行，跟另外一套体系可能会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并不相交。
2: 对，你说油再怎么讲涨价，贵2毛钱你不得了了，
0: 总得用车嘛，对不对？
2: 对。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谢谢。没有了，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稍事休息，咱们继续聊车，一会儿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

0: 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

0: 糕、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0: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两台车子估一下，登记想一想把这两台指数数，然后去换一台那个 M9。
2: 我跟您提个意见好吗？您把您的手机蓝牙断开一下，是不是开着蓝牙或者是外放啊？
3: 开的是蓝牙。
2: 蓝牙我听不太清楚，您正在开车是吧？
3: 我已经在边上
2: 啊、在边上，咱们就断掉蓝牙，直接用电话听筒来沟通一下啊、这样我听不太清楚。
3: 好的，我断掉了。
2: 哎，很好很好。来说一下您要评估的车辆是什么？
3: 一台宝马X5 A 年上的牌，1月份。哎，1月份上的牌，现在是78000公里。
2: 22年这个时间节点很关键，因为22年正好是宝马 X5 国产的时候。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进口的，全进口的，是加版的。
2: 是30i还是40i？
3: 40。
2: 40M 运动套装，对不对？
3: 对。
2: 嗯，行，公里数告诉我。
3: 带那个就是自适应啊，还有加热呀、座椅加热啊，那个被子加热啊。
2: 那平行进口车呢？它一车一配置，这个咱们先不关注啊。您公里数告诉我。
3: 78000公里。
2: 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3: 还是黑棕。
2: 在终端的售价方面，二手车上一般标价标到33万左右，实际收车价30万左右。
3: 多少钱？
2: 30万。
4: 那我现在还早的卖，可能还只有的厂子，再卖的厂子还个底。
2: 这个以后的事儿咱们就不预测了。
4: 我还有一台 ES200，有个上市的，一好像是17年上的牌吧。
2: 17年上的牌，那会儿还加价了呀，肯定。
4: 没加价，那个时候是还降了20000块钱，我记得那个是 ES 最后面那个最老款的，刚好我买了那个车就马上去新款了。
2: 哦，正好是新老交替，所以没加价。
4: 对，还便宜了20000块钱，当时还便宜了。
2: 那是相当可以啊。
4: 对，
2: 公里数告诉我。
4: 16万，一上去17万吧。
2: 17万公里了啊。是银色还是白色？
4: 白棕。
2: 白色外饰，棕色内饰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加5-6万才能提车，现在优惠那程度巨大巨大，所以这个差价之间它会有二手车市场巨大的震荡啊。2017款的车型，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咱就不绕弯子了。这款车的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0万出头，甚至如果说取决于车况不太理想的话，可能只有9万多。
4: 哦，还能够搞9万多啊？
2: 雷克萨斯 ES 以前保值率超高的，现在你别小看它，依然是比较坚挺的一款车啊。您这两款车保值率都不错，只不过相对于以前来说没有那么厉害了。
4: 好好好，行，谢谢。
2: 好，感谢参与，再见。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抓紧时间问候96218转零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5: 哎，浩哥你好，
2: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
2: 您说您的问题。
5: 听你的节目呢，我想现在买车就是现在看中了两台车都价位差不多，我想请你帮我参考一下。
2: 行，您说。
5: 哦，一台是吉利捷途上海的 L7 分动的。
2: 这不是吉利，捷途是奇瑞旗下的捷途品牌。
5: 是吉利捷途上海的 L7。还有一台就是比亚迪的中国那个低配的，也是都聊这两台车的价位好像都是10万左右
2: 啊。您说比亚迪哪款车？我刚没有听清楚。
5: 宋，
2: 比亚迪宋 L 是吧？
5: 对，这个低配的好像只有10来万左右吧。
2: 宋 L 和捷途山海 L7，很少有人把这两款车放在一块来做对比啊，这实话。目前阶段你要说动力储备和体验方面呢，开起来肯定捷途山海 L7 更棒。比亚迪宋 L 它的优势在哪里？在于它的三电技术和 DMI。但是它那个光环巨大巨大，就你好比你开了这台车之后，你可能感觉不到太多的一些缺点或者小的缺点，你都能接受都能包容。而捷途山海 L7

0: 它是具有比较鲜明个性的一款车，它比较适用于的这种场景和路况比较多，一个好开，一个好用，看您怎么选。
1: 哦，这个我是看那个上海，这个车配置也挺高啊，大也好打，好那也蛮大，空间也大，
0: 对。体验感就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价位的车型，这车大多了，对吧？
1: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0: 了。行，您说到关键点了，您说到关键点了。
1: 把车关了。
0: 好，品控和质量方面，其实两款车，我跟您说实话，都不是特别特别完美的两款车。我首先是来说说捷途山海啊，第一，它的悬架减震呢，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舒适的一款车。然后第二，用料方面，我个人认为是一般般，因为新车旧车我都开过，内饰时间长了，这个异味还在，有点我至少
1: 对
0: 从我的层面上来说，我不知道您感受到过没有。
1: 它不精致，里面比较粗糙。
0: 对，比较粗犷，因为它本身就是瞄着这种全场景的用车，咱不说硬派越野车，因为它不是。像宋 L 的话更精致一点点，但是有一说一，宋 L 的底盘调教和底盘用料又没有捷途山海 L7 这么好。
1: 哦，
0: 都
1: 有，
0: 对，
1: 也有缺点是吧？
0: 对，不可能有完美的车。
1: 我是看中了这个山海的这个客干大呀。
0: 行，我再推荐您一款车，
1: 外表也可以。
0: 我再推荐您一款车，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把这个中间来综合一下，它的优缺点并不是那么突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一点。价格呢也不贵，但尺寸有一说一，肯定没有这个山海 L7 那么大啊。
1: 好，
0: 跟宋 L 差不多，吉利的银河星舰七 EMI。
1: 哦，吉利银河是吧？
0: 对，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它也是130公里的插电式混动。
1: 它价位也是10来万了，
0: 价格它没到10来万，现在优惠之后啊，最低配车型入门级只要到8万多了。
1: 哦，还是吉利银河多少？吉利银河
0: 星舰就是天上星星的星，然后舰就是那个舰艇的舰，星舰七。
1: 哦、
0: 行，您那边信号断断续续 的，就先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如果您在用车过程当中碰到了质量问题，售后以及买卖合同当中的霸王条款，自己没办法维权解决的，都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汽车维权”四个字，来说明您的详细情况，我们的记者也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络。当然了，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啊，如果您的爱车是正好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要去年检了，觉得外面的价格呢又比较参差不齐，自己去车检呢感觉怕被套路，可以找到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有优惠，您可以直接发送“年检”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了。

最近的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前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啊砸下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始的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的 CEO 才25岁啊，他11岁自己就在家写代码做手机游戏。你看，这个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那么如今人工智能也纳入了中小学相关学习的体系，所以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呢，暑期啊，我们有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营4天的时间，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操作调试机器人组队去对战踢球啊。这一次给孩子配备的都是价值70000的专业人形机器人啊，每一期严格限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元，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报名了。

0: Jack。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在2019年的8月13号，嘻哈歌手刘聪在自己的生日当天发布了这首《嘿空》。这不是一首传统的说唱，而是一封信，写给过去的自己。歌词的开头就定下了时间的坐标。刘聪用三段 verse 来完成了一场时空对话。2003年，坐在教室里走神的高中生，在六楼楼顶握着分手信的少年，还有在2019年写一封信告诉过去的自己。录取通知书拿到了，专辑发行了，巡演票十几分钟就售空了，语气很轻，就像在讲一个不太惊险的故事。黑空后来也被无数乐迷称为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会鼻酸的歌。其实整首歌没有愤世嫉俗，只有一些轻描淡写的问候和回忆，仿佛在说，那时的你听见了吗？这一路上没有虫洞，但你还是走到了这里。

0: me。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
7: 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8: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7: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8: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1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华容西收费站附近以东，在880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有货车撞护栏，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欢迎走进本档热点。昨天11:18，湖南高速集团湘潭分公司谭家山中心收费站正式开通运营。谭家山中心收费站位于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是连接谭家山镇和周边区域的重要高速出入口。那么这个收费站位于里娄高速68.681公里处，西距离社部枢纽是20公里，东距13门枢纽是8公里，出口直接对接107国道，设置了5出3进共8条车道。谭家山收费站的开通，打通了里娄高速和徐广高速、京港澳高速以及107国道的互联互通通道，有效分流了周边枢纽的车流，缓解了区域交通压力，助力地方产业发展和城乡往来，那么为湘东和湘中片区路网高效运转再添新的支点。6月14号，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河上，来自湖南益阳兰

0: 陕西的友谊号双饶龙舟首次完成了海外的展演，四艘马六甲龙舟开到护航，百余名中马两国饶手共舟共划，为当地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极具中国特色的水上文化盛宴。本次展演既是2026年第41届马六甲龙舟文化节重点活动之一，也是列为2026年马六甲和嘉年华官方的开幕项目。那么按照规划，展演结束之后，友谊号龙舟将由马六甲龙舟促进会长期保管，当地还设计了展览展示空间，长期陈列这艘龙舟。一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诈骗短信还没来得及发出，手机已经被民警没收，一个刚刚组建的诈骗团伙还没来得及开张呢，就被警方一网打尽。最近的衡阳公安成功打掉了一个藏匿在居民区内的电诈引流团伙，四名违法人员被抓。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一次精准打击行动。
1: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近日，衡阳市公安局侦查反诈中心通过监测预警，掌握到辖区有人以发送短信的方式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意图实施诈骗。市局反诈中心迅速反应，牵头雁峰分局、衡东县局等多部门快速出击，成功打掉一个藏匿在雁峰区某小区内的诈骗团伙，现场抓获四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13台。衡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乌玉：
3: 经查，嫌疑人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加入了诈骗引流群组，并从他人处购买了多张实名电话卡用于诈骗。他接到境外诈骗分子的远程指派后，秘密招募谢某、吴某等多名有前科的外地人员来到衡阳，通过搭建设备、安装远程操控软件等方式，协助境外团伙发送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各类诈骗引流短信。
2: 在抓获涉案人员后，反诈民警第一时间通过作案设备掌握了短信发送情况，并向可能受害的群众逐一发送了预警短信。由于打击和预警及时，目前暂未发现有群众因该团伙发布的短信上当受骗。四名违法人员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吴玉警官：
3: 这起案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诈骗团伙还没来得及实施诈骗，警方就已经将其打掉，这得益于反诈中心的监测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能力。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凡是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要求转账的短信，一律要提高警惕，务必通过官方渠道仔细核实，做到不轻信不转账。如收到可疑诈骗信息，请立即通过96110反诈专线举报。记住，真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不会通过短信要求你转账汇款。
1: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吴锦，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2: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向我直接来提问。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30准点为

0: 您带来。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来吧，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1: 我是有一台奔驰车，想问一下，就是卖出去能够卖多少钱？
0: 什么车？
1: 奔驰E350油电混的，2022年7月份买的，96,000公里了，买了12万公里的保养。
0: 买保养？
1: 就对，就是12万公里之内保养不用钱了嘛，已经花了钱了。
0: 我挺好奇的，多少钱买的？
1: 当时是全款53万落地。
0: 不是不是，您那保养是多少钱买的？我问的是。
1: 保养是花了4万多。
0: 4万多，我跟您算笔账啊，你12万公里。4万多，我天哪，这挺贵的呀，你花不了那么多钱呢。
1: 当时买车的时候就一起买好了呀。
0: 这个你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花多了，算了算了，这个不管了。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啊，在你买卖二手车的时候，它一文不值。
1: 哦，就是，好，没关系，那您帮我估算一下。
0: 行，我问一下350，您告诉我当时的指导价是多少吧。
1: 指导价就是50几万啊，我落地是53万啊。
0: 落地53，您这配置应该不低呀、啊。
1: 对，高配的。
0: 是我估计是指导价是52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行，公里数现在也不多吧，应该。
1: 96,000。
0: 96,000公里还好。
1: 对，因为我是来回，就是在长沙周边要上班。
0: 啊，还好您跑了公里数不少啊。奔驰的插电式混动啊，老款的车型啊，它是用的那种老的 P2 的布局，就是油是油，电是电，还保留了机械的变速箱，其实是比较笨重的，就是没油的时候呢，并不节能啊。这车呢，在市场当中这种结构的形式，实际上跟您说句不好听点的，是已经被淘汰的插电式混动结构，就是已经被验证了，这是不符合大家用车场景的一种结构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是黑色的外观对吧？
1: 对，
0: 在二手车市场呢，虽然22年买的车，当时花了50多万，但是现在我告诉您啊，这车收车价有多少人愿意出钱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车商他不愿意收这车，最多最多给你出多少？16.5万到16.8万。
1: 哦，
0: 这是最高的价格了，对。
1: 哦。
0: 没有人愿意收这车，因为真不好出手。
1: 哦，好的，明白了。
0: 就是比您买的那个所谓的保养套餐稍微贵一点点。哎，其实你想想，你一年你花得了多少钱保养啊？这电机呢，也就是咱们除外，你正常的内燃机保养，一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 ，A 保，就算是4S 店的报价也只有1000多块钱呢。
1: 没有，他都就是，一年做一次大保吧，然后
0: 什么叫大保？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保养不就是机油机滤？你其他方面，你新车车况，整体来说，你10万公里那车花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你这个所谓的保养套餐，实际上人家的利润一大片。
1: 哦，那肯定了 ，4S 店他要赚钱的了。
0: 是太会赚钱了。
1: 嗯，
0: 行吧。
1: 哦，也就是16万左右是吗？
0: 对。
1: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一台2014年的帕萨特。
0: 哎呦，时间久远呐。
2: 对，现在值几千块钱。
0: 你都这样问了，14款的是1.8T 的还是1.4T 的？
2: 1.8T 的。
0: 1.8T 烧不烧机油啊？
2: 目前有点烧了。
0: 好，咱们先专注车况啊。1.8T， 您是尊雅吗？当时的版本？
2: 应该是，反正不是，不记得什么版本的。
0: 就当时的标价，
2: 高配，就是但是是 4S 店加装的。后来我发现
0: 啊，是是是，有可能那个年代很喜欢这么去操作啊。我们就认定为这是 1.8T 的尊雅版，标价20.78万那款，好不好？
2: 嗯，差不多。
0: 嗯，行，公里数告诉我开了多少？
2: 12万公里
0: 啊。好，这款车不至于您说的什么几千块钱，那也不至于啊。颜色是黑色的。是吧？
2: 对，
0: 这款车呢，目前在市场当中，我告诉你啊，卖价方面它比较统一，因为大众的车保有量本身就比较大嘛。您这个 1.8T 的车呢，在市场当中终端售价标价能够标到接近35,000的样子，标个35,000也没问题。这是标价，收车价方面呢，只能够2万出头一点点，22,000。
2: 2万出头一点点
0: 啊，那不可能，不至于几千块了。
2: 我上次这个。变速箱机电系统吧，
0: 模块
2: 坏
0: 对吧？
2: 对，坏了
0: 啊，
2: 到 4S 店去，他说报价要14,000。
0: 哇，好吧，就是因为
2: 后来我在外面修的3500。

0: 4S 店它有咖啡喝嘛，你要这么想嘛。这个七档干式双离合呢，它确实故障率比较高，但是您使用过程当中这么多年了，换一个机电模块这也正常。
1: 是、嗯、
0: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啊，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1: 啊、
0: 再见。
1: 好、啊、好。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抓紧时间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抱歉啊，韩，您任何问题确实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我也看到您的消息了，但是关于二手车估价的信息，我希望您来打电话，因为我需要知道更多的详细车况。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5: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6: 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你好，什么问题？
7: 我有一台奔驰E300，我想评估一下。
6: 哪一年的？
7: 22年的。
6: 22年的E300啊。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是立标版的还是运动版的？
7: 立标。
6: 嗯，行。300L 的时尚还是运动？应该是时尚吧。
7: 对。
6: 目前阶段公里数有多少？
7: 8万多。
6: 8万多公里，我好奇你当时有没有优惠啊？22年的时候优惠了多少？
7: 优惠了10000多吧。
6: 优惠了10000多啊！是黑色的外观，然后内饰呢？内饰是灰色还是黑色？
7: 黑色的外观，里面是咖啡色吧，座椅是。
6: 棕色啊，棕色的内饰，外黑内棕。
7: 啊，对。
6: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终端售价方面，2022款的车型，一般来说标价标个27万6、27万8都属正常，收车价呢只有25万5。
7: 25万。
6: 对。
7: 那我这个还是车况还是很好，没有出过任何那个。
6: 你不管你车况怎么样，现在终端新车的优惠，入门级产品已经到了34万多了。
7: 新车34万多了。
6: 对啊。优惠巨大巨大呀，优惠10几万呢。
7: 4年。
6: 是，所以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啊，不管车况怎么样，市场的行情是这样。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7: 啊，谢谢。
6: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问候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8: 啊，你好，浩总好。
6: 你好，什么问题？
8: 就是那个我是一辆途观 L
6: 啊，
8: 18年

0: 车，我现在感觉灯光不行了，就是灯光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亮了。然后我现在看到网上说什么，有很多说那种找那种换那个灯光啊。
1: 啊。
0: 有必要啊？我就想，
1: 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你毕竟18年的车到现在呢，也有这么多的年份了，灯光暗下来，灯光的亮度不足了，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你要在网上买灯不是不可以，我建议你不要买那些改装件，直接买一个大灯总成来换。
0: 大灯总成来换是吧？
1: 对，就是直接是把你那个老的大灯给全部取下来换掉扔掉，然后换了新的大灯总成，不要是什么改双光透镜啊，改线路那种，太复杂了。
0: 啊、对，
1: 直接换灯更安全。对，可以买，没问题。
0: 大概这个现在这个途观也有这个总成，大概换一套系统大概是到什么价位
1: 啊？这个价格呢，在某宝某东上的价格它是参差不齐的，有1000多的，有2000多的，其实最多也就2000多，您可以放心购买。我们不建议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什么机油啊、刹车油这些油品类的，但是这种车外面的附属配件是可以买的，特别是大灯，有些副厂件做的它就是比原厂要好。
0: 哦，这样子
1: 是的。
0: 那有，像这种途观 L 的。我是去挑原厂的标配还是
1: 不是？你买原厂的标配就意义不大了。你既然是要换灯，你肯定换一个更好的灯嘛，是吧？
0: 那要用什么品牌呢？那问个问题。
1: 品牌我在节目当中不方便给您推荐，但是在网络当中，这些品牌其实出产地都差不了太多。您看具体的销量嘛，品牌没那么多所谓啊。
0: 好，那还有一种说法
1: 啊，
0: 那有没有可能我把我这个玻璃，就是那个灯光照的那个玻璃清洗一下？他说
1: 没用，不是你灯光玻璃的导致，本身你的钨丝啊，包括你的灯体，它就已经是受到这个岁月的侵蚀，它老化了呀。
0: 哦，好，那顺便问一下，打扰一下，顺便问一下，就我这个途观 L 18年的车，现在也有我也有一点公里数的了。
1: 公里数多少嘛？
0: 24万公里了。
1: 24万公里，18年的车，你跑了这么多。
0: 途观 L 现在值多少钱？
1: 我只能说您买这车值了啊。价格呢，您不要过分的去关注。18年您是哪款？您告诉我具体的版本，330还是380？
0: 1.8T 2.0T 的330的
1: 330啊。好，目前阶段，因为你这个公里数我都不问配置了，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银色？
0: 咖啡色。
1: 行，咖色啊。这款车目前因为您的公里数实在是太大了，在市场当中收车的话，这车只能够来到4万。
0: 哦，行，我知道了。
1: 好，
0: 有心理准备了。好，
1: 行，感谢参与，再见。
0: 啊，
1: 彭先生你好。
2: 浩东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经常收听你的节目，
1: 感谢您的关注。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有两款车想请你跟我比较一下。
1: 嗯，你说。
2: 一个是比亚迪的元。
1: 啊，元。
2: 还有一个是
1: 等会儿
2: 霸王龙。
1: 等会儿您说的是元 UP 还是元 Plus？
2: 元 UP。
1: 啊，元 UP。
2: 对，
1: 元 UP 跟霸王龙，这他们之间完全是两种特性的产品啊。您怎么想的？您的要求是什么？
2: 我的要求是要经济耐用啊。
1: 耐用是一个原则，然后呢要省心，对吧？至于这个经济性的话，我觉得纯电车咱们也不用过分的去关注，因为本身用电的成本就比用油低很多，对吧？
2: 对，
1: 基本能够符合一个主流的电耗水准就可以了。好，两款车，首先车重摆在这里，元 UP 的车重明显是要低于 iMV 霸王龙的尺寸，因为一个是紧凑级，一个是小型 SUV， 所以呢它的电耗控制肯定会优于 iMV 的霸王龙，这是毫无质疑的。但是我刚刚也说了我的一个观点，在新能源时代，如果是纯电车，你真的不用过分的去关注到底电耗表现是什么样子，
2: 因为毕竟那个元 UP 它只有401的那个里程嘛。
1: 啊，
2: 霸王龙有650嘛。
1: 说是说650，这是 CLTC 的续航里程啊。电池包呢肯定要大一点嘛。在体验方面，如果是个人开，我个人认为这两款车都有各自的特点。元 UP 呢就好操作，一开一停一上手。然后 iMV 霸王龙它的底盘调教就是指向更加精准一点。然后从车型的体验方面，如果说全家人经常要坐，有满载的情况，元 UP 肯定就更拘束了， iMV 霸王龙更适合家庭用途。
2: 家庭有几台车？
1: 那你就没必要了，你就买个小型车呗，就买个元 UP 就可以了。
2: 但是元 UP 我觉得出去的话，它401公里还是

0: 里程数还是不够，有焦虑。
1: 所以你又想一步到位，又觉得自己家里边有几台车，可能也作为另外的补充，特别是长途的时候。但你看怎么想咯？
0: 那点还是650还是好一点。
1: 650不是说好一点，纯电车呢，续航我认为不应该摆在第一位。当然，如果说你想开着这台车通勤长株潭呢，或者说是有机会经常去到外地的话，那你续航有必要搞高一点。但如果是仅仅是在城区当中，咱两三天充一回电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啊。
0: 那是，但是我车子毕竟还是有要出去的情况嘛，
1: 所以这台车也会是想长期持有，对吧？
0: 那肯定哦。
1: 那就不用想了呀，您其实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呀。就觉得原 UP 的那个续航里程是不够你来使用的呀？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行，就自己就不用斟酌了，就给你一个肯定的回复，是吧？
0: 你超过安安也可以，是吧？
1: 三电技术领域呢，比亚迪确实略胜一筹，但是在底盘调教以及操控方面，安安 V 霸王龙是更好开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好，知道了。
1: 感谢参与，再见。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黄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的标致408，大概是今年是10年了
1: 啊。
2: 然后就是近几年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突然间加油的时候，它就有一种震动，微微的震动的感觉。
1: 你先描述一下，等会儿，你这个加油的一瞬间，是你已经热好车，水温是正常的情况之下，然后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起步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剧烈的震动，就这一下，还是持续有抖动？
2: 它持续咔嚓的是持续的有，它就是它也不是剧烈的震，它是微微的这种，就是产生共振的那种感觉。
1: 那么你应该重点去检查一下你的点火系统。比方说火花塞、点火线圈或者高压包有没有老化，导致缺缸或者点火能量不足。当然你别觉得是点火有问题啊，点火你能正常发车我知道，但是呢这一系列的套件它会影响到你正常起步的过程当中有那么轻微的抖动的发生，特别是火花塞。
2: 它是驾驶过程中一直就有，就是一直有这个就是那种酥麻的这种共振的感觉。如果你把油门一松完之后，它那个油门掉下来之后，它就会感觉这个声音就减少了。
1: 那完了完了，我分析错了，方向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刚刚也跟我描述了，只要盯着油门踏板就有类似的声响，对不对？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行，那情况又不一样了，这可能跟您本身的发动机工况它没有直接关系，发动机的机脚胶老化了。
2: 脚的问题是吧？
1: 对，因为你现在10万公里嘛，机脚胶很容易老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里程数。就它如果说老化了，就导致发动机震动直接传递到车身，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且
2: 相当于传了一个共振，其实这个问题出现了2-3年了，但是它也不影响我正常的驾驶。
1: 当然不影响，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东风标致408这款车，如果是机脚胶老化了，你的右前方是不是更明显一点？
2: 对对，是的。
1: 那就是
2: 了。就是我右前方如果放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假如说我放一个电话号码，那个一个塑料的放到上面，它就跟它那个水花那个弹起来的那个感觉一样的。
1: 行，明白了，肯定是机脚胶。还好你是右前方，因为右前方呢机脚胶相对容易换，如果是左前方更明显的话那就麻烦了，需要拆你的变速箱。
2: 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1: 是的，这个问题呢它不会影响你的驾驶安全，但确实极不舒服。
2: 对对对，就是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车子好像我问了很多司机，就是说大概6-7年以后，就跑个2-3千公里就要加5升的机油。
1: 烧机油嘛，烧机油的。您是1.2T 的吗？
2: 我是1.8的，1.8L。
1: 哦，1.8也烧，有这个问题，这正常。
2: 反正治不了，反正就是慢慢卡着是吧？只要不太严重的话，就可以继续卡着。
1: 对，但是408有一说一啊，品控啊和一些细节方面控制的，真心一般。
2: 好的，好的。
1: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行车路上，希望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朋友们一路平安。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打算出去走一走呢？尤其是考完试的孩子们啊，比方说这个高考结束的，或者是接下来中考结束的，咱们可以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全部清空，一起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您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看窗外从雪山变成草原，是一种什么样震撼的感受？而独库公路呢，也刚刚开放，一年也就只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三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都有不同的景观。还有啊，大脑放松行程也安排好了，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拥抱紫色海洋。那出片这件小事儿呢，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配置了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在等着您。6月份伊犁，我们一起出发吧！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都可以任您选择。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同时呢，暑期更多的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等等，包括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班期线路和详细信息，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要报名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来了解详情吧。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

0: 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持续来进行交流。我们拨通96218转零号键即可。进入到六月中下旬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六月份还是会有一些新楼盘开盘，目前预期的啊，比方说像这个君悦阳湖啊，就是在阳湖二期之前有一个楼盘啊开过盘，但是这次呢会推新的产品，这次加推的新期数呢是新规的房子，预计是在六月底开盘。那么新规的产品如果价格定价还比较合理的话，其实市场的热度会很高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呢还是更倾向于优先看新规的房子。只是目前这个阶段略有尴尬的是啊，有不少新规的房子门槛有点高，比方说像前一段时间开盘的，不管是荣华天喜还是保利新城天意，单价都到了19000了啊，总价都是200大几十万以上。那所以市场上如果啊，接下来更多的能够供应一些，比方说12300或者13400左右啊，咱们小面积的，比方说150-160万能够上车，大一点的面积的140平的啊，或者是一个常规的四房170-180万能够上车。那如果是在这个总价覆盖范围段啊，那么市场的热度会更高，因为从上个月到现在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总价覆盖段的新规的产品供货量非常的少啊，匹配房源都有点难了啊，都有点困难了。而且整体目前市场上新规的房源总体的去化周期已经小于10个月了啊，总体的去化周期只有7个月，也就是属于去化较快并且供货稍有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市场上还有很多老规的没有卖完的一些房子，那目前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一些虽然是老规的啊，但是位置还不错，并且也有小面积的啊，比方说有120左右的这样的小面积的产品，如果符合这个条件，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的价格要比原来的特价的价格还要更高一点了，微微的还涨了一点价。当然呢，市场上还有一些并不涨价或者还会继续打特价的老规的房子，那么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面积很大啊，最小的面积可能都要180-190以上啊，更多的可能都是200平，虽然单价可能9000块钱8000多，但是总价依然很高。那么这类房源呢，依然不是那么好卖啊，因为它总价太高了。另外呢，就是虽然有一些是老规的啊，价格很便宜啊，比方说有的甚至6000-7000块钱。我们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啊，不到7000块钱，并且能够拎包入住的，开发商把家具电器都已经配好了啊，装修全部搞完了，价格呢是比较的划算的，不到7000，同时呢还是个现房，但是位置有一点远。那如果是市场上没有卖完的这种位置比较偏的、位置比较远的老规的房子依然有，而且价格很实惠，但是这一类的房源它的适应性的群体相对较少。同时呢，市场上还有大量的二手房，那么二手房当中目前次新一点的啊，价格相对表现会更好，但是如果这个相对房龄时间较长或者是房型结构已经非常落后了，那这样的房子价格竞争优势啊还是不大啊，而且呢还在持续的进行一个价格调整。因此啊，我们看房子也要进行分类来进行分析判断，有涨价的，有不降价的，也有持续要打折促销的，深度的结构性分化正在市场上同步这个形成啊。所以呢，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如果今年对房子有计划有打算啊，不管是第一套还是小换大旧换新，或者有的是为了孩子读书，有的是养老啊，有的是给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孩子在长沙置业，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啊，咱们可以说一下几个基本方面，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东南西北看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如果看了和了解了，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需要更深度的分析，还是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谈价的空间，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匹配呢，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刚才我也讲到啊，市场上还有大量的二手房，二手房的挂牌量是远远要高于新房的啊，量很大。那么市场上的二

手房好不好卖，也要看具体的房子的类型啊，包括产品的情况。那么具体到我手头上的房子，咱家的房子现在好不好卖呢？能卖多少钱呢？那不妨也可以来问一问啊，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我们可以帮您先给房子做一个市场价的评估啊，包括接下来出出主意，如果要卖怎么挂牌，渠道怎么安排，是应该尽早卖还是放一放先出租也行啊。不同的房子一定是这个不同的打理方案啊，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大家都能适用，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了。那不管是新房、二手，不管是买房、卖房，相关的问题都是直接拨通热线就好。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咱们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来交流，我们一对一的啊来帮您回复咨询。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是要卖二手房啊，咱们要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那如果要买二手房啊，看的是这个别人手里的二手房，那么价格一定要谈好啊。因为现在当下的这个市场当中，虽然有微微涨价的，但是主要集中在市场的新房的新规的楼盘，二手房目前还没有得到大面积的回暖，只有少量的房子跌幅在降低。那因此呢，我们如果要看一个二手房啊，一定要把价格谈得更合适，或者是小区房子的竞争性、未来的流通性要选得更好。那如果要卖我们手里的房子啊，什么价格能够更快的能够卖掉啊，或者如果我们在不着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只是了解一下当前的市场行情，那么房子基本信息啊，我们不妨来交流一下。比方说啊，咱们想问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比方说有一些小区啊，这个小面积的还是好卖的，但是大面积就非常难走啊，即便是给更低的价格、更高的诚意，可能也会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在刚需小区当中的大面积的房源啊，我们像早些年的时候，长沙很喜欢做综合性的大社区，一个小区里面啊，既有小面积的40-50平的啊，还有大面积的200多平的，有高层也有洋房啊，各种类型的房源全部都综合在一个小区里面，但是整体的品质都比较的一般。那么这样的小区啊，那么它的房子要根据产品类型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二手房更加要了解的更详细、更精准一些。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其实挂过牌啊，但是为什么挂牌的效果不理想呢？啊，为什么没有什么人看呢？或者看了之后可能也不认真谈，谈个一次两次，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呢？是价格的问题，还是渠道的问题，还是产品类型本身就是属于比较难卖的类型呢？啊，我们不妨来详细分析一下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咨询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这个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基本的需求是什么，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想看什么位置啊，需要多大的房子，那看没看啊，看房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是纠结在哪儿了，是到底该怎么选，选哪个更好，或者这个房子行不行，还该怎么分析，怎么判断，或者有的呢是可能是不是价格问题，我们还能不能再多砍点价呢，啊，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等一等，有什么更优的可以推荐和选择呢，那都可以通过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直接来咨询交流。那如果是要问房子的卖价的啊，比方说这个房子如果在二手房市场当中什么价格会更合适，什么价格是合理区间啊，怎么会更好卖一些，那要房子的基本信息讲一讲啊，咱们不讲房号，保护一下自己的信息。房子基本信息包括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套房子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啊，一个合理的评估价格范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啊，然后呢还可以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有一些房子是真不建议大家继续留在手上了啊，本身呢这个行情相对比较的平淡，也没有价格表现会更好的这么一个短周期的趋势体现。那同时呢，有一些房子呢在众多的挂牌量当中啊更加不具备竞争力，那么这样的房子尤其是生命周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早一点打理会更好，放在手上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尤其是多套房的，或者有一些房子一直是毛坯房，出租肯定也不太可能啊，也不会有什么收益，还要交物业费，还贷的朋友还要交利息啊，持续的还要进行成本的投入，那么这样的房子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及早的考虑打理方案啊。当然有一些房子呢还是有一些机会和空间的啊，比方说有一些比较次新的啊，位置比较好，包括有一些稀缺价值的这样的一些二手房呢，相对来讲啊不用太焦虑，或者也不用太着急，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继续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在关于问房子的问题啊。他说看了一个旭辉国乐府的142平的四房，是一个空房子的毛坯房，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卖多少钱会比较的合理。我们看到啊，旭辉国乐府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次新的二手房。当时买这个房子的买进价其实是不便宜的，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行情还是比较好，是属于上轮高峰期，很多朋友可能是13400买进来的啊。现在的价格比买进价肯定是少了不少，但是呢这个房子如果想要更高的价格也不太合适，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周边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新房，有的打特价房还不到10000块钱，那么当然啊，更多的也就是10000出头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小区里面报价实际上是高的低的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呢？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很难接受，因为你想啊，咱们如果当年是13400买进来的，然后呢又搞了装修家具电器啊，还做了升级做了优化啊，然后买了挺贵的东西，那可能成本都已经到了15000-16000以上了。那么有很多朋友呢他不愿意损失那么多，所以他就可能会是以一个自己相对能够接受的价格往外报啊，比方说也有报12000的啊，也有报这个接近13000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

前后期可能没有再投入了，也就是当时的买进价啊，后期再没有堆成本了。现在呢，确实这个房子也不用了，不住了啊，希望能够及时止损，并且呢，这个房子卖了之后变现之后，这个钱是有用处的，需要尽快的能够变现，那么它的价格可能就会给的更加的合理，更低一些。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啊，这个小区里面报价报的低的毛坯房空的啊，有9000多，不到10000块钱的，当然多数的话大概是在10000上下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不着急，只是想测试一下市场，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心理范围，我们可以尝试报一报。但如果要快速变现的话啊，还是以这个市场更合理的价格为好。因为刚才也讲了啊，周边没有卖完的老规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也就是10000多一点点。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咱们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就可以了。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开车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大家一路平安。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省发改委发布的全省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湖南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总体平稳。其中粮油价格略有涨跌，生猪鲜猪肉价格微涨，在仔猪价格微跌，牛羊肉禽蛋鱼类价格涨跌互现，蔬菜水果价格有涨有跌，液化气蜂窝煤价格小幅波动。今天上午举行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宣布，本届博览会将于6月26号到28号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博览会以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为主题，旨在为全省企业和消费者搭建双向奔赴的商贸平台，推动湖南好物走出去，把外贸优品引进来。之前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启动。根据文件，本次资助对象覆盖了所有类型的经济困难家庭，除了需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供养、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残疾幼儿及残疾人子女、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子女、低保边缘家庭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子女外，还特别增设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学生这一类别。这意味着因为突发变故、重大疾病、意外灾害等未列入前述名录但实际生活困难的家庭，同样具备申请资格。学前教育阶段公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符合条件的在园幼儿可申请学前入园补助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符合条件的在校学生可以申请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助，具体分为两类，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初中每生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生每年625元，初中每生每年750元。根据乘联分会的数据，五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3%，继四月首次突破60%之后继续上行。回溯近3个月，这一数字分别为52%、61%和63%，连续攀升。懂车帝同期发布的零售销量排行榜更加直观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前10名车型均为新能源车，纯电、混插混、增程各有席位，燃油车无疑上榜。增长同样强劲的还有出口端，数据显示，自3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占比首次突破50%之后，五月该比例进一步升至54%，每出口10辆乘用车就有超过5辆是新能源。对此，乘联分会指出，五月车市存量竞争当中，油冷电热特征显著，国内零售燃油车下滑斜率突增，电动化替代速度超出了业界预期。国际方面，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长期保持货币宽松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了0到0.1%的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

0: 内容之一，和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快要到暑假了啊，那么我们为湖南的孩子带来了暑假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研学营，是首届人形足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我们可能参加过足球研学营啊，但是我们这一次是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主要是让孩子们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那过去呢，我们可能会看重卷面分数，但是当下以及未来核心竞争力呢，已经转变为如何运用智能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AI 研学恰好打通了课堂知识和现实应用，让孩子们明白书本里的数理知识是如何落地变成改变生活的技术的。我们这个研学营啊，不出远门就在长沙，4天的沉浸式的实操，60%时间动手调试编程，并且是用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来给孩子们一起同步来进行实操，每期只收50人。那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报名啊，咱们早鸟特惠价是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们一起组队来参加。报名方式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课程的详细内容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即可。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啊，久等了，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王先生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房子就是现在我评估一下这个价位大概多少？然后那就是在福源西路。万国城二期，
1: 二期啊，
2: 面积有面积有157平，然后一楼42两
1: 四房啊，应该是个四房，

0: 然后这个装修情况怎么样？
1: 没有装修，但是一直出租，从现在在做一个托管吧，简单的一个装修。
0: 哦，那等于别人要重装的啊？
1: 对，别人重装。
0: 嗯，您这个一楼下面有加空层没有？还是平地的？
1: 有加空层，下面是车库。
0: 啊、哦，有加空层啊。好，是这样的啊，150多平有点大。我们那个万国城里面的这个房子是房龄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有十年了吧？
1: 10年的
0: 房。对，十多年了啊。那么这个房子呢，第一个房龄稍微时间长了一点，第二方便还是很方便啊，不管是上学呀、买东西呀，包括往芙蓉路上坐地铁啊，都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小区呢，一个房龄稍微长了一点，第二个万国城里面的物业一般般啊。然后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就不好卖的地方，就是它的面积有点大啊，并且是个一楼，而且对别人来讲的话啊，这个毛坯房它直接装就行了，您这个房子它还要重新把原来的东西这个拆除之后，
1: 其实没什么，里面也就是挂了一墙，地板都是铺了，也没有铺那个什么地板砖的，
0: 就等同一个毛坯房了，那我们就按毛坯房算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小区里面的130多平的四房好卖一些，价格会高一些。150平的面积同样也是四房，但是面积大了，它的总价就会上去，所以价格就会表现要差一点。你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1: 没有，也没有，一直也没有误过这个价位。
0: 如果是134的这种四房啊，这个基本的一个中等普通的装修，我们看到小区里面报的7500、7800的比较多。啊，我们如果是一个毛坯的话啊，然后这么大的面积，可能要到7000以内哦。
1: 哦，7000以内。
0: 对，因为它总价高，楼层低，毛坯还要装修，会要差一点。
1: 以前它最高价位
0: 1万多，对
1: 对，
0: 原来1万多很正常。原来湘江世纪城都是1万多啊，湘江世纪城那个时候1万1。啊，
1: 对，
0: 高峰的时候，
1: 我在湘江世纪城，我最高的买的12000。
0: 对，湘江世纪城现在7000多的一大把。所以你看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差不多，平淡期的时候大家也差不多。
1: 好，我现在是一直是出租的嘞。但是这个房子，你觉得是继续租出去，还是现在出手好一点？
0: 你的租期稳不稳定呢？
1: 租期还相当稳定，基本上这个房没停过，
0: 没停过，
1: 一直到现在都是在租着的。
0: 然后租金大概一个月能有多少？
1: 3000多一点。
0: 您是离学校比较近是不是？
1: 对，就我们学校门口。
0: 那你就租吧。
1: 啊。
0: 好吧，你一个毛坯房等同于一个毛坯房能够租3000多，其实已经不错了啊。主要是你离学校近，如果你不是离学校近的话，可能别人还不租的。
1: 对，是的。他就是舍得学校。
0: 对，然后人家小朋友走2步就到了。
1: 对，知道
0: 知道。价格反正肯定是不理想的。就是你租期稳定，租金还可以，我觉得可以继续租。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的，
0: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我们的房子基本信息要讲一讲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麻烦咨询一下，我是看来那个河西的绿地集团的这个银盆岭这里咯。我想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个行情情况，看了2套。
0: 就是那个银盆岭的那个转盘那个旁边的绿地是不是？
2: 对，绿地广场。
0: 绿地中央
2: 楼盘我不记得。
0: 绿地中央广场吧，好像是叫。
2: 那绿地中央广场后面有一个楼盘的名字不晓得，没看到。
0: 就叫绿地中央广场
2: 啊。对，
0: 好，你看多大的面积？
2: 90几吧，好像96、99吧，好像
0: 是。三房是不是？
2: 三房两厅。
0: 楼层几楼的？
2: 看了一个30楼的，一个20楼的。
0: 我们20楼的里面是什么装修，什么价格？
2: 我现在就当毛坯了，因为全部要重新做。
0: 怎么谈的价？他现在给你谈的什么价格？
2: 现在大概就是。

0: 千多吧，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
1: 七千几啊，大概
0: 好像是挂的是76万吧。
1: 嗯，然后你准备再去跟他你砍了没有嘛？
0: 哦，现在还没谈，我就想了解一下，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手，能够先定下来。
1: 嗯，90多平的一个三房的，如果带了装修和普通的家具电器的价格，我们看到的常规的大概是在7500到8000中间。那如果你是一个毛坯房的话，我建议最好是7000边边子上。
0: 它也不是毛坯了，但是我们肯定会做毛坯卖，因为我们肯定会全部敲掉重新做。
1: 那这个就看你怎么谈了。
0: 是的，对对，因为它里面装修很简单，但是肯定我们是不需要的。
1: 因为对于业主来讲，他觉得人家有需要的客户，他可以帮别人省钱。但是对你来讲，不仅不帮你省钱，砸墙
0: 还
1: 要花钱。
0: 还要花钱。
1: 对，所以看你怎么谈。
0: 他其他的设施那方面呢？那个物业啊，包括
1: 物业不怎么样。
0: 停车方面啊，
1: 不是很好。绿地中央广场，你没有发现它很特别吗？就是你说它位置好不好？你看在银盆岭那个转盘那个地方，
0: 对，
1: 那位置是很好的，对不对？
0: 对，是感觉就是位置比较好了。
1: 对，那为什么不贵呢？
0: 是啊，
1: 就是宜居性不是，宜居性不是很好。
0: 宜居性不是很好，就是它的物业管理，包括停车方面都不是很理想，是吧？
1: 然后里面有一些做工作室的呀，就是居住舒适度不是很好。啊，
0: 做办公的比较多，可能是
1: 有点杂，对，因为他那个地方别人做过工作室，还挺方便的。
0: 对对，主要是一个地铁口嘛，其实他的目最好就
1: 是
0: 一个地铁口，
1: 所以就是他的就是属于这种典型的位置，看上去很好，就是你没有进去之前，你在外面看，
0: 对，
1: 怎么感觉都挺好，你进
0: 不是很方便，
1: 对你进去了之后你就不觉得好了，他里面就感觉不好了。
0: 是，确实。这个附近还有没有可参考的楼盘呢？
1: 7000-8000块钱吗？
0: 对。
1: 7000-8000块钱周边也不太会买得到特别好的。
0: 比较老的了，可能是。
1: 奥克斯呢，小区的物业停车也很一般。
0: 对。
1: 然后便宜点的那个前面的协信，好一点的又是在这个位置的，价格要高一些。
0: 有没有合适的？到时候，
1: 你是这样吧？那我们把周边的房子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再跟你说一说，因为要一个一个小区讲，那要讲蛮久。
0: 对，
1: 好不？
0: 可以，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都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

0: 楼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那个在新沙湖湾市井的一套房子，不知现在能卖什么价。
0: 好，多大的面积说一说。
1: 127平的，也谈不上精装修，当时想是自住的装修，但是没住过，有地暖，有空调加电都齐备的。
0: 嗯，那当时装修花了多少钱？
1: 装修硬装也花了16-17万了。
0: 嗯，好，这个房子是四房对不对？
1: 对。
0: 嗯，几楼的？
1: 三楼吧，啊，算二楼，它底下有个加空层的话就是二楼。
0: 嗯，二楼啊。
1: 嗯
0: 嗯。这个房子您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
1: 我问过别人，好像也总价也就是个70几万。
0: 70几万。
1: 嗯
0: 嗯，127平的对不对？
1: 对。
0: 嗯，也差不多。不过我们小区里面有报价报的有点怎么说呢啊，有点高高低低的。
1: 就是啊。
0: 有报7000块钱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成交。嗯，就是实际要进入市场能够成交，实际上也就是个6000块钱上下，或者是6000以内。
1: 那就是接近70万的样子。
0: 对啊，我们这个看到的120多平的这个总价的范围都不高，70来万。
1: 哦。
0: 嗯。其实位置还可以啊，小区稍微一般了一点。
1: 对，
0: 嗯，其实位置还可以，嗯。然后咱们装修呢，应该也还是自己住的比较舒服的，啊，看你急不急卖吧。
1: 还可以捂一捂吗？
0: 捂就没有必要了。就这个房子，你还要不要住，或者你要不要出租？如果你要住，你可以住啊，出租如果租的还可以，也可以考虑。但是空在那里捂在那里就没有必要了。
1: 出租的话他就也租不起价，那个位置
0: 啊。对。
1: 出租它也影响销售
0: 是吧？是的。 你碰到维护的不好的，搞个2年之后，你比较舒服的装修就给你破坏的差不多了。
1: 别人给我出出了65万，但我觉得低了点，所以我没卖。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确实想卖的话，咱们就谈。
1: 嗯
0: 啊，不是说别人出个价，我们一看哦，差距比较大，我们直接不考虑或者是不见面，因为现在砍价都砍得很厉害。我们
1: 对他就是，他开始出的更低，但现在谈的65万，他就不往上加了嘛。
0: 哦，那谈不下去了是吧？
1: 我还是觉得低了点。
0: 嗯嗯。嗯，现在砍价都砍得厉害啊，这个大家都胆子比较大。
1: 可以，大哥，我大概明白了，谢谢你。
0: 好嘞，啊，你参考一下啊。前些年的时候啊，砍个3万5万觉得差不多了啊，再多了就感觉要把房东吓跑了啊。现在嗯，大家都挺勇敢的。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曾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那我今天去看了一个房子，就是那个中兴楚天御府。
0: 嗯。
2: 啊，他在三山居大桥那个位置。
0: 我知道啊，您看的新房还是二手
2: 啊？我什么？
0: 您看的是开发商手里的新房还是二手？
2: 我看的这个，我看了一下新房，也有二手。然后他这个二手房呢是276平的，
0: 嗯，
2: 然后它的价格呢大概是300万左右，
0: 嗯，
2: 啊，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装修，我觉得他也就是，他是精装嘛，他是号称，
0: 嗯。嗯，
2: 但是还可以吧，然后那个房子也2年了，
0: 嗯，
2: 那个东西也没动，电器都没有用过，什么中央空调、地暖什么的，我其实心里还是担心它到底还好不好用，对吧？
0: 嗯，
2: 2年没有用过，然后那个房子周边也没有什么配套，
0: 嗯，
2: 我们倒是不存在孩子读书的问题，
0: 嗯，
2: 你
0: 看了新房没有吗？
2: 对，什么？
0: 你看了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新房没有？
2: 好像没有了，他好像没有什么新房
0: 了，他就只剩下一个顶底楼的，他只剩下顶底楼的个别的房源了。
2: 对，是的。
0: 嗯
2: 嗯，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房子它值不值得买？ 就是我可能就比方说他这个房子的装修是 OK 的，
0: 嗯，
2: 然后物业后期的物业是可以的，
0: 嗯，
2: 那我就是也可以牺牲你周边没。

0: 没有配套的这种情况，然后这个价格您这边觉得它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格没有优势。周边还有类似的这种房子吗？如果你是要看这个房子看不看江，我问你一下。他不看江啊？不看江就算了，因为它是低楼层，它只有四楼，不看江就贵了。他那个高楼，我也看了他一套，就是
1: 高一点的能看江的要500万。贵了。是吧？对，当时买这个房子的很多的业主不差钱。所以呢就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报的很低。所以但是同样的花300万在这个地方买一个不看江的，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大平层，然后品质装修虽然不算差，但是也就是一般般还行。300万没必要，划不来。
0: 那周边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300万你去买新规的新房。新规的新房就在周边吗？
1: 不是周边，可以买更好的位置。300万你可以买五一广场，可以买下大陇。300万你可以买北辰的。买在那个地方，它是个超高层是吧？你要看哪一栋吧。 要看什么样的具体的房源，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就如果我们花个1万多啊，这个300万以上的总价，如果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江景，不说是一线头牌看江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江景，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中兴的不管是楚天玉府的二手还是它的新房的观澜，它当时卖的时候也只那么高的价格。然后呢它的品质呢不算差，但是谈不上好。 但是它的总价又有那么高，面积又这么大，所以我们看这种类型的房子，不仅要看单价，更要看总价。总价到了300万，我们市场上可以选的房子太多了。就是它那个位置，可能离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我要到月亮岛上班，就是它这个位置还可以。那你就直接在月亮岛买嘉诚道不就好了吗？
0: 嘉诚道他们说二期就是水分比较多，我也看了他一期的，是可以的。
1: 嘉诚道的现在的特价房250个平方1万块钱，带精装。它是180平的1万2，带精装。对吧？好的。那品质就不是一个级别了，它就算是稍微这个和前期的稍微缩点水，那也不是中兴一个层级的啦。对不对？行的。然后还有多得很，你300万。 市场上80%以上的房子你都能好好挑，慢慢挑啊，这个房子不值得啊。
0: 好的，谢谢你。
1: 好，不客气啊。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张高速长一段友人收费站附近以东18公里到20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交通通行缓慢。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啊，也是有施工，通行比较缓慢。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今天金芒果商城主推两款，一个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组合，还有一个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我们知道呢，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呢是防晒界的明星产品啊，是非常好用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质地轻薄不搓泥，没有油腻感啊，并且呢防晒时长长达12个小时，成膜速度非常快，只需30秒就能够轻松成膜，而且跟底妆更加的贴服自然，不会出现卡粉斑驳的情况。那这款兰蔻的小白管呢是一款组合装，里面含1支50毫升的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款。那么其实呢加在一起容量已经非常大了啊，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288元，再加上618活动满198享96折的优惠，最终到手仅需要276元，性价比是非常高了啊！1支50毫升的正装加4支10毫升的旅行款加在一起，到手仅需276。咱们也是香港直邮啊，放心选购。除了兰蔻的小白管防晒组合之外，还有昂跑的轻量休闲鞋。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啊，鞋面采用100%的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性非常好，阴雨天也不闷脚不潮气。那鞋底采用的是空心的豆荚中底，加上橡胶贴片抓底，所以呢走起路来也非常的轻，不打滑，并且呢非常好穿搭啊。平时呢无论是日常通勤的各种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啊，所以呢这款鞋子啊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618也是年终大促，一双仅需399元，再加上618的福利满398就可以享92折，所以最终到手实际上只要367了。尺码是36到45码都有，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另外呢618活动呢截止最后一周啊，那现在也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后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到6折专区抢了福利，并且薅到了各种的折扣券啊，包括还抽到了奖，所以大家呢不妨到金芒果商城去转一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啦。另外6月份呢是一个去伊犁的非常好的时间啊，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4个月，我们刚好这个时间可以赶上。咱们从克勒玛依的独山子到阿克苏的库车，沿路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啊，各种景观又丰富又震撼。同时啊还可以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因为伊犁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现在盛花期刚刚好啊，咱们刚好可以去拥抱一下紫色海洋。同时呢，我

0: 我们还帮大家出片儿，芒果旅行家也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同时啊，线路当中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等等。六月伊犁在等着你哦！芒果旅行家五轮班期都可以任您选择，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另外，暑期的目的地也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线路非常多啊，包括。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班期和线路。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来了解详情吧。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么对于房子有买房打算或者是换房计划的朋友啊，不妨来聊一聊，那什么样的房子往哪个方向看啊，有什么房源可以匹配，或者看了之后究竟该如何选择，这个房子行不行，是不是看偏了哈，是不是还应该有更好的一些其他的方向来进行选择呢？比方说我们刚才这位听众啊，我是觉得花这么多钱就没有必要啊，不如换个方向看会更好。所以不妨呢来说一说啊，咱们这个打算花多少钱，大概要在哪个位置买，需要多大的面积，那如果看了和了解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那现在这个房子合不合适，行不行，包括价格是不是还应该更便宜一些啊，还能便宜多少，包括这个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还有没有后期可以等待的，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要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这个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会更合适呀，那现在好不好卖，该不该卖，是应该尽早的卖，还是说这个先出租也可以啊，那具体的房子啊，一定是具体到这个独特的房源，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因为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一些。那不妨说一下啊，您想问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只要是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来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号键，这会儿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从08年到现在啊，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过完年到现在呢，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3、4、5月份整体的市场表现还是挺好的，6月份呢数据稍有回落啊，但是预计到6月底，因为各个开发商要做半年业绩的冲刺了啊，6月底的时候数据应该会有一个回升。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肖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肖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5块万金水岸3期现在那个房价多少钱一平方？
1: 嗯，是家院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多大的面积？
2: 顶楼，因为我顶楼的话它赠送了一个大概就是20多平方的面积，实际面积就是140多平方。
1: 140平，它赠送的是一个露台还是什么？
2: 就是露天的那个阳台，两边都有，大概有20多平方，因为下面的户型大概是160多吧。
1: 嗯，然后您的产权面积是140嘛，对吧？
2: 对对对，
1: 四房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
2: 想问一下现在大概那边房价多少钱一平
1: 方？好，我再问一些具体的细节啊。然后咱们四房的装修情况怎么样？
2: 装修现在是简单的这种装修，在出租，
1: 在出租，您这个家，就是那个露台的部分，你做了阳光房的加建没有？
2: 没有做，没有做，
1: 空在那里的是吧？
2: 对对，是的，
1: 这个房子看不看得到河景啊？
2: 可以看得到，就是挨着那个龟塘河，
1: 挨着龟塘河，顶楼有没有一些渗水啊，或者是热的问题？
2: 那没有，好像到了夏天还是比较凉快的，就是因为它是南北通透，还是很舒服的。像因为住在那边的人都说夏天一般都不需要开什么空调，都很舒服，但是最热的长沙那一个多月还是比较热，还是要开空调了。
1: 嗯，好，您是靠龟塘河那一边的是不是？
2: 对，就靠着龟塘河。
1: 好，是这样的啊，顶楼呢价格会稍微有一点影响啊，因为很多人对顶楼多多少少心理上可能还是不是特别愿意接受。但是呢，
2: 是
1: 我们140平四房，光从产权面积上来讲的话，也差不多也够了啊。我问一下您那个学校啊，在占用没有？
2: 学校没有用，都没有用，
1: 都没有用。
2: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放在那租的话，然后学校也没有用，放在感觉浪费了，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有人卖的话，价格合适的话，我就想卖掉，因为放在那里浪费了，主要就是这个学位嘛。
1: 嗯。那您那个出租了之后，您现在装修是不是维护的也不是很好啦？
2: 对对，那肯定，因为租了几年了的话，因为要的是肯定，如果是卖掉的话，他肯定要重新装修。
1: 好，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就按照毛坯房来进行计算就好了。五块万金水岸里面呢，这个小面积的靠路边的价格要低一些，然后呢，靠龟塘河的有河景的价格会高一些。然后呢，五矿万金水岸呢，因为它是有这个小学和中学的，虽然呢，这个雅静中学没有原来预期的那么好，但是它依然是属于雨花区，位置还不错的双教育配套的楼盘，所以它的价格表现呢，要比周边的其他楼盘依然还是要好一些，但是早就已经达不到高峰期的那个价格了。高峰期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溢价比较高的时候，是可以达到17-18的。
2: 对对对，
1: 现在呢，像您这种顶楼的，按照毛坯房来算的话，价格大概是在一万

0: 或者是一万多一点点。
1: 哦，一万多一点点。
0: 嗯，好不？哦，然后我们靠马路边的那种小的，不是很好用的，没有景观的那个，可能只有9000多了。
1: 哦，这9000多了。
0: 嗯，
1: 是的，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完了，那个时候好多人问。

0: 万，大概也就是那么个水平。所以呢，它的溢价也往下调了，然后价格也往下调了。
1: 大概就是一万左右。
0: 一万多一点点吧。
1: 要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女士，你好。
6: 喂，你好。
5: 哎，你好张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6: 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河西桐梓坡路的那个熊海花园的1期，一个顶楼，一个顶层的134的房子能够卖多少？
5: 134是个几房？
6: 它是那一个悦城，老式的悦城，它的上面的话只有2间房，
5: 几个卧室嘛？
6: 2个卧室，
5: 做不了3个卧室吗？
6: 可以可以，我看到我们楼底下的人他可以做3个卧室。
5: 那你是只做了2个卧室的结构？
6: 对对对对，我没动它的结构，房子的结构我没动。
5: 那有一间房就很大是不是？
6: 2间房都比较大，
5: 都比较大，
6: 两间房都大，
5: 就是你装修的时候别人改造了你没改造。
6: 对对对对对。
5: 好，还是顶楼，顶楼是几楼啊？
6: 顶楼是6楼。
5: 六楼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6: 装修那是20年前装的，都基本上
5: 忽略不计了了。
6: 我忽略了。
5: 您这个房子有电梯没有？
6: 没有。

0: 这是不提嘛。
1: 你要不等冬天再看吧，你这个房子非常的不好卖啊，你这个两房别人咋买啊？
0: 对，但是它的客厅很大，它是一个跃层的。
1: 我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买房讲的是功能性和实用性，它不是非要那么大的客厅啊。他如果买个两房，如果买个楼梯房的话啊，我们现在市场上市中心的，咱们当然也是市中心了啊，咱们市中心的步梯房，你那个三医院周边那个地方，40多万就买了两房了呀。
0: 我没听得清。
1: 就是在你那个周边还有其他的步梯房，如果别人只需要一个两房的话啊，40多万就可以买一个两房了。别人不需要买这么大的两房。
0: 哦，我明白了。
1: 啊，所以就很难卖，就难点就在这儿了。倒不是说啊，这个房子有什么很大的这个问题，是它的户型结构不实用。如果你这个房子卖很低的价格，就算是卖个这个5000块钱，也要70万了，对不对？
0: 对。
1: 嗯，那同样的两房，45万和70万比。差距很大啊！如果买一个三房，别人就会去买那种80多平、90平的楼梯房的三房。总价大，
0: 我的一楼它是一个客厅，带一个小小的一个卧室咯，就是相当于一个小书房一样的。
1: 我知道，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原来的这种结构就觉得还蛮洋气的。但是现在呢，如果别人买步梯房，他讲究的是什么呢？他讲究的是少花钱、实用、方便，他不是讲洋气。如果他需要更洋气、舒适度更高，他就会去买更新的电梯房，或者是去买新房了，就不会考虑这种老旧的楼梯房。
0: 明白。
1: 啊，所以就很尴尬。我给您个建议吧，我跟您说一下市场上的两房和三房的一个中位数的一个行情。在三院周边，这个好一点的步梯房的两房大概是在43万到45万，然后如果是个三房的话，大概的价格是在50多万到60万。那么如果
0: 你这个单价是4000多还是5000多？
1: 像这种步梯房，我们两房三房基本上都是看总价，因为愿意买两房或者三房的步梯房的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少花钱。所以他要看他一共要花多少钱出去，然后包括装修还要后期再加多少钱，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单价没有太大的意义。
0: 我明白，只是说他买的两房的话，他不能够变成三房了，而我的两房是可以变成三房。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就我们可以这么跟客户沟通。好，你这个后期装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好好的设计一下，对吧？我们还是个三房。啊，但是呢，我们的三房要比别人这，比方说90多平的三房还要更宽敞一些，住着更洋气一些。你可以多让，可以让别人多出一点，但是不能出太多了。出多了，别人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所以我给你讲了一个正常的三房的价格之后，你在这个三房的价格基础之上往上调一点，但是不能调多了，调多了就不会有人看房子。嗯，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嗯，
0: 好
1: 嘞，
0: 好
1: 好参考一下啊。同样的三房的功能，那如果花的钱差不多，或者是只多一点点，但是呢面积会更大，舒适度更高啊，感觉这个整体的宽敞性和舒适度更好，那别人还是可以想得通的啊。那如果中间的差距比较大，别人就觉得有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呢？啊，都是个三房，那我少花点钱是不是更重要呢？尤其是在这两年，大家会把花钱这件事情看得更加的重要，更加的谨慎，他会愿意去选择那个少花钱的，而不是会愿意选择那个有更多的附加值的。我们的热线啊，96218转零号键啊。那时间关系也不能够再跟大家多聊了。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30到4:00都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啊，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候来跟我们沟通。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这个讲一讲福利。那这个暑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AI 研学营啊，那为大家推荐的是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这是 AI 类目的夏令营。那这次呢，我们是4天12个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并且把单台价值7万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让孩子进行上手，手把手的交互实操，那让孩子们理解未来科技的方向和发展。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报名参加。

0: 早鸟特惠是1880。那报名方式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另外呢，永州足球队对阵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音乐欢唱会今天晚上7点会在永州体育场上演，将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受邀担任本次活动的直播解说，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也将同步转播。今晚的活动有黄日华、何家劲、罗家英等一众香港艺人献唱，也会有两支球队的欢乐比赛，也欢迎大家及时关注。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在2016年的冬天，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片尾曲《缘分一道桥》上线，方文山挥笔写下了歌词，直接借用了《出塞》里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力宏并没有把它写成方文山一贯擅长的那种绵柔的中国风，而是塞进了一道硬朗的边塞底色，在音域的选择和旋律起伏上大量借鉴了秦腔的力道。最妙的是，王力宏找来了谭维维合唱，在此之前谭维维玩过那种苍凉到发烫的秦腔元素。在录音棚里，谭维维的嗓音带着戏曲的唱腔的张力和辽阔，王力宏真假音切换与他抗衡，两个人像是在烽火台上隔空对喊。尽管电影《长城》的口碑充满了争议，但是歌曲却成为了无数乐迷反复领赏的遗珠。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3: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6: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19。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谭衡西收费站附近以北，在73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今天 A 股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收绿，创业板指此前一度涨超2.5%，那截至收盘，沪指跌0.11%，深成指涨0.93%，创业板指涨1.72%。板块来看呢 ，PCB 概念爆发，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光通信概念反复走强。光芯概念拉升，稀土永磁概念盘中拉升。下跌方面，港口航运概念震荡调整。全市场超27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沪深两市成交额3.06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335亿元。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为期5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组成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节前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的长沙、邵阳、衡阳、永州、怀化等地区，节后客流则以省外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等热门地区为主。加之本次端午假期与湖南省中考重合，客流将呈现以学生流为主导，中短途与长途错峰的特征，前期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频繁。连日来，长沙高铁西站建设工地一派繁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往于长沙通道的关键节点，该项目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过半。施工现场杜鹃花开造型的站房初具雏形，这座超级枢纽预计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4: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4: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年度荒诞名场面啊来了啊，咱说的可不是西班牙战平了佛得角啊，说的是有一女子耗时一年的时间，靠 AI 批量编造博眼球的虚假热点，全年流量收益仅仅15块钱，然后最后呢领到了个行政处罚，妥妥的捡芝麻又丢西瓜啊！单看数字满是黑色喜剧，忙活了一整年，天天点灯熬油起早贪黑，月均1.25块，这点钱你连一瓶水他都买不回来，但是却敢触碰法律红线啊！看完是让人哭笑不得。

啊，这件事儿就直接撕开了两层现实。第一个就是大批网民无视 AI 造谣的法律后果。当下 AI 造假门槛极低啊，简单的输入就能批量产出一些不实的消息。造谣者呢，普遍心存侥幸啊，觉得说获利微薄，哎，法不责众，只当是网上随手吃个瓜。但是法律不会因为你收益多少，是吧？你收益多我就重罚你，你收益少完了我就从轻，不可能。根本不会因为你收益少从轻豁免。传播虚假信息，无论赚多钱赚多少啊，都要担责。你甚至咱说你赔钱你也得担责。第二啊，另外咱也不能只盯着15块钱这个蝇头小利，对吧？造谣的这个社会成本高得吓人，几分钟生成的假消息极易大范围的扩散，误导群众，搅动舆论，后续平台审查，然后媒体再辟谣，监管处置耗费的资源是造谣成本的千百倍，普通大众还要被不实信息裹挟，隐性损失无从弥补，平台同样我觉得难逃责任。 AI 假新闻能够顺利上架啊，正常瓜分流量咋回事呢？不是说好了先机审后人审的吗？人审的环节哪去了这是啊？就足以看出前置审核的漏洞巨大啊！流量至上的分发规则变相就催生了造假，每次都要等舆情发酵了啊，监管介入了才开始仓促的整改，早干嘛去了？说实话，就这个套路，大众都已经看腻看烦了。不过呢，此案堪称活普法了啊，胜过百篇科普文章，处罚清晰，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工具在新潮，造谣的法律底线不会松动，不存在小额获利就能免责一说。 AI 拉低了造假的成本啊，谎言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可不会打折，微薄收益与严厉处罚的巨大落差，这是一记重磅警钟，平台必须筑牢审核防线，普通人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别为几块钱的流量费以身试法，否则等待你的代价远不止一直处罚呀。我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凯兰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全网爆笑的吐槽，说是什么意思呢？去了鲁迅故里啊，寻三味书屋啊，结果逛了一路的文创店。你别说三味书屋了，往那一看，只有一种味儿，商业味儿，是吧？那是三步一商铺，五步一打卡呀。明明课本里面的文脉圣地就彻底沦为了网红商业街区。你说这游客慕名而来，是奔赴百草园的童年，感悟先生风骨啊，不是要逛你这千篇一律的特产铺，什么买同质化的文创的，你说是？就鲁迅自己来都得迷路，都得这是。这如今景区动线精心设计啊，商铺直通大路，故居藏在旮旯、啊、你要想看古迹，你想直接去不行，必须得绕遍所有的商铺啊，就消费成了参观的前置门槛。你要说人家没用心吗？你看人家路线给你设计的，你要是能错过一个店铺，就算我不对劲儿吧都。但说你要说人家用心了，你说你这是用的哪门子心思？你说呀，景区还甩锅游客说你没看路标吗？咱说纯属是避重就轻啊，动线设计本为分流便民啊，如今就刻意成了引流消费了。啊，把文化景点做成引流工具，商业明目张胆的喧宾夺主。更讽刺的是啥呢？景区鲁迅生平讲解知晓啊，文化解读可以说是又敷衍又潦草。可是你反观消费业态，好家伙，面面俱到啊！这不少小孩逛完之后直言啊，原来鲁迅家是开商店的呀！你看，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儿，看见没？

一句话道尽了文化消解的悲哀啊！初衷本无可厚非，景区免费开放嘛，对吧？你靠商业营收反哺文物维护是吧？本是良性的一个文旅模式，可是如今咱说有点比重不对，彻底跑偏了。你把文化当作敛财招牌，古迹沦为商业配套，本末倒置，那有点吃相难看。而且这绝非个例啊，国内人文景区通病尽显。是吧？哎，古镇夸嚓改成商业街的啊，故居直接捆绑消费的，还有一些文旅融合彻底变了味的。不是文旅不能商业化，而是文化永远得当主角，商业只能做配角，你整反了不行啊。而且最怕陷入到的是病态闭环，靠名人 IP 引流，用商铺收割流量，然后掏空文化底蕴，就透支 IP 口碑，最后孩子说啊，鲁迅不是作家，是开商店的，你看看，对吧？这不就让你们整透支了吗？短期是赚足流水了，长期耗尽大众对文脉圣地的好感，得不偿失。景区承诺优化动线啊，增设指引，平衡业态，整改不能流于表面。文商旅从不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更不能让民族族魂啊沦为售卖文创的流量嫁衣。最后一针见血的，咱说啊，商铺易得，文脉难寻呐。人文景区赚钱要有底线，守住文化内核，这才是长久立身之道。别让世人找不见鲁迅，只剩满街的商铺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要美白得先防晒，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带来的就是兰蔻家的明星防晒兰蔻小白管。兰蔻小白管呢是一款全波段防晒，采用了专研的麦色绿防晒技术，既能防晒黑又能防晒老防

0: 晒时长更是长达12个小时，质地轻薄不搓泥，一点油腻感都没有。防晒的同时还能让肌肤变白，上脸之后不仅白嫩，还自带一点水光感。它成膜速度极快，只需30秒就能迅速在肌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防护膜，而且完全不会影响后续上妆。与粉底液、散粉等彩妆产品搭配使用时，能够完美融合，让妆容更加的服帖自然，不会出现卡粉、斑驳等现象，真正做到防晒与美妆两不误。那这款兰蔻小白管呢，是一款组合装，内含一支50毫升正装和4支10毫升旅行装。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仅需288元，加上618活动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276元。香港直邮，放心选购。那今天除了兰蔻小白管的防晒组合，还带来了昂跑轻量休闲鞋。天天下雨，鞋里永远是湿哒哒的，运动鞋闷脚又捂潮气，凉鞋沾水打滑还磨脚后跟，那雨鞋倒是防水了，可是穿着去上班那也太拉胯了。所以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完美解决所有痛点，雨天通勤、日常暴走全都能穿。这款鞋面呢，采用的是100%再生聚酯工程网布，透气网眼超级细腻，阴雨天不闷脚不捂潮气，汗脚也能全天干爽，告别湿乎乎的黏腻感。鞋底采用的是空心豆荚中底加橡胶贴片抓地，雨天踩瓷砖路不打滑。鞋帮呢，则是采用了袜套式包裹，后跟加厚海绵，不磨脚后跟，不挤脚踝。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彰显了昂跑的专业水准，穿上基础是没有重量感的，包裹感特别好，而且呢缓震感做到极佳，走路跑步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确保运动的时候更加舒适的柔软缓震，对膝盖和脚踝冲击很小，日常通勤健身都能完全 hold 住。那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一双仅需399元，加上618福利满398元享9.2折，最终到手只需367元。尺码36到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618活动截止最后一周，这个时候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看到后台已经很多人薅到6折专区福利优惠，一抢而空了。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来抢购。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正在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那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前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耳根清净的。

最近啊，三大协会联合发文规范影视剧演员署名啊，重拳整治娱乐圈病态私翻啊，全网网友直呼是大快人心的。要说这近年影视圈私翻乱象荒诞至极啊，领衔啊，特邀完了亲情出演等等各种名头那个泛滥的，你放眼一望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这都是。这剧组为了平衡艺人的关系啊，自创头衔讨好明星，演员表内卷成文字游戏，极度本末倒置。说白了啊，私翻从来不是拍位之争，而全是名利之战，是吧？啥叫翻位呀？就是等于 C 位，那就等于商业价值，等于粉丝底气。讲话呢，排位高低直接绑定商务资源、流量、热度。经纪公司拱火，平台又助推，饭圈嘎嘎冲锋啊！私翻早已变成了流量收割生意，粉丝被迫控评互撕，花钱做着数据，为虚名内耗玩对立，污染网络环境，艺人坐享红利，粉丝沦为收割工具。那么现在好，新规直接掐断乱象的源头啊！演员表就只保留三类署名。你别给我整那些一会儿领衔一会儿亲情的，禁止自创花式头衔啊！同时要求艺人管控粉丝，杜绝排位引发网暴，一刀斩断翻位内卷，把行业拉回创作正轨。扎心的真相是啥？观众其实也不看什么翻位，对吧？你不得拿作品说话吗？对吧？没有人因为排位追剧，只会因为演技拙劣弃剧。你翻位再高怎么样啊？不好看，它就是不好看，对不对？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吧？私翻风气已经蔓延至体育圈层，浮躁功利之风不断扩散，那危害极大呀！新规我觉得只是个开端，根治乱象必须打掉流量至上的逻辑，摒弃饭圈攀比文化，叫停资本操控式内卷，让演员回归片场，让作品回归内容，而不是到你们的番位上去。不靠粉丝造势，位次镀金，凭作品立足，这才是艺人最好的名片。再来说一个仁者有心的这个事儿吧，有点全网破防啊。有银行将2岁的幼童起诉追债，离谱案情可以说直击人心。怎么回事呢？爷爷奶奶抵押房产贷款50万，后续呢，爷爷父亲同日意外离世，银行就起诉妻儿老小，要求幼童继承遗产偿债。要说这事儿就有点荒诞至极了，那孩子2岁。你说2岁幼童不懂钱财，无力谋生，从未借贷，凭什么背负成年人的债务啊？网友就直呼这也太冷血了。其实银行起诉合乎程序啊，遗产继承连带偿债本是通用规则，但是法律绝非冰冷的条文，法理之

外得有人情善意，法院暖心驳回诉求，说守住底线啊，民法典规定了遗产偿债需优先给弱势未成年人预留生活费，核定预留150,000育儿资金，孩童遗产不足额度无需还债，母亲放弃继承，全家脱离债务，这才是你看法治最好的模样，不偏袒债权方，不漠视弱者，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但祸不及至子，债不压孤儿，银行保全资产也无可厚非，但是维权不能缺失同理心，成人债务不该压在丧亲孩童的身上，所以法律有尺度，司法有温度，规则制衡权责，从不欺凌弱者，法理相容，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啊。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

0: 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3: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4: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大连一对新人花了46000块钱办婚礼，结果全程崩溃。因为啥呢？说好了12点上菜，结果了1点的时候才上了4道，快2点半才上完了21道菜。哎，那宾客饿的是张牙舞爪的，这是。关键是什么呢？每桌4000元的菜品标准啊，虾仁玉米里面压根儿没有虾，有的菜上来之后还带着冰碴子，这一看就明白了，预制菜解冻的这是啊，还没化完呢，冰碴子就上来了那个。然后下午3点，酒店因为要办下一场活动，直接把所有宾客都给请走了。新郎讲话了，你说你是选他家之后，整的我都没脸做人了。你说，新娘也被气哭了3次啊！知情人透露，酒店欠外包厨师团队的工资，所以当天没有人干活，没招了，只能临时买预制菜糊弄。目前新人已经打算起诉。花了46000啊，办婚礼的酒宴换来了一场终生膈应的闹局。这波婚宴乱象狠狠地戳穿了婚庆行业的潜规则。那婚礼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主打的就是真诚走心。你们干啥呢？你啊，你们敷衍糊弄流水线生意玩的呀？收着高端宴席的价格啊，就要匹配新鲜食材与专业服务。高价不等于高配，诚信才是服务业的底线。别透支新人的喜事儿，善意敛财是吧？喜事儿不该添堵，无良商家必须付出代价。所以这边建议啊，这对新郎新娘，咱说你们也别打算了，对不对？起诉这个事儿就抓紧执行吧。他既然都给你在你那婚宴的宴席上都上冰碴子了，咱就得让他知道咱也不是善茬子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秘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花了46000啊办婚礼宴，结果呢啊用预制菜直接就在这糊弄，你知道吗？微信平台汪星人二号就说了，外包后厨欠薪，完了你糊弄新人，合着就是外包这块也谈不拢，新人这块你也整不明白，那你接这趟营生你干啥呀？所以我觉得一生一次就这么喜事儿，凭什么就买单呢？要我一分钱不带给的，你还得赔我钱，我这我高低咱说再找一家我得重办我一下。我的拂晓少尉就说了，全免了都不为过，难道这玩意儿就没有预案吗？你觉得他像是有预案的人吗？他要是有预案能跟外包团队闹掰喽。解忧 Lisa 就说了啊，婚礼上预制菜这玩意儿有点过分了，然后到点了还撵人走，这就更离谱了。有记者就说了啊，说一名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了，酒店内部正在积极与许先生沟通协商赔偿方案，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出现。

便在下一场婚礼。要说你听听酒店说的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类似问题不会再出现下一场婚礼？我人家刚结婚啊，就整这事儿啊？现在已经明白了，就这酒店咱说双商都不够用，所以还协商啥协商啊？你就直接你就告他就完了，就完。这位朋友叫做一剑既出秋梦惊，他说啊、哦、又是外包的锅，这咱也不知道咋的了，现在一有点啥事就外包、啊、咱说实话，就算是外包团队，那是不是也是你们欠人家薪资了？你但凡不差人家一个子儿，人家能在关键时刻就跑了吗？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你们的问题，对不对？你欠人钱干啥呀？这位朋友叫做芦荟不过敏啊，他说了，提醒了我们，在办儿女婚礼之前，一定要把相关条款写进合同，并一定要有违约条款这项。哎，你看见没？这就是这新闻看懂了的，是吧？千万我跟你说，别觉得说咱说小家子是这先礼后兵，知道吧？就之前条款里面都给我写明明白白的啊，你几斤个菜，咱说你要是菜上晚了怎么办，对吧？啊，菜如果不达标怎么办，是不是？菜如果是预制菜又怎么办？所有咱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啊，回头咱说你要做不到，咱就一项一项来，是吧？这年头白纸黑字儿，咱说那才是最坚实的保障，你能信他？咱说人生就一次如此盛大的婚礼啊，咱说你自己可得给自己把过关呐，可不能交到别人的手上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最近呢，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利欧今年25岁，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些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今人工智能已经纳入中小学相关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长指高速的续淮段燕子洞隧道内28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超车道，请大家谨慎慢行。长指高速续淮段燕子洞隧道内28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超车道，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2026年的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根据安排，端午假期3天时间，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记者小光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在端午假期当中，公众出行需要集中于省内的短途探亲以及近郊亲子游和端午龙舟民俗观光，整体出行的规律理性。

0: 平稳，省内短途刚需车流构成了假期路网的通行主流。端午假期高峰出行是哪一天是峰值？而在高速出行会呈现哪些特点？我们为大家连线了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数据分析师周彪，我们来听听周老师的介绍。
1: 综合历年路网运行数据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双重因素影响，公众跨省出行意愿有所克制，出行结构更偏向省内短途化，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预测2026年端午假期三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886万辆，日增 295.3 万辆，同比增长 3%。 预测峰值日出现在6月19日端午节，峰值流量约为335.3万辆，峰值同比增长 2.76%， 为平日流量的 1.4 倍。
0: 周彪表示，根据流量增长比率以及综合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端午假期的车流啊，主要是以探亲访友、民俗观光以及短途周边游的小型客车出行为主，路网将会呈现以下特点。
1: 一是出行时段集中，假期首日为峰值日，每日出城高峰集中在8:00至11:00，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一日14:00至18:00。二是出行结构清晰，短途刚需车流主导。三是区域流量集中，主干节点一反行，车流高度聚集于市周城市及重点景区周边，长沙及各市周收费站进出口通行压力突出。
0: 在整个端午假期当中啊，自驾出行，我们建议大家呢，在出行之前通过三湘畅行小程序，还有湖南高速公路的微博以及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来查询实时的路况，避开拥堵错峰出行。如果呢在遇到高速缓行或者临时管制的情况，请大家耐心等候，有序通行。如果车辆出现了故障，有这样的突发状况，可以随时拨打湖南高速服务热线96528，及时获取救援和出行服务保障。继续来关注新闻。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40岁第一次参加世界杯，7次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逼平了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获得全场最佳球员。在今天凌晨，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赛后他落泪庆祝的画面更是让很多人动容。这是一场纸面力量悬殊的比赛，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2，而佛得角是首次参加世界杯赛，世界排名60多位。西班牙球队的身价超过了10亿欧元，而佛得角的球队身价只有几千万欧元。赛前并没有人能够看好佛得角拿分，但是比赛当中，西班牙全场轰出了27脚射门，而沃西尼亚全场完成了7次扑救，其中呢有6次是救出对方在禁区内的射门，力保球门不失。沃西尼亚说，他们来自一个小国，条件有限，但是只要努力工作，只要遵循教练的计划，就有很大的机会。北京时间今天，在世界杯 G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打成了2-2。赛后，伊朗队的主教练表示，球队被勒令必须离开美国，往返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华蒂纳驻地。当天早些时间，伊朗足协曾经表示说，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但是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主教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9: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9: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吴山，乐晨，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4: 大家好，我是乐成。
3: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路上的新能源车啊，不管是 SUV 还是轿车，肉眼可见的啊，跟我们乐成一样变宽了，
4: 变宽了，
3: 变长了，变壮了。
4: 哦，那是真的大个儿了。
3: 然后呢，车友圈里面的朋友都在调侃说，哎，现在这些新车啊，清一色的都是胖车。
4: 我相信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有感觉，更有感觉的是停车的时候，
3: 没错，
4: 你就觉得那个车位咋咋都不够，
3: 就是进去了以后呢，左边右边都下不来，
4: 都出不来。哎，以前我们买车讲究的是小巧灵活，那城市得好开，
3: 对，
4: 得好停。现在车企造车主打的就是加长、加宽、加大轴距，
3: 没错。
4: 然后那个同步的那个车位它又没有更新，
3: 对，
4: 车看起来外观大气了，空间越级了，配置拉满了，几乎成了这个新能源新车的标配。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尺寸升级，我们城市的道路、小区的车位、老旧的车道，十几年、几十年没变过，所以呢，就是这个固定的空间遇上了越来越大的车，最后就是受罪的就是我们，首先是啊。

0: 日常通行的我们，另外就是买了那小车的我们。
1: 怎么着，今天是被这个大车挤了一回还是怎么了？
0: 可生气了，
1: 怎么这么大气儿。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年的车市的一些相关数据啊，大家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股大车热潮有多夸张。最新的五月份的乘用车的销量榜单显示啊，现在热销榜单前十已经完全被新能源车包揽了，
0: 包揽了，
1: 燃油车是彻底没有进入前十这个榜单，
0: 完了。
1: 所以呢，新能源市场的渗透率啊，现在已经突破了62.9%，普及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卖的最好的车型都是中型的、中大型的 SUV 或者是轿车，新能源的。比方说像特斯拉的 Model 3，常年稳居中型轿车榜的榜首。
1: 没错，
0: 单月销量轻轻松松18000台，
1: 好像是五月份的销量。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些加长轴距的国产新能源 SUV， 这都是主流份额呀，全部占满了。
1: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所以现在啊，车企他们造车的思路呢，就特别统一，就是做大不做小。你不管是十几万的家用代步车，还是几十万的高端车型，哎，通通给我加宽加长。本来呢是那种非常紧凑级别的代步的新能源车，
0: 是的，
1: 新款上市之后呢，就是轴距加长了，车身加宽了，硬生生的就变成了一个叫越级尺寸。
0: 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啊，它适合城市通勤吗？
1: 啥子？你说这种大胖车是吧？
0: 对，
1: 嗯，
0: 就变大了的车，
1: 没错，
0: 它真的适合吗？
1: 我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家这个换车的一个经历，好吧？
0: 嗯，
1: 就是应该是几月份？二月份那会儿吧，三月份、
0: 四五月份吧，在我看来，
1: 四月份、不记得了，
0: 这么早吗？
1: 反正就是一季度那会儿，然后我们家呢是从这个燃油车换成了新能源车，
0: 是
1: 原来最开始的那个品牌呢是这个路虎，现在换成了问界，然后我们家老公开车，他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车的智能是智能啊，非常好，比如说什么一键这个泊车呀，什么启动啊，什么离车泊入啊之类的，然后他的感觉就是这个车是真的太宽了，
0: 宽了。
1: 自己开的时候，你平时家里面走得很熟的那些小路，
0: 哎，
1: 现在就有点战战兢兢了，
0: 有点要放慢车速了，
1: 对，就有点怕剐蹭到了。
0: 明白。
1: 而且就是新车嘛，在家里面很爱惜。
0: 明白。
1: 可是后来他就交给了支架，支架就轻轻松松的过去了。但是他跟我讲，他说我眼睛上面就俩眼睛，我又没有雷达，我又控制不好这个车距。
0: 哎，这开车的人非常的明显。
1: 对。
0: 首先你如果是坐在驾驶位的话，首先得避住啊，他可能就会挡。然后完了以后呢，你那个打方向盘的时候，那个轴距，那个宽度，你又不好把控。就像你刚刚说的，平时我非常熟悉的一些路线，但凡我就说个最直接的啊，就是我们台里这个地下车库出去那个地方，
1: 哦，就那个拐弯儿，
0: 很明显，你开小车和开大车的感觉很明显，你出去的时候生怕拐到，因为它是个弯，有一个弧度，
1: 对，
0: 同时那个地方非常的窄，我就发现啊，这个车越来越大了。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儿好不好，就是新能源车啊，普遍的都在加宽加长，
0: 对，
1: 变成了大胖车。想问问大家，你自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被这种小胖车给坑过？然后您自己觉得就是平时通勤的路途当中，是不是也被这些大车困住了？
0: 你看阿凯留言就说自己本来技术很稳，开了6年车从来没刮擦，今年换了一台新能源 SUV， 直接开启了停车焦虑，
1: 就停不进去是吧？
0: 他说我们家是那种老小区，标准车位宽度卡得死死的，小车随便进出，但新车停进去以后，你左边开门就一条缝，
1: 懂了。
0: 人呢，你得侧着身子出来，稍微不注意就会蹭到旁边的车，
1: 明白。
0: 并且如果旁边的车也是个新能源车的话，它就有那个雷达报警，
1: 对，
0: 有那个视频，你又怕人家把它发到这个抖音上来找我，所以他心态直接崩掉。
1: 我见到我们邻居啊，有很多很多，就是1、2、3、3个车位买中间的那个夹心饼干那个位置的，
0: 哎，
1: 基本上新能源车主要他都会选择离车泊入，
0: 对，
1: 就是他自己下车，然后让这个
0: 自个儿，
1: 对，自个儿倒进去，这就不存在你说的开门的问题。
0: 但是油车不行啊，
1: 没错，
0: 你油车的司机在旁边出不来了呀。
1: 对，你如果你油车是中间那个车位的话，就真的非常尴尬，
0: 不敢碰，
1: 左边右边俩大胖子挤着你，你根本下都下不来，
0: 咋整？
1: 我们今天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哎，
1: 您自己有没有换车？您自己开的这个新能源车是一个小胖车，还是一个目前就是正常标准的一个车？平时有没有被这胖车坑过？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上下班通勤的道路啊，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新能源车的这个过度宽、过度变大，然后导致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有一点点的担心了？
0: 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来，朋友们啊，倒车了啊！吉利发了一条消息，他说还好我的车位是独立的。
1: 哎呦喂，
0: 嘿嘿嘿，
1: 家大业大呀，我的天！
0: 听啊听啊啊，两个柱子中间就我一个。
1: 哎呀，我的天哪！
0: 然后我哥说，每天上班呢，基本上啊，走的也是二环和潇湘大道。
1: 嗯，
0: 园区内停，园区内、啊，
1: 园区内
0: 停车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哦呦，
0: 但是呢，我又是一个，哎呀，十几年的油车，又小又灵活。
1: 你们家一共八台是不是？

0: 不是，这其中一台十几年的油车，
1: 我搁那个车库一打开，就是那个 BGM 就响起了《误闯天家》，是吧？完全不一样，哎
0: 哎，这独立的车位我倒是没见过啊，
1: 是很少哎。
0: 这是咋买的？那价格是不是比旁边要高一点呢？
1: 搁一般两个柱子中间都是个亭子，不能是个停车位是吧？
0: 但是说到那个车位，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胖车，
1: 对
0: 啊，就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它越坐越长，越坐越宽，所以呢，平时开车在路上或停车不太方便。
1: 嗯，
0: 但我也发现，就拿我们小区的地下车库来讲，
1: 嗯，
0: 它那个线呢，就是你，它不是国家有个标准吗？
1: 车位的宽度，
0: 但是那个宽度要看你从哪儿量到哪儿，它不是旁边是两根白线吗？
1: 明白？
0: 到底是白线的内侧还是白线的外侧？
1: 啊，
0: 两个车位如果挨着，那是这两条白线的中间吗？这个里边的，就是这个。哎，说法太多了，
1: 就是那个线也差不多有10公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你在停车的时候，你到底依哪头？
1: 你那四个圈现在停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0: 我那车小，
1: 啊，不算小吧？
0: 小，我那车小，它是个小型，就中小型，
1: 嗯，
0: 所以那个倒好停。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是比方说，我先停车的时候去商场去哪儿，旁边如果是新能源车，我开门都要特别注意。
1: 就是你会觉得你刮着它了？
0: 我把手会放在那个车门的最外沿。
1: 哎呦，那倒不至于啊！
0: 我就是怕谁的那个车那监控把我拍下来，然后到时候一传上抖音，有人认出来说这是乐城，那真的是丢了大脸了。
1: 真的是有点丢脸，
0: 真搞不得。
1: 那个，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车太胖，
0: 哎，
1: 或者啊对方的车太胖，停车呢？蹭过车，或者您停到那儿呢挤不出来，车门都开不开，
0: 嗯，
1: 有没有明明技术不错但是却被这个大车或者呢窄的这个车位啊逼得停车的这样的焦虑的经历，
0: 嗯，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跟我们说说看啊。
1: 我们你像我们家那台车就是因为它有雷达，
0: 哎，
1: 所以你基本上呢如果让它开智驾的时候，
0: 嗯，
1: 它会贴着左边的行车道非常非常非常近，
0: 但是也会担心吧，
1: 一般情况下它是靠左边走，
0: 嗯，
1: 它不会喜欢走右边，可能右边这个横穿的行人啊电动车会比较多，
0: 明白，
1: 然后它会贴那路中间那叫什么呢护栏，
0: 嗯，
1: 会非常非常近，
0: 妈，那得吓死了都得，
1: 对，就是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不太理解，说它怎么这么厉害这么近，但是确实因为它的摄像头啊包括它这个感应器很灵敏，
0: 嗯，
1: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你还是放心交给他，
0: 嗯，就他跟通过这个，因为他对道路是有探测的嘛，
1: 对，
0: 现在我们也说到，就是那个道路呢，可能也是十多年前设计的道路，
1: 那
0: 个标准
1: 那个线是吧？
0: 对，那个标准规范还没有更新，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车变大变宽了，
1: 对，
0: 所以那个路是不是也得调整？总之问题比较多。
1: 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就是您自己开的是什么车？是不是这种小胖型的新能源车？
0: 哎，
1: 然后您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城市通行或者呢车位是？是不是也应该跟着与时俱进了？
0: 我上上周去一个地方露营，
1: 嗯，
0: 露营呢就得经过那个省道，
1: 嗯，
0: 然后到一个小路，那个因为那儿露营的人很多，就把车都停在两边，
1: 嗯，
0: 就相当于一个小道呢是横向停三台车，
1: 哦，
0: 就加我的车啊，三台车，我就在夹缝中求生存，
1: 懂了？
0: 就因为我那车没有特别宽，还能过去，我后面那个新能源就过不去，
1: 肯定的。
0: 就是我就发现现在大家呀，就是因为你开的是大车、胖车、长车，你开完以后你也要关注一下停车的时候要停规范，
1: 对，
0: 不然真的会影响交通，因为那条路是个必经之路。
1: 没错没错，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窄路，大家肯定不会特别靠着左边。停，
0: 对，
1: 因为你自个儿出
0: 不来，你要下车呀，
1: 对，所以你可能就是相对往右边让，那么让一下，
0: 嗯，
1: 你让个5公分，让个10公分，可能像乐城这种小车就没办法过去了，
0: 是
1: 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啊。我觉得这个也叫行车礼貌嘛，行车礼仪，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欢迎各位直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聊这件事儿啊。今天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能源车普遍的都在做的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0: 嗯，
1: 您自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被胖车坑过，
0: 嗯，
1: 城市通勤有没有被这个大车困过，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啊。
0: 没有昵称说不存在啊，再窄的缝我都能出去，因为我瘦。
1: 嘿，
0: 您抽去吧，啊，您出去，
1: 太可爱了，小轩。
0: 之前呢，我刚拿驾照，买的是哪吒代步，侧方位停车那是轻轻松松。现在换了理想 i6，
1: 哦，
0: 一下子感觉压力来了。
1: 懂了懂了，
0: 因为车不一样，它的这个尺寸不同，是不是？
1: 还有就是他刚换了新车，就是生怕刮那么一点，磕那么一点，心里疼得不得了。
0: 看一年新鲜劲儿吧，能不能过去啊？
1: 我们家现在反正已经不在乎了，
0: 已经不在乎了。
1: 原来呢，3天保持洗一回车。
0: 哎呦我天！
1: 现在可能就是2个星期洗一回，差不多了。
0: 哎呦！
1: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发送语音、文字消息都行。
0: 嗯，
1: 来说一说现在新能源车这个状态啊，太宽了，太长了。您有没有被这种小胖车坑过？记得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今天跟大家聊的事儿啊，是跟这个新能源车变胖有关系，
6: 是
5: 变得又宽又长，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啊，我在路上感觉总是被他欺负。
6: 嗯，就说说看吧，你被欺负的那个过程，你的心境。
5: 俊博发了一条消息啊，
6: 他说上班上高架匝道的时候，有胖车在后面按喇叭。
5: 完了，我们俩今天给这些新能源车起了一个不好的外号，
6: 叫胖子，
5: 叫胖车。后来我们俩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法规啊，城市高架上面通常呢是禁止鸣喇叭的，因为绝大多数城市的高架道路呢都已经被划分到了全天24小时的禁鸣区域，如果它滴滴滴滴这样的话呢，那就是面临罚款处罚的。
6: 咱们长沙是23年6月份颁布的规定，
5: 是吧？
6: 24小时内长沙城区当然划了一个这个区域范围，禁鸣，这个有效期是5年，所以大家在城市开车的时候，咱还是别按喇叭。
5: 好嘞，今天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被新能源车就是因为车太胖，您呢被这个小胖车挤过？或者呢这个停车的时候，因为它停在旁边，您出不来，城市通勤是不是感觉也被这样的大车困住了？各位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发送文字或者语音消息，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查收。
6: 这就是我们在

0: 高考的时候说大家那几天能不能别开车，
1: 哎，
0: 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现在车多，车又变胖，
1: 对，
0: 所以呢路上就比较的拥挤和拥堵，
1: 是这么回事。
0: 高考是结束了啊，但是马上要到来的又有中考，中考的孩子们保持好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准备，树立清晰的目标，也为每一个中考的孩子加油鼓劲儿。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刷新一下现在高速的情况，二广高速永兰段平田收费站附近以北233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交警叔叔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啊，请大家呢谨慎慢行。
0: 来吧，回复关键词金芒果，今天也可以来我们金芒果商城逛一逛。
1: 我看看，
0: 要美白先防晒，首先带来的是这个兰蔻家的明星防晒兰蔻小白管，全波段的防晒，钻研了麦色绿防晒技术，高达50倍，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晒老，并且时长长达12个小时、
1: 哎、这个组合非常的好，哎，就是他先给了一个50毫升的一个大瓶子，
0: 哎，
1: 又给了4个每瓶10毫升的小样，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像端午假期3天假，你可能带一个大瓶子特麻烦，你拿一个小样出去
0: 它不占地儿，
1: 对，你用完用不完你最后把它扔了你都不心疼，
0: 又够用，
1: 可不吗、
0: 一共是这样的一个套组，6/18的这个年终特惠到手呢是288，加上我们现在有满198享96折的折扣，折后是276。所有的产品是香港直邮，放心选购。
1: 没错没错，这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呢4瓶，一共40毫升的小样，顺丰发货，朋友们啊。
0: 昨天我们还跟大家讲到这个昂跑的休闲的休闲鞋啊，
1: 轻量休闲鞋。
0: 对，雨天通勤日常暴走都是可以穿的，这个鞋的鞋面采用的是100%的一个再生聚酯工程网布、它的那个透气网眼非常的细腻，跟一般的网眼不太一样，它就不潮气不闷脚，汗脚呢你全天穿也是干干爽爽的，然后另外就是那个鞋底，昨天我跟大家介绍过，它是空心豆荚中底，也就是更加抓地，它防滑，同时呢还不磨你的脚后跟，它是确实有这个专业水准在，所以它会贵一点，它比一般的这个休闲鞋运动鞋要贵一点点。
1: 贵多少？你报价格。
0: 399的原价、现在我们满398享92折，折后是367，
1: 可以的。
0: 7款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
1: 它的尺寸呢是从36码到45码，
0: 是，
1: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像读小学6年级的孩子基本上就可以选择了，
0: 可以了。
1: 现在小朋友脚特大啊，36码到45码，7个颜色，粉色、米色、紫色都非常适合姑娘穿。你像白色、绿色、黑白色，男士可以直接来选择。到手的价格是351块钱，是吧？这个是满了398打的92折，
0: 九二折之后，
1: 对，
0: 便宜很多啊，
1: 非常划算。它可是昂跑的休闲鞋呀、
0: 你刚刚说那个朋友们，小朋友们脚也胖，车也胖哈，那脚也长得快啊。
1: 希望说，哎呀，我跟你们讲啊。开车技术不行的啊，就到我这里来回炉重造一下好不好？
0: 您是这个驾校的老师？
1: 我猜。
0: 哎呀，
1: 昨天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哎，你们金芒果里面那个荣仕达那个风扇啊，风大不咯？
0: 我们跟他说了买2台对着吹。
1: 不能这样气。陈小玲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现在的这种新车啊越做越大，我正想换车也想换电车，但我不想买这么大的，想买小一点的，有没有推荐？
0: 哎，有，哎，小的电车还蛮多的。
1: 原来是不是有一款叫什么剁椒鱼头，就那个非常非常小，有点像那个奔驰 smart 那种小车。
0: 那个不叫剁椒鱼头吧，
1: 就网上是这么叫它的。
0: 哦，是吗？
1: 剁椒鱼头。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各个品牌其实现在都有小车型，
1: 对，
0: 都有偏小的车型，或者你实在不行的就买一个中型，也不用买太小，我觉得
1: 你先看预算吧，
0: 对，舒适感还是要保证。
1: 小喵，
0: 小喵说前段时间啊，斜对面的车位邻居买了一个大胖车，
1: 哎，
0: 第一次碰到他，看他停车都停了半天，后面再碰到他，他就变成自动泊车了。
1: 哦，
0: 我家呢是去年买了一个代步的新能源小小车，市区出行停车嗖嗖快，我跟我老公都更爱小小车。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离不开雅迪电动车的原因，
0: 是不是？
1: 就是小小车它真的嗖嗖快，戴上头盔啊，嗖嗖快，而且停车非常的方便，
0: 停那儿就走了，
1: 而不交停车费。你看看，买菜啊、接娃啊，太方便了。
0: 那倒是了，
1: 城市里面的新能源车啊，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胖车。大家有没有被这个胖车坑过？或者呢，您可以来聊一聊您自己开的是什么车，驾驶的感觉怎么样，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胖车，看他们出过什么样的很好玩的一些糗没有。
0: 那我倒是有一说一啊，就我们小区而言，所有在地下车库的那个墙面的刮蹭， 都是新能源车造成的。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我这个话有点极端，因为这可能有多方面因素嘛，比方他的技术不好，或者雷达感应不是特别好，各种情况都有。但是截止到目前，我那个单元楼下所有的挂蹭都是新能源车造成的。
1: 哎，我有一说一啊，我觉得新能源车有一点特别好，叫一键备车。
0: 嗯，
1: 你就比如说现在你把它停在咱们楼下这个前屏，
0: 嗯，
1: 你手机里面直接操控它，它就可以开始有这个空气净化，
0: 对对对，
1: 有车内的这个温度下降，
0: 很凉快。
1: 对，这个就是很舒适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嗯，科技改变生活嘛。
1: 那四圈行吗？那四个
0: 圈那不行，你要对嘴吹的，赶紧把那热风吹出去。
1: 哎，原来我们频道的司机师傅周哥跟我讲过，三，你要这样把这个门打开，不断的三，对，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对，就那风箱，
1: 对，
0: 风箱原理，
1: 对，是这样的，都是你纯要得纯手工来给车内降温，
0: 那是真没招。
1: 所以你看，新能源车有它的好，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0: 那当然了，但是啊，我要提醒所有的新能源车的朋友们，
1: 咋了？
0: 就是开车可以，但别懒。
1: 这。
0: 就真的，我就觉得那新能源师傅就越来越懒，你不觉得吗？
1: 哎呀，你是不就说我们家那个师傅吗？
0: 那没有，你们中灯还可以。我现在有朋友真的就从上车到下车，自己那手就没咋动过，
1: 真
0: 就是怕是怕什么呢？你太相信他会真的是会出现意外的时候，
1: 不行哎，
0: 你没有很快的反应能力去接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叫全自动的那个支
1: 架
0: 啊，
1: 对对对，
0: 对它只是辅助驾驶，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安全第一位啊！
1: 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新能源车普遍呢加宽加长了，
0: 嗯，
1: 您有没有被这小胖车坑过？有没有感觉到城市通勤被这些小胖车困住了？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10: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5: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谢谢柳丹。
1: 怎么了？
0: 柳丹说，哎，我的那个剁椒鱼头就是刚珊姐讲的，
1: 嗯，
0: 叫荣科科莱威，
1: 荣威，
0: 荣威科莱威，
1: 哦，
0: 真的好方便，别人停不了的车位我都能停，别人过不去的路我都能过去，
1: 跟雅迪有一拼呢。
0: 不是俩轮子和四个轮子的区别。
1: 哎，小车是这样的，方便。
0: 对，它就它真的是有一点点像很早很早以前那个奔驰 Smart 那款车，
1: 对，
0: 就是一点点大，但是它确实很好用，
1: 嗯，一下就能塞进去。
0: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把您的这条消息分享给陈小玲了啊，
1: 嗯，
0: 小玲，你看一下剁椒鱼。

0: 好啊，我们没有代言费，但是就是真心推荐啊。
1: 但是如果大家要换车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像是到年终的时候，是不是又有新车上市啊？我看
0: 你说是中国的中还是终点的终？
1: 年终就现在
0: 六月份，一半是吧？
1: 对，一半的时候就有新车上市，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好，有一位叫老张的朋友发消息啊，他说现在啊，不仅停车难。错车难，哎，
1: 错车
0: 专业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叫啥，就会车错
1: 车
0: 是吧？他说大车扎堆儿，而且呢，确实让城市堵车更加严重了。以前呢，小车的通行效率高，窄路匝道、小区的出入口可以快速通过。
1: 对，
0: 现在呢，就变成那种加宽加长的新能源车，车身占位更大，一点点的窄路大家就过不去了，所以车流速度直接变慢。
1: 有道理。
0: 嗯，
1: 大车转弯它的半径大。路口转弯变道就会变得更加的笨重，
0: 对，
1: 挤占车道呀，包括增加这种刮擦的事故概率就会变高，
0: 哎，对，
1: 那又会直接导致拥堵情况。
0: 我们还看到了最新的行业的一些趋势啊，说这股大车的风潮呢，短时间还是停不下来的。除了市面上现在正在热销的一些加长款的家用车型，还有非常多的全新重磅的新能源大车即将上市。你就我们家那个就是鸿蒙智行，华为的车，它还会推出一些硬派的豪华 SUV， 而且也是标配。大电池、长续航、宽车身，所以把这个尺寸呢全给你拉满。
1: 也有行业大佬在预判，就说啊，今年国内的新能源乘用市场啊，渗透率会持续走高，
0: 什么意思？
1: 逼近70%，就意味着说未来咱们路上的新能源大车会越来越多。
0: 懂了。
1: 而城市通行的拥堵，包括停车的压力，就只能越来越大。
0: 哎，你是痛并快乐着嘛？是不是？就这种感觉。
1: 我们现在也能够理解说车企的这种思路，因为现在新能源市场内卷非常的严重。
0: 是。
1: 你看一年多少台？那都不是多少，几十。那是几百台新车出来。
0: 小玲说这名字可太好吃了，我去了解一下，问问浩东
1: 什么剁椒鱼头啊。
0: 对，就是那款车。
1: 你看像剁椒鱼头这种小尺寸的代步车，它的利润薄，配置呢比较难升级，
0: 对，
1: 溢价的空间小。而那种中大尺寸的车型，它可以堆电池，
0: 对，
1: 堆智能，堆配置，
0: 对，
1: 堆舒适空间，
0: 嗯，
1: 拉高车型的定价和售价，包括他要出爆款赚利润都可以从这个上头来，
0: 就卖得更好一些。
1: 所以车企爱坐大车吗？
0: 对，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问一问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能源车呢，普遍啊都已经加宽加长了。
1: 对，
0: 我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胖车。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大车越来越多，是不是会加剧堵车错车这样的一些错车难的一些问题？或者您自己确实是需要这么大的车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这件事儿啊。
1: 哎呀，你这些问题问的，就是大家需要这么大的车吗？是有道理的。
0: 你需要吗？
1: 我不需要。
0: 是吧？
1: 我还真是不咋需要。
0: 就是哪怕你会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出去自驾、露营、溯溪，
1: 足够了。
0: 对，就是你感觉你那小车也足够了，
1: 目前是足够了，
0: 非常快乐开起来。
1: 但是如果你说像有家庭有孩子，
0: 哦，
1: 那可能是不是空间范围大一点，它会舒适一点点。
0: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原来我们家那台淘汰的油车，最开始买的时候就说，一定要买一个七座的。哎，就是拉着全家人一块儿出去玩。
1: 但是
0: 就是最后一排那个座椅从来没支棱起来过，反而那后备箱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1: 利用率是不是？
0: 对，
1: 这问题。
0: 就很少，一年可能会有那么次把子出行的这种机会。
1: 大家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聊一聊你的看法和体验。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0: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0: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我们这位朋友想帮忙问问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他说请问一下娄底市的娄星区不让划龙舟是因为啥
1: 啊？
0: 因为今年这个河道不够宽还是因为啥？
1: 因为龙舟长胖了。
0: 不能不能，我们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啊。
1: 我们尝试着帮你问一下啊。
0: 对，我们问一下为民热线节目组啊。
1: 对，但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嗯，我知道的是今天晚上7点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永州足球队 VS 香港明星足球队。
0: 哎，我今天看到他们发视频了，
1: 是不是？
0: 何家劲老师，
1: 哎，
0: 黄日华老师，
1: 还有罗家英老师。
0: 哎呦天哪！
1: 今天晚上7点在永州体育场，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现场有我们的主持人浩东，并且他是受邀担任本次活动的直播解说。
0: 他腰不瘦哎，他哪里瘦腰？哦，所以浩东今天是干这事儿去了。
1: 对，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会同步转播。
0: 哎，好棒哦！
1: 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香港艺人会来现场，同时两支球队会有欢乐比赛。
0: 哎，很好很好，
1: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的。
0: 而且大家呢可以相信啊，浩东在现场的这个把控能力啊，
1: 妈呀，他可太厉害了。
0: 对，就是直接把嗓子喊嘶喊吼的那种情况。
1: 他可能还会唱一些啊，唱歌。嗯，
0: 几点？7点钟开始。
1: 7点到10点。
0: 好的，请大家多多关注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都会同步直播。嗯。本周呢，为什么大家心情都特别好？是因为上巳休三，对吧？哎，而且现在全国，包括咱们湖南各地、各街巷、各社区，都在举办包粽子、做香囊的各种比赛，
1: 好热闹。
0: 我们家女儿幼儿园星期四上午就受邀，哎，我受邀，
1: 受邀，
0: 受邀到现场去包粽子。我说老师，真对不起，你让我给你主持活动行，包粽子我真不行。
1: 不会是吗？
0: 不会搞这东西。

0: 我也不会。
1: 然后小朋友说妈妈还要挂艾草做香囊
0: 哦，
1: 而且现在呢端午游的这个出行的热度啊也慢慢出圈了。
0: 嗯，所以这个假期你到底怎么过，你们家是怎么个安排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嗯，
0: 现在的端午啊既有那种代代相传的老习俗，也有属于普通人的小浪漫。
1: 嗯，
0: 你看汨罗江畔这个龙舟竞渡，
1: 嗯，
0: 长沙城区里非遗手工体验，
1: 对，
0: 潼关窑国潮大戏，莽山有特色的这个瑶族民俗节、
1: 哦、民俗节，
0: 各种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
0: 并且像各家各户，我不说别的，粽子肯定是会买的，
1: 对，
0: 门前挂个艾草，然后随身佩戴香囊可能都会有。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过节的这种感受。
1: 端午节啊，它自古以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团圆感恩敬亲，
0: 对，
1: 就是向这个亲人致敬啊。然后忙忙碌碌的节日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休息。
0: 嗯，
1: 所以不管您呢是出门玩还是呢在家里面陪家人啊，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呢，咱不能空着手上门，是不是？
0: 哦，那倒是。
1: 你像我们家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婶婶家去吃这个团圆饭，因为做饭非常好吃，就能张罗一大桌子好饭菜，
0: 很幸福。
1: 对，你不给人家老人家带点柴米油盐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
0: 嗯，
1: 所以啊长辈们啊他们呢从来都不想要那种特别贵重的礼物。
0: 哦，
1: 你得送什么呢，送贴合日常得实用贴心的陪伴好物，
0: 要这样啊。
1: 对对，就是他会非常舒适的接受它。我们在本周呢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京丰中老年用品商店为大家呢准备的这个端午好礼，
0: 哎，
1: 300元的代金券，就是您可以到这个商店当中啊给家里面的长辈来置办新衣新帽子新鞋或者准备节日礼物都行。
0: 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您的电话加上您的姓名，
1: 对，
0: 以及你想对家人的话，
1: 没错，
0: 想对家人说的祝福都可以啊。
1: 对，
0: 三个信息缺一不可，发送到微信平台的后台。我们今天是要抽选两位朋友拿走，每人拿走300元的现金券。
1: 对，
0: 到时候呢，你拿着这个中奖信息到门店就可以核销使用了。
1: 没错，因为你看这一个星期啊，首先大家这个工作日少了一天，就轻松不少。
0: 嗯，
1: 然后高考又落幕了，嗯，再加上端午节、父亲节就接踵而至，
0: 蛮好。
1: 所以大家呢，真的是可以拿着我们京丰中老年用品商店给大家提供的代金券啊，给家里面的长辈呢添一件新衣服。
0: 嗯，
1: 你别小看这一件新衣服，他出去买菜，他下楼遛弯，他会跟周边的邻居炫耀的，我才买的嘞，晓得不咯。 嗯，在那个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就是那走京丰中老年用品商店。
0: 你这个长沙话就真的可以了，
1: 素朴素，非常素。
0: 京丰这个店呢大家都知道经营了24年，
1: 是
0: 长沙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都有连锁门店。
1: 嗯，
0: 咱们长沙的这个总店啊是在侯家塘，如果大家去到侯家塘会发现这家店因为是总店最大，
1: 嗯，
0: 所以你选购的这个内容越更多，
1: 没错。
0: 300块钱本身我们上一次还给你搭了一身，就它其实搭配出来有很多很多选择
1: 哦，
0: 大家可以自主去挑自主去试。400-993-2988这是服务热线，
1: 嗯，
0: 400-993-2988，大家可以到店来进行选购。
1: 我们同时呢也给大家呢争取到了一个小的福利，就如果你刚好是想给家里面的长辈啊就是置办一身新衣啊什么的，嗯，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输入关键词京丰，京是北京的京，枫是枫叶的枫，就可以拿到京丰各家门店的一些相关信息。然后您到店里以后呢，如果说您已经消费了，出示这条信息，我们还给您赠送精美礼品一份，怎么样？
0: 哎呀，这买了就还送啊，送了又送啊。
1: 来，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再加上呢，你想对那个重要的人说的感恩的话，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到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宇哥赵宇，一起来了解一下。宇哥好。
9: 好的，现在的话晚高峰流量还是比较大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北边城北的三叉戟大桥，今天整体流量比较大，而且东往西方向是从桥面就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中岭立交桥，车是非常多的。那么再往东边看一点的话呢，是东二环线的南往北，从四方坪立交桥这里一路是排到了高桥立交桥。北往南方向晚报这一段，到杨家山由北往南走得挺缓慢的。南二环线今天这个时间段双向流量都非常大，以菊园立交桥为一个节点，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而西二环线的情况，岳麓大道出口在这个时间段南往北方向，以及岳麓大道上边的由西往东都是在排长队的。东边的万家立快速桥要提醒大家，现在北往南的方向从长安大道这一段开始，一直是排到了三一大道这一段啊，车是非常多的。而且今天还得提一嘴，是东边的京港澳高速，目前来说京港澳高速的话由北往南在雨花收费站这一段的话呢是受到了影响，现在是正在排长队的。同时呢，在今天的长沙大道进出城方向也是受到了像万家立高架呀，包括雨花收费站这个影响，还有就是环线的影响的话，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总之啊，今天这个晚高峰应该是说流量非常大，也是

0: 请大家有序的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的，谢谢宇哥。补充一条，这是管制信息，西二环的路西域桥北往南啊，路西域桥的北往南上行的辅道位置目前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多多关注。今天是6月16号，这过完我们的端午假期三天之后啊，这六月份就快结束了，最后回来就上一周的班，马上进入到七月份，正在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考虑到报名的家长非常多，所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掌握了记忆方法，能够让他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也有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的就是英语的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他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方法，能力可以任意的迁移到其他的学科，语文呢、政治啊，需要记忆背诵的东西啊，都可以直接用这一套方法，快速的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对话框，您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还有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可以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回复关键词英语，您就可以直接报名预约我们本周末的这个公开课了。当然啊，本周末呢，是由于是端午假期，所以各个家庭可能也考虑到出行，您越早预约您想要的那个时段就越好，就不耽误您自个儿出行的计划。关键词是英语。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接下来是热点，我们首先了解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根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六月以来共有338家上市公司或机构调研，其中呢，杰瑞股份、大金重工、上海汉讯等15家公司获得50家及以上的机构调研。从调研内容来看，上市公司全球化布局情况备受机构关注。那么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最受机构关注，六月以来获调研公司共有52家。此外呢，机械设备、基础化工行业或机构调研公司数量靠前，分别有39家、30家。另外，电力设备、医药生物、计算机行业也都有20家以上公司获得机构调研。
3: 财讯榜4颗星。
4: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跌0.11%，深指涨0.93%，创业板指涨1.72%。沪深京30成交额接近3.1万亿，较昨天小幅放量。行业板块呢，涨跌互现，稀土、玻璃玻纤、电池、电源设备、元件、非金属材料、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合力发电、航运港口、保险、航天装备、煤炭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700只，近140只股票涨停。
3: 财讯榜3颗星。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呢，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高考结束后，多所高校都在近期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了橄榄枝。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有扩招计划。 永州市体育场提质升级改造来了。昨天永州市体育学校发布了永州市体育场提质改造。

0: 项目施工公告。今年的五月份，蓝思科技股东无偿捐赠390.02万股股票，支持永州市体育场的体制改造。捐赠股份来源于蓝思科技第一次公开发行前已经发行的公司股份，以及因权益分派送转的股份，占公司的总股本的0.07%。按照蓝思科技5月8号当日收盘价格每股28.55元来计算，这一次的捐赠股份对应的市值大约是1.11亿元。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是6月18号到22号，为期5天的时间。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客流组成是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节前的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在省内的长沙、邵阳、衡阳、永州、怀化等地区；节后的客流则是以省外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等热门地区为主。加上本次端午假期与湖南省中考，也就是6月18号到20号重合，客流将会重现了是以学生流为主导、中短途与长途错峰的特征。前期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频繁。最后我们关注到 ETC。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各位，在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准确信息，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可以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今天我突然间发现直播间里面多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1: 哎，
0: 一卷胶带。
1: 我也是没想明白，
0: 这是让你好好老实交代交代，还是把我们俩的嘴
1: 封上？要把我工资单贴出来吗？
0: 把嘴封上得了。来来来，具体什么情况我们问一下宏伟。宏伟哥，
2: 哎，
0: 是你放进来的对不对？
1: 这个胶带。
2: 对，
0: 你交代一下这个胶带是干什么用的。你
2: 老实交代。
0: 对，你好好交代。快说怎么回事。
2: 是这样子的啊，昨天呢偶然间啊，看到一个视频，然后呢就是一个西安的一个5岁的小男孩，然后呢

0: 妈妈在问他你想去哪里玩啊？然后孩子很坚定地说了一句：“我想去长沙。”那妈妈就问他：“哎，你怎么想去长沙呢？”他说：“我在家里的胶带的那个内壁啊，那个纸筒的那个内壁里头看到了一行字。”妈妈问他写的啥呢？他说：“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一定来看看啊。”然后孩子呢，妈妈又让孩子就拿起这个胶带啊，胶带卷儿，然后呢，孩子一字一句的就把它念出来了。当初这个事情我一看，哎，一看到 ID 啊，他是在陕西，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回事？在胶带卷里面印上这个长沙的这个文旅的宣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哈。然后呢，马上就跟这位家长啊取得了联系，就孩子的妈妈。后来得知呢，孩子5岁，是来自西安，叫做跑跑。然后呢，他是在这个胶带卷上面看到这个啊长沙的宣传呢，就非常期待去长沙。而后呢，我又跟这个胶带卷的这个厂家啊，在长沙县啊，是在黄兴镇里面的一个工厂啊，跟他这个厂长取得了联系啊，他们的管理者，取得联系之后呢，他说，其实这个印上去啊，已经有4年时间了啊，并不是刚刚印上去的，好像这个4年呢，因为他那个内卷啊，他这个位置还是有限的，就当然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厂这个品牌名字要打得更显眼嘛，然后呢，其他的这个位置就有限，所以字打得比较小。4年以来，好像都没有什么风声，没有什么水响，突然一下就被这个孩子发现了。然后呢，妈妈就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啊，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然后啊，长沙人、湖南人呢就纷纷在下面留言，欢迎他来长沙呀，等等这些。后来呢，我就跟两边都进行了沟通。孩子妈妈告诉我说呢。这个今年的10月份吧，他说等天气凉快一点，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哈，他说等凉快一点一定会来长沙。然后呢，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彭志威彭总呢也就说，如果他来长沙，他将会进行接待，完了之后呢，也会带他好好的再跑一遍长沙，可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挺美好的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进这个报道，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今天呢，我也去买了一卷胶卷，买了一卷这个胶带，特别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做节目，这个胶带拿在手上可能更踏实啊，更有这个
1: 很直
0: 实
1: 观，
0: 在感，是不是啊？
1: 对，
0: 很直观。你看到那个字了吗？真的很小，是不是？
2: 看到了，在最里头，哎，
1: 我感觉以你的年纪，应该是看不清了，冯伟光。
0: 哎，戴上眼镜还可以。
1: 所以你看，为啥5岁的孩子能够看得清，妈妈看不清？就是大人非常容易忽略生活当中这些
2: 所
1: 细枝
2: 以
1: 末
2: 说，
1: 节
2: 妈
1: 的
2: 妈
1: 地方。
2: 视力不好，吓死我了。
1: 哎，我也得使点劲儿。
0: 你现在想想啊，你平常我们用胶带卷啊，那个粘什么东西，粘好之后哪里去留意去看一过？
1: 对，
0: 这个里头还有什么字啊？哪个这个品牌可能我们都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关注，是不是？
1: 真的。
0: 所以真的是这个孩子就很用心，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哎呀，还是那句话吧，8个字，念念不忘，他必有回响，这个是吧？所以这个老板呢是长沙人，他是土生土长长沙人，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印上去？他说我也没别的呀，我就觉得这有空间呐，我长沙人，我觉得为长沙应该做点什么呀？他回答得很平实，并且我这两天跟他的电话联系啊，微信联系，感觉憨憨的这个 那种感觉，但是挺踏实的啊，
1: 冯伟哥，你待会把彭总的电话发给我们导播，我们也想给彭总打个电话，好不好？然后这会儿啊，大家刚刚听宏伟哥讲完整个故事的细枝末节之后啊，大家如果还不了解的话，可以在微信后台就直接回复关键词"胶带"，你就写这两个字就行了啊。对，不是那个老式胶带的胶带，是月字旁那个胶带啊，写"胶带"这两个字儿啊。
2: 是贴的那个胶带啊。
1: 对。
0: 好了，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呢，包括珊珊也已经问了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家5岁的孩子还不识字，他为什么可以认识那么多字？
1: 对，我看一下，这次有满场两行，
2: 对，
1: 我来自长沙。
0: 我特别就问了这位妈妈啊，妈妈说呢，现在孩子已经是幼儿园大班了，然后呢，平时孩子非常喜欢听故事，也非常喜欢看书，然后呢，妈妈 然后他渐渐的就开始对这些简单的汉字。

0: 他就有认识了。所以从这点来看，我觉得吴山你真的要努力啊！
1: 吴山要努力，
2: 哎，还挺有
1: 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吴山要努力。
2: 哎呦，
0: 吴山的仔仔也是五岁呀、啊。
2: 对，
0: 吴山的仔仔现在只会看图画，所以你赶紧教他识字吧，哈。嗯，加油！
1: 哎呦，卷上了还。
2: 好嘞，你赶紧把彭总的电话发给我，然后用胶带粘住你的嘴。谢谢红伟哥。好，谢谢红伟哥啊。
1: 哎呦，
2: 这你赶紧报仇了，看到没？我说他看不清里面这行字。
1: 他说把你嘴给蒙着。
2: 哎，我们平时用的字符是小四，对不对？
1: 小四，
2: 这是几？
1: 这个小十八。
2: 我来自长沙，长沙
1: 很
2: 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看。哎呦，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1: 但说实话，就是平时我们用胶带的时候是真没往里头看。
2: 它这个里面这个内壁啊，只写了这一句话，就是反反复复转着圈这么印的。
1: 对、嗯、
2: 然后还有这就是这个胶带的名字叫胶利达，
1: 是这个品牌
2: GOLD 叫胶利达。
1: 大家明天到办公室或在家里，你把那胶带找出来看看，如果有同品牌的应该都能看到这行字。
2: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先回复这个关键词啊，大家写胶带好不好、
1: 嗯、
2: 就写胶带这个关键词，是平时粘东西用的那胶带啊。
1: 我真的很想跟这个彭总，是叫彭总是不是？
2: 彭总
1: 想跟他对对话聊聊天，就到底是咋想的这事儿。
2: 好，这个一分钟的宣传之后，
1: 嗯，
2: 我们接通彭总的电话。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来，朋友们，掌声有请。来，我看一眼啊，我们胶带内侧写的是胶利达，是吧？是胶利达
1: 、哦，
0: 没错。来，我们有请负责人彭志威彭总。彭总您好。
1: 彭总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彭总，你不紧张啊？
1: 哎呦，彭总，彭总咋会？彭总，我方便问吗？是几零后？
0: 对，我也想问您的年龄。
2: 我是88年的。
1: 我的妈呀，这么年轻啊！
0: 彭总，你喊我一声山姐。
2: 三姐好，
1: 怎么还占便宜呢？这是
2: 朋友们好。
0: 哎，
1: 88年，那是年轻的创业者呀。
0: 那我就懂了，就是我懂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
1: 怎么呢？就是在胶带里边印这个。
0: 对，印这句话。
1: 有家乡的情怀在是吧？
0: 彭总，我问一下，就是这句话，我来自长沙，长沙很美，有时间你一定要来看看，是至始至终都是这一句话这一个版本吗？
2: 嗯，文中间就是改过版。但是之前后面我们还是最终坚持了这个版本。然后我本身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嘛，
0: 嗯，
2: 心里总想念着家乡嘛，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做电商胶带，天天发往全国各地嘛，不如写句实实在在的话嘛，就是单纯的说说我家乡，让更多人认识我们长沙，热爱上长沙嘛。
0: 嗯，那在这个西安的5岁的小孩跑跑之前，有没有人跟您联系过？就是因为这句话，他想找到您，想来长沙或者怎么样，跟您有过联系，有吗？
2: 嗯，没有，
0: 从来没有。
2: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个。
2: 对。
0: 哦，天哪！
1: 哎，那跑跑还真是啊。

0: 这眼神真可以，并且他是真的认识到了长沙。通过
1: 新眼睛就是好用，
0: 那是好使哈。
1: 彭总，我问一下，您有孩子了吗？
2: 我目前有两个小孩。
1: 那多大？几岁？男孩女孩？
2: 一个读初二，一个读初一了。
1: 哎呦，
0: 那都是大孩子了。大孩子了。
1: 嗯，如果跑跑和妈妈或者和爸爸一起来到长沙，您会怎么来安排他们在长沙的这个行程？有想过吗？
2: 嗯，有想过，因为毕竟他也是小朋友嘛，
1: 嗯，
2: 他也是从来没来过长沙嘛，比较有特点的景点啊，包括岳麓山啊、橘子洲头啊、太平老街这些地方嘛，
0: 嗯，
2: 有特点的。然后美食的话，你像长沙的臭豆腐嘛，
1: 嗯，
2: 然后米粉嘛，包括糖油粑粑这些嘛，都会带他去吃的。
0: 他们现在好像是计划说十月份过来，对吧？来长沙。
2: 嗯，目前的话，看他小朋友的安排吧，因为他可能现在还在读书嘛。
0: 嗯，
1: 对，
2: 没到暑假
0: 要节假日
2: 嘛。
0: 嗯
1: 嗯，您跟孩子的家长现在已经联系上了吗？加了微信吗？
2: 嗯，我们是通过抖音还是有联系，就是说。昨天我们看到他的视频之后，我们就说和他那边建立了联系吧，就说如果说你们小孩包括家长有时间来长沙，一定要来长沙来看看，我们这边可以接待他们。
1: 嗯，
0: 我冒昧问一下，刚刚您说电商平台，所以您现在主要是售卖渠道发往全国各地是通过电商，对不对？直播带货。
2: 嗯，对对对，因为短视频带货嘛，就是抖音这一块。
0: 啊，抖音。那我如果要搜索的话，是不是在抖音搜索焦丽达你们品牌的名字就可以呢？
2: 嗯，应该是可以的，焦丽达胶带工厂。
0: 好，那这样啊，因为咱鹏哥咱其实年龄上也没差多少，我给你提个小建议。
1: 啥呀？
0: 就是啊，这从我们做媒体的人来说哈，这个机会真的是天灾难逢。
1: 哎，真的，
0: 就是从宣传宣推这一块，我不在乎说您现在，比方说您现在生意够大了，可能不在乎这点就是份额
1: 流量，
0: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啊，您可以请教一下跟您联系的宏伟哥或者我们交通频道的这个新媒体的小编们。
1: 嗯，
0: 咱真的是把那孩子弄来，不是弄来、
1: 哎、
0: 孩子来到长沙旅游的时候，咱带着他玩的这些行程啊、规划呀、计划，真的可以拍短视频，真的可以在您的那个号上宣传一下。因为我觉得有这样的良心企业，应该被全国的更多人知道，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咱不说那个转化量有多少，关键是这句话已经是四年了，对不对？就印刷是四年时间了。
1: 对，
0: 这真的是对家乡一份很长情的告白。我觉得这告白得让咱文旅的同志们知道，
1: 知道，真的得知道，
0: 真的得知道一下。
1: 就是长沙跟西安来一次联动，这个都可以。
0: 我们搞一次手牵手的活动。
1: 彭恩就，哎呀，你看我在西安土生土长，生活了18年。
0: 怎么请你去主持？
1: 在长沙土生土长，生活了这20来年。
0: 真可以，
1: 是真的，
0: 真可以。
1: 我们用一句这个媒体人的说话，就叫泼天的流量，您得接住了。
0: 您得接住，别浪费了。
1: 真的，彭总，
0: 哦，
1: 这是我们俩发自内心想跟您说的一句话。
0: 对，
1: 太难得了。
0: 当然你公司硬要请代言人，我们也是可以考虑了。开玩笑，开玩笑。
1: 彭总，
2: 感谢。
1: 就是那个啊，是吧，那个椰奶的那个姿势我也摆得出来嘞。
0: 从小开始喝，这胶带从小开始贴。谢谢彭总，谢谢彭总。
1: 哎呦，太好了，谢谢您。哎呦，这么好的故事，让我们觉得就是长沙和西安突然之间离得特别特别近。
0: 嗯，
1: 然后因为5岁的这个小朋友，
2: 对对对，
0: 嗯，一卷胶带的用心被一个发现美的孩子接住了，
1: 我觉得这是福报，
0: 这福报
1: 真的，彭总，就是嗯，咱们不经常会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就是因为您坚持印这句话，印了4年时间，
0: 哎，
1: 如今这泼天的流量到您身上了。
0: 也希望您一切顺心顺利，好不好？也希望公司越做越大。
2: 哦，
0: 咱之后再联系。
1: 满意吗？今天的这波宣发？
0: 哎呦，
2: 我比较腼腆吧。
1: 哎，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媒体人都是自来熟，
0: 关系都能扯。啥？
2: 对，
1: 好嘞，谢谢彭总，谢谢
2: 你，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感
0: 谢
1: 感谢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哎，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玩，
0: 我真的很喜欢这事儿。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胶带这个关键词啊，就是您平时用的这个黄色的，这多宽？10公分？没有，
0: 妈呀，那没有10公分吧，
1: 8公分，
0: 7、8公分吧，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宽度的那种啊，较宽的。
1: 基本上每一个单位的公示部里面都会有这么几卷吧。
0: 有，
1: 我今天还用了，就是我们这个党支部党员的这个公示，
0: 哎，优秀啊，
1: 还粘贴了呢，你看看，都得用得上这个胶带。
0: 胶是胶水的胶，利是这个
1: 胶带
0: 嘞，利的利。
1: 跟利有啥关系？
0: 达，我说它品牌。
1: 哦哦哦，
0: 达是发达的达。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如果你们

0: 办公室有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这里头。
1: 你看，
0: 就这一句话，
1: 笨小孩说、哦、这是一个感动的故事。
0: 哎，
1: 这个公司的交代啊，以后我从他这儿买。
0: 你看，哎呦，是不是又介绍一单生意啊，冯总？
1: 大家以为我们这儿要321开始上链接了吗？哎，并没有，朋友们，哎、我们只是想要把这个美好的，并且让人会觉得特别暖心的故事啊，
0: 嗯，
1: 在38度的长沙，哎，再一次送到你的车厢里。微信后台直接回复交代这两个字儿，然后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特别特别温暖的故事、啊、
0: 暖心的故事，
1: 真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2026世界杯战火已燃，掌声有请看球天团。
6: 来，这一档的路况连线，我们连线我们的砍球天团首席，应该叫足球评论员啊，赵宇，宇哥。
7: 嗯。
6: 足球杯、世界杯啊，从现在开始，您一共看了几场球？
7: 看的不多，真是看的不多，主要是时间不太合适。我们要认真工作嘛，是吧？白天又不能看球。断断续续的，反正看了连续的场次肯定是看的不多的，可能断断续续中间有看。但是绝大部分的场次呢，回看我都是看了的。
6: 嗯，
7: 绝大部分的场次回看是看了的。毕竟这个4年1次的这种足球盛宴，作为球迷来说，还是，不容错过啊，不容错过。
6: 到目前为止，就是哪一个神进球或者哪一个瞬间让你会觉得哇，还是值得熬这个夜，或者值得去看这个集锦的？
7: 我倒是没有说对哪个进球或者是哪个瞬间，因为看了这么多天，回看了这么些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用4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亚洲之光。
6: 嗯，
7: 确实是今年这个世界杯亚整个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太棒了，踢了这么多天，最后发现腰杆最硬的居然是亚足联，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的。世界杯表现得太好了，目前出战的几个亚洲的球队来说，应该是说亚洲球队是出战了6支，现在是2胜4平。保持不败是唯一的一个保持了洲际不败的一个保持不败的这种洲际协会啊。我们出战的所有的球队到目前为止都是保持不败，而且是有胜绩的啊，而且是有胜绩的。像韩国第一场代表这个亚洲出场的话，2-1赢了欧洲的传统的劲旅捷克。不仅赢了，而且比赛整体的打得还非常的漂亮。

这韩国队是感觉既能长传，也能这个快速拉边，也能在中间做文章，脚下也非常的细腻，而且体能也充沛，打的捷克队是只有招架之功。这是亚洲唯一的一场体现在这种场面上和比分上，我们表现出一种整体的占优的一种状态，确实让人是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韩国队。另外呢，值得表扬的像卡塔尔、沙特。包括日本，还有就是跟今天刚刚结束的这个伊朗队的这个比赛，那都是非常非常的顽强，场面不占优，但是呢，通过详细的赛前布置和这种完整的这完美的战术执行，最终是拿到了想要的分数。像卡塔尔最后是绝平瑞士，那真是非常的精彩。而澳大利亚的话呢，是在劣势中通过有效的这种反击，战胜了这个新贵土耳其。土耳其别看这个进世界杯的年头有不是很多，次数不是很多，年头也很长了。上一次进世界杯还是跟咱中国队一个小组那一届啊，但是土耳其的实力在欧洲是非常强劲的，欧洲杯也是有上佳的表现。在世界杯没想到他时隔20多年后的亮相，被澳大利亚是直接打了一闷棍，确实给整个亚洲足球是涨了一个非常好的士气。包括今天的伊朗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而且伊朗队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足球的参赛的环境并不是很好，在这样的劣势中，他能够拿到积分，而且很有可能还能走得更远的情况下，我觉得亚洲队是今年展现了一个足够的一个诚意，世界足球的差距正在逐步的减小。当然啊，我们也要说的是其他的大洲，比如说今年的南美洲的这个成绩就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像首先出战的巴拉圭，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4输给了东道主美国，这个比分是比较大的。巴西是和强敌摩洛哥是打成了平局，厄瓜多尔是整场占优，最后被科特迪瓦绝杀。乌拉圭也是一直落后于沙特，只是在最后这个时段好容易才扳平了比分。实际上，南美有6支球队参赛啊，已经是有4支球队露脸了，到现在为止是一胜难求。那么明天的话，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小组赛的首战会要面对阿尔及利亚，这是北非劲旅。阿根廷这个对手，阿尔及利亚也是非常难啃的，所以说这个南美洲的情况还不得而知。其实另外一个在发展中的足球，国度是这个非洲啊。整个非洲来说，虽然说它的战绩的话呢，也是踢了6场，是1胜3平2负，取得胜利的是科特迪瓦，是在这个逆境中是战胜了厄瓜多尔。但是啊，非洲队这个平的这几场，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足的。像摩洛哥踢平了巴西，像今天的伏特角啊，这个0-0平了西班牙，这是让世界球迷是真是大开眼界。说句实在话，要不是这届世界杯，我相信像非洲的佛得角，像这个中北美洲的这个叫库拉索这两个国家，我估计各位在世界地图上翻着找，我估计都不一定找得到的啊。但是他们确实给大家是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尤其今天的佛得角战术非常得当啊，平了这个西班牙，而且是很有可能是在80多分钟的时候能够打进一球的，差点是爆了一个超级大冷门啊！我觉得非洲非足联这回相对亚足联表现是不逊色的，但反而欧洲的话，我感觉是开局平平吧。像德国啊、苏格兰啊、瑞典啊都拿到了这个胜利，而且德国和瑞典赢得还比较的轻松。但是你像荷兰啊、比利时啊、西班牙啊、瑞士啊，这都属于翻了车的。我觉得欧洲的话呢，可能表现还需要再加油。另外呢，就是亚洲的话，还有几支球队将要陆续登场。亚洲的话能够希望他们能够延续好的成绩。一共有9支球队已经露脸的，像韩国、卡塔尔、澳大利亚、日本、沙特、伊朗，这都是保持不败。那么伊拉克是通过了洲际附加赛晋级了。明天的话，伊拉克将对战挪威。明天还有约旦对战奥地利，这个两个球队的对手都是非常的强劲。另外呢，后天18号的话呢，乌兹别克斯坦将要对战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那么这3支亚洲球队，能够希望他们打出自己的特点，发挥咱们亚洲人的这个坚韧不拔的一个精神吧，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为整个亚洲。

0: 洲之光能够继续点亮，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给我的最大感受。当然哈，看了别的亚洲球队的这个高光的表现，我还是得说一句，咱们中国足球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这个你像库拉索也进了世界杯，佛得角也进了世界杯，他们都取得了好的成绩，能够逼平强队，证明。这个足球的发展，是在逐步的缩小差距的。我相信，随着今年中国足球啊，这些年，尤其这两年，咱们的这个青训啊，梯队啊的成绩在逐步的好转，我相信，一定能够有取得好成绩的那一天吧。
1: 好嘞，谢谢我宇哥，主要我们靠我扩军，对不对，宇哥？
2: 要把宇哥招进
1: 谢谢
2: 宇
1: 哥，
2: 谢
1: 谢宇
2: 哥，
1: 辛苦了，还跟我说，哎呀，我没有时间看球，我白天要把工作搞好，叭叭叭叭，一个人说了8分钟。太好笑了，我宇哥，哎呦，
2: 他就是有反差感，
1: 他喜欢、啊。
2: 我一直觉得宇哥就是在我们同事当中是反差萌最强烈的一个人。
1: 他是真的很喜欢足球。
2: 当然，今天啊，因为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呢，那会儿我还没睡，然后我看朋友圈，有人就发我朋友发，别演了可以吗？西班牙，别演，就你知道吗？然后今天我们上节目前，韩征在外头说，哎呀，0-0，这谁能想到？就大家都在因为足球的这个盛世在感慨，在感叹，大家也都在关注着。
1: 对，说那个章鱼保罗都气活了都哎，不过说真的啊，大家这会儿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好吧，
2: 啊，叫啥？
1: 神图。
2: 神图，
1: 对，就是那个神仙打架的神图啊。
2: 行，
1: 大家回复这个关键词，然后看图说话。
2: 行，
1: 你看完这张图以后，你想说什么你就回复在微信平台当中。
2: 这世界杯名场面啊，
1: 对，你回复神图好不好？这应该算是第一张神图诞生了，就是本届世界杯，
2: 有点意思。
1: 对，我们先把这个获奖的两位朋友的电话号码公布了好不好？
2: 啊，这是今年金风中老年的那个300块钱的券啊，我们要送给的是手机尾号4932的范星星，
1: 恭喜星星。
2: 他说他想要对爸爸说感谢，是吧？
1: 哎呦，
2: 他说感谢爸爸一直支持我，支持我的家庭和事业。
1: 哎呦，那真不容易。那就是爷爷一路在背后支持着。
2: 是喽，
1: 给钱呐、啊，给出钱出力呀、啊，
2: 主要是给钱了。
1: 然后第二位谭女士，恭喜您，手机尾号8909。他说呢，我要谢谢我的妈妈，端午节准备带妈妈出去吃一顿漂亮饭。哎，
2: 真好。
1: 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2: 可以的，该安排的都安排上啊！今年有3天假期嘛，
1: 你把漂亮饭吃完之后呢，就带着妈妈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金丰中老年用品商店，哎，给妈妈挑一身衣服，300块钱，我觉得能买到不错的衣服了。
2: 完全可以，我觉得对父母啊，就爸爸妈妈的这个爱呀、啊，肯定是不局限在这300块钱的券，就它肯定是微不足道。
1: 对对对。
2: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要准备的话，一切都还来得及啊！今天是6月16号，包括我今天还看呢，本周日是父亲节。
1: 对呀、啊，
2: 所以好多节日它是重叠在一块儿的。
1: 我已经说了3天了，
2: 对，就
1: 高考谢恩、端午安康、父亲节感恩。
2: 所以我说，就光一个300块钱的券不够，
1: 好还要加码呀。
2: 金芒果商城您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哎，
2: 包括这3天的出行啊、我是一个比较爱买小样的人，就是那家方便。我们出差也好，出去旅游也好，2天的、3天的一个短途，用小样带着你方便。我是真不爱大包小包，所以你还可以去到我们金芒果商城直接搜索小样这个专区，它有一个小样。合集，
1: 就你写这个关键词就能弹出来，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因为现在还有6·18的折扣，所以小样到手更加便宜。
1: 哎呦，真好！
2: 护肤的，然后香水类的、唇膏类的都有小样，我是真的比较推荐这个啊。
1: 唇膏真的买小样，不要买正装，因为这个颜色，尤其是那种正装的唇膏啊，你基本上用个3年都用不完，
2: 用不完。
1: 然后又觉得特浪费，都不知道拿它干嘛用？你补车漆吗？你根本没用，你拿它。
2: 我们最后用不完的，就女生朋友都会拿来在我们的聚会上，就是惩罚画口红什么的。
1: 玩游戏是吧？
2: 对，都这样用了，因为真用不完。
1: 但是你买的时候你又特舍得，369是吧？488，
2: 可贵了。
1: 我天哪，我觉得400块钱在我们商场里面至少能够买5个颜色了。
2: 你去金丰都能买2套衣服了，
1: 真
2: 的，
1: 确实。
2: 来吧啊，回复金芒果，走进我们商城看一看。另外，玩转618的这个转盘还能转呢啊，折扣还能抽呢。我们全场的大促啊，也还在进行当中。
1: 今日大促啊，
2: 大促，
1: 油盐酱醋那醋，
2: 88折啊，最低是88折，满1989是96折，满618是88折。
1: 对，
2: 因为今天16号了，我怕这活动马上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点紧，
1: 哎，抓紧时间了，
2: 抓点紧。
1: 然后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两款商品啊，一个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组合，
2: 对，
1: 它是一个礼盒装，50毫升一瓶的正装，再加上4瓶每瓶10毫升的小样，就是乐成讲的，你带出去啊，用完了扔了也不放，也舍得，
2: 真方便。
1: 对，288还可以享受折扣。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多种颜色、多种尺码可以选择。 活动价是399，还是可以享。

0: 受92折的。
1: 如果你买两件，就夫妻二人啊，买两件的话，单件是351，又便宜了。
0: 嗯、对
1: 啊，因为你总价高，这个折扣就更高，又便宜了。现在7个颜色目前都是有尺码的，女生可以买那个粉白，非常亮眼；嗯、男生呢可以买白色或者米黄色都可以啊。
0: 好嘞，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大家记得啊，是写金芒果，然后您就能够收到一个购买的小程序。
1: 嗯，
0: 在小程序里面直接来下单就行。下单之前瞅一眼啊，是不是已经满足了618的折扣专区的一些活动啊？
1: 没错，
0: 对，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3: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2: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3: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4: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没错，是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你想今年的世界杯会一直持续到7月份、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想大家呢带着孩子可以在暑期的时候接触一下 AI 足球训练营，
1: 哎，让孩子去接触一下前沿的 AI 科技，
0: 嗯，
1: 同时还有足球他喜欢的这项运动，哪怕他不喜欢足球这项运动，我了解一下足球的这个运行规则也是好的。
0: 没错，
1: 今年又有香超又有世界杯，孩子的支持面越宽越好啊。过去大家看重的是卷面分数，现在不是了， AI 一定要提前了解。
0: 对，
1: 未来孩子打通各项渠道了解各种知识的途径可能都是 AI。
0: 嗯，
1: 今天我舅舅是个大学老师，他今天还发朋友圈说他真的要思考一下、哦、他想就是明年的课程怎么设计，因为他说现在 AI 真的可以代替教学了。
0: 懂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行业内的人他真的在担忧，那大家同样如此，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起跑线打引号，
0: 嗯，
1: 就别人家孩子都在玩 AI 的时候，你非得让他去是吧？我觉得没必要。
0: 就是你叫什么叫什么宜输不宜赌，
1: 哎，
0: 就是你得引导他，你怎么来引导他呢？有一个非常合适孩子的夏令营，
1: 嗯。
0: 让他跟自己同龄的人组队来进行 PK， 这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方式。
1: 自己当教练，
0: 哎，
1: 不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
0: 嗯，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们一共是4天的时间，
0: 对，
1: 有60%的时间都会让孩子动手调试编程，所以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实实在在要去了解和学习的。
0: 我们之前不是跟杨老师做了一次这个聊天吗？他就说小朋友的编程思维、
1: 嗯、
0: 工程思维这个黄金培养期是在8到14岁。
1: 对，
0: 所以刚好就是这个暑假，您可以让孩子啊去抓紧这个时间窗口，所以他的这种吸收率呢是成人的3倍以上。
1: 嗯，
0: 所以为啥我们就说孩子为什么记东西那么快？
1: 蛮好，
0: 对，反应非常快。4天12个课时标准化的教学，把大量的时间预留到了孩子动手实操上面。
1: 嗯，别多说，我们就50个人啊，现在所剩的名额也没有特别多。
0: 嗯，
1: 每期就50个人，为什么50个人？就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上手去操作，
0: 哎，
1: 而不是堆钱堆人。
0: 没错，
1: 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参加。目前早鸟特惠是一千八百。 1880，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报名了。
0: 是，而且我们也相信啊，大家

0: 家呢喜欢超能机器人大世界的孩子啊，您就可以让他直观的去跟这些机器人接触。
1: 可以的。
0: 微信后台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报名的链接当中。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0: 16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6: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5: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6: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5: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6: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朱、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7: 足球沸腾一下。
8: 神秘人就藏在我们今天的这张图片当中啊，大家微信后台回复神图这个关键词，你去写这俩字啊，神图，然后您就能够看到一个，哇，那这应该是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张神图已经诞生。
9: 第一张神图
8: 你看着了吗？这张
9: 我看着了，
8: 哇，太帅了，我天哪！
9: 请问他是
8: 来小轩给你解释了。小轩说，哎呀，乐成啊，他是佛得角的布冯。
9: 嗯，
8: 你还摁呢，
9: 堪比06年决赛布冯
8: 拖出齐达内的那个头球。
9: 头球啊
8: ，Chris 说四两拨千斤。
9: 哎呀，你们懂球，因为我现在那粉丝群不天天聊球吗？
8: 对，
9: 我每次看他们的对话，我都跟看天书一样，我觉得。原谅我是音乐总监，不是体育总监啊，大家原谅一下啊。
8: 这个神图上面的这位，哎呀，应该叫什么？叫中年吧？
9: 中年啊？
8: 对，跟我一样啊，40岁属虎的。
9: 哎呦，这个你都知道？
8: 沃奇尼亚。但是呢，他来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佛得角。
9: 哎，我说实话，之前对这个国家真没啥了解。
8: 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
9: 来，
10: 佛得角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可能很多人之前都没听过佛得角这个名字，但去年这个国家彻底爆火出圈，凭借闯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成绩，直接刷新了全球世界杯参赛国国土面积的最小记录，瞬间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佛得角的身影。其实找不到再正常不过，它压根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的群岛国家，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公里以上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更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拥有3个世界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在非洲处于前列。整个国家由10座主要火山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象峰群岛和南部的背峰群岛，国土总面积仅有4033平方公里。
8: 好，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上了一堂地理课啊，
9: 非常好。
8: 对，了解了一下这个佛得角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9: 很有意思的地方啊。
8: 关于呢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刚才呢赵宇宇哥也提到了，说这个40岁的老门将啊，确实给我们上了一课，
9: 上一课
8: 是这种感觉是吧？来，我们听一听央视总台体育评论员贺炜老师的评论。
11: 足球就是如此的神奇，你所有的数据都处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数据却是零，就是进球的数据。西班牙今天没有做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缺少在2年之前欧洲杯夺冠的

0: 就那两个可以纵向爆破的边路。今天呢，亚马尔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感觉上场之后虽然有效果，但是这个身体还没恢复到最佳，所以亚马尔的突破也不敢特别的发力。尼克威廉斯也是替补登场的。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缺少爆点的情况之下，这种长时间的控球并没有形成撕破对方防线的这种反复的冲击。他虽然进攻的次数、射门的次数都有优势，但是呢，说实话，这样的西班牙还远不是西班牙在两年之前拿到欧洲杯冠军的时候那种最佳的状态。相信啊，德拉芬特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再加上亚马尔的伤有可能是逐渐的在痊愈的过程当中，他的状态也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如果西班牙队两个边路回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西班牙还确实是对世界杯有冲击的很大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佛罗角来讲，他们平了就算是赢了。整个现场今天其实在之后对佛罗角这种鼓舞之声是不绝于耳，大家都觉得佛罗角踢得不错，值得赞扬。而且呢，门将沃西尼亚，40多岁的老将沃西尼亚，今天是拿到了全场最佳，他赛后是激动的落泪了，全场都在给他鼓掌。通过一场平局，双方就平稳的开启了本届的世界杯之旅。当然呢，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们看看接下来两支球队各自在世界杯上都有不同的诉求，接下来会怎么。
1: 谢谢贺伟老师的评论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神图这个关键词，您就能够看到关于这场比赛世界杯的第一张神图已经诞生。今天晚上的7点，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永州足球队对战香港明星足球队，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足球音乐欢唱会，就在永州体育场即将上演，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10点。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也是担任了本次活动的直播解说，
2: 没错，
1: 哎，
2: 解说去的，
1: 的确很争气啊。
2: 那是，
1: 你让他给我搞一个黄日华老师的签名了
2: 啊？现在来得及不？
1: 来得及，
2: 来得及啊！我们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会同步转播，大家去不了永州没关系，来我们视频号看一看就行。
1: 没错，记得啊，是从今天晚上的7点一直会持续到晚间的10点啊。
2: 嘿嘿，
1: 这是足球队的音乐欢唱会，大家可以同步来关注。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在2019年的8月13号，嘻哈歌手刘聪在自己的生日当天发布了这首《嘿空》。这不是一首传统的说唱，而是一封信写给过去的自己。歌词的开头就定下了时间的坐标，刘聪用三段 verse 来完成了一场时空对话。2003年坐在教室里走神的高中生，在6楼楼顶握着分手信的少年，还有在2019年写一封信告诉过去的自己。录取通知书拿到了，专辑发行了，巡演票10几分钟就售空了，语气很轻，就像在讲一个不太惊险的故事。黑空后来也被无数乐迷称为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会鼻酸的歌。其实整首歌没有愤世嫉俗，只有一些轻描淡写的问候和回忆，仿佛在说那时的你听见了吗，这一路上没有虫洞，但你还是走到了这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上的七点，我们来看到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7公里处，北往南目前的流量比较大，通行时间比较缓慢，恢复到正常也是待定，各位不要着急。高考已经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青春是一场回响，人生就是因为一个又一个像如此般重要的时刻组成的。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因为即将要到来的是中考。依然如此啊，保持好清淡的饮食，让孩子们做好复习准备，树立清晰的目标，自己能够到哪儿，跳一跳又能够够到哪儿，给自己一些些底线，让自己在最后的时间能够有一种沉得住气的状态。青春也会给努力的人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儿。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7: 热点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到2026年的端午假期。根据安排，端午假期是3天的时间，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记者小光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获悉，端午假期公众的出行主要是集中在省内的短途探亲、近郊的亲子游以及端午龙舟民俗观光，整体的出行规模理性平稳，省内短途刚需车流构成了假期路网的通行主流。而端午假期高速出行的峰值日是在哪天？高速的出行又呈现哪些特点？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数据分析师周彪为我们介绍。
8: 综合历年路网运行数据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双重因素影响，公众跨省出行意愿有所克制，出行结构更偏向省内短途化，

0: 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预测2026年端午假期三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886万辆，日增 295.3 万辆，同比增长 3%。 预测峰值日出现在6月19日端午节，峰值流量约为335.3万辆，峰值同比增长 2.76%， 为平日流量的 1.4 倍。
1: 周彪老师表示，根据流量增长的比率以及综合管理平台的大数据分析，端午假期的车流主要是以探亲访友、民俗观光、短途周边游的小型客车出行为主。路网方面将会呈现以下特点：
0: 一是出行时段集中，假期首日为峰值日，每日出城高峰集中在8时至11时，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一日14时至18时。二是出行结构清晰，短途刚需车流主导。三是区域流量集中，主干节点易返行，车流高度聚集于市周城市及重点景区周边，长沙及各市周收费站进出口通行压力突出。
1: 端午假期自驾出行，建议广大的车主在出行前通过三厢畅行小程序、湖南高速公路微博以及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来查询实时的路面情况，避开拥堵，错峰出行。如果您遇到了高速缓行、临时管制的情况，请耐心等候，有序通行。如果您遇到了车辆故障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湖南高速服务热线96528，及时的获取救援以及出行服务的保障。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4号，有市民称长沙万家丽高价有人遛猪。昨天记者联系到了当事人文先生，他称是自己报的警，受朋友所托送猪去工地，猪中途跑了，腿都软了，只能报警。11个人，2台警车增援才能够抓住。最终呢，交警对文先生是做出了处以扣1分、罚款100元的处罚。长沙交警也提醒大家，如果涉及到具体的货物运输，还是要用专门的货车来运输，不能够用自己的私家车或是面包车改装的形式来运送活物。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与端午节将至，为了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各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就有关事项发布提醒告诫，包含规范主体信息的公示、规范合规经营管理、规范商品准入管理、规范直播营销管理、规范开展测评类直播、规范消费者权益保障6个方面。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持续开展网络交易专项监测，对涉嫌违法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置。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对伊朗等相关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道，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会开启新一轮的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地点和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讨论战事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冻结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相关资产和战后重建的相关议题。随后谈判也会持续继续进行60天的时间，以达成最终的协议，届时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接下来关注世界杯。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40岁，第一次参加世界杯，7次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逼平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获得了全场的最佳球员。今天的凌晨，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赛后他落泪庆祝的画面更是让很多人动容。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

0: 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二。佛得角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世界排名60多位。赛前没多少人看好佛得角能够拿分。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全场轰出了27脚射门，但沃西尼亚全场完成7次扑救，其中有6次是救出对方在禁区内的射门，力保球门不失，帮助佛得角队创造了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沃西尼亚说道，他们来自于一个小国，条件有限，但只要努力工作，只要遵循教练的计划，就有很大的机会。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6月17号的9点、18号的0点，梅西和 C 罗将会分别代表着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出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这是世界足坛近20年最为耀眼的双子星，这也是他们第6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也可能是他们在世界大赛上的最后一舞。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神一样的手，
1: 佛的手。
0: 这一次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其实呢藏着一个很戳人的时间对比。
1: 什么意思？
0: 整整32年前，世界杯第一次登陆美国，然后当时呢，人民日报的记者啊，在玫瑰湾体育场就写下了一句话，他说世界杯赛场上没有中国足球队，世界杯看台上没有中国球迷。
1: 哎，这话在当年真的全是遗憾。
0: 32年前，
1: 但现在啊，32年后，说实话有点无奈，就咱们中国队依然是缺席了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但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的是，国足不在赛场，但是我们中国球迷可没有离场过半步。
0: 因为现在的我们啊，跟当年呢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们无缘见证，据说呢，现在也有非常多的热爱足球的中国球迷跨越山海飞往美国，像加拿大还有墨西哥，
1: 对，
0: 他就是为了亲身奔赴这一场足球嘉年华。不只是看热闹，我们真正的去融入其中，去欣赏赛场上的这种竞技对抗，也是为体育最本真的力量，为人类的运动，就是为力和美去由衷的喝彩。
1: 这一届世界杯，北美呢也在重新的定义足球这一项运动。国际足联的主席直接是用104个超级碗来形容这一届赛事的体量，
0: 对，
1: 规格确实拉满了。
0: 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啥啊？就是第一，门票的价格暴涨，就堪称天价。你像北美这套就是比较娱乐化、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它也在重新塑造着足球的赛事。然后大家说，感觉这个足球比赛慢慢的变成了一门顶级的生意，是吧？
1: 而且这个足球的时间尺度啊，好像跟我们生活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日常计时呢是10分秒、日月年，但是你看这个绿茵场上，45分钟的半场，90分钟的全场，一个赛季的坚守，整整4年的漫长等待，
0: 是，
1: 这是足球的周期，每一次奔赴热爱都非常珍贵。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个浪姐啊？在看她的路透和直播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了王蒙老师
1: 啊，
0: 哎，他就是真的喜欢这种体育，非常喜欢竞技，
1: 很关注，
0: 对。他就直接开启了这个叫球衣换装秀。
1: 阿根廷10号的梅西啊，法国19号的本泽马，是吧？还有荷兰的这个球衣们，
0: 对，
1: 就这个球衣都穿在他身上，每套都很有氛围感。
0: 其实呢，他穿哪一套球衣或者喜欢哪个球星根本不重要，
1: 对，
0: 重要的是啊，不管是他曾经驰骋过的冰场还是舞台，不管是专业的赛场还是跨界的舞台，你像王蒙，他身上那股竞技体育的劲儿从来都没有变过。
1: 所以啊，大家关注的是体育的美嘛，
0: 对，
1: 就关注的是运动。不过来到浪姐的舞台的王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
0: 哎，很厉害、
1: 还是很可爱，
0: 确实很可爱，他是属于大跨界，这应该算是。
1: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跨界挑战，解说这一届北美世界杯呢。
0: 对，我们也期待着啊，有更多的精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厦蓉高速在780公里处往东方向。之前啊，是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了侧翻，占用了第一车道。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厦蓉高速780公里处往东方向，一台轻型货车发生了侧翻的事故，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
4: 开车这件事儿，安全第一啊！那开车也是有方式方法的。
3: 嗯，
4: 学习这事儿同样有方式方法。
3: 哎呦，说说。
4: 记不住那不是他的问题，是方法没找对。
3: 嗯，
4: 怎么找对方法呢？在这个暑假，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我们是加场啊，就加场服务。
3: 对，
4: 就是因为报名的孩子非常之多，看来很多孩子在背东西、记东西方面都比较吃力。
3: 哎，咱们也是过来人，从小到大不都是觉得，哎呦，妈妈拿着棒子才能够把这个一篇整篇课文背诵下来。
4: 对，所以这个方式方法爸妈教不了，老师不会教，那就只能请求我们这个应该是训练营的这个专家们了。
3: 对，
4: 因为训练营每次啊，在交通频道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们做电话连线也好，或者是把嘉宾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好，其实都是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师资实力。
3: 对，
4: 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你说，哎呀，那我不想直接报这营，我想先看一下老师的水平，可以。本周末有免费试听课
3: 哦，你确认哦？本周末是端午节哦，
4: 有、节假日我们都不休息的啊。
3: 好，
4: 有这个免费的试听课，您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师资的教育水平，不是问题。回复关键词英语啊就可以了。
3: 记得啊，是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孩子的一些相关情况，然后助教呢就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来帮您确定这3天假期当中啊，您是哪一场到台里面来听取我们的免费公开课。
4: 方法找对了，学习的结果这个成果也拿到之后，就可以把脑子里的单词、作文题、公式都清空了。
3: 怎么着？
4: 咱就去伊犁。
3: 可以。
4: 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多公里的车。
3: 嗯，
4: 关键是你可以看着窗外发呆，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也已经开放了，一年就这4个月，咱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新疆。芒果旅行家目前正在招募。
3: 是不是说整个6月份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班期？
4: 5轮班期，
3: 对，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4: 嗯，
3: 这是芒果旅行家有5年好口碑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只是规定了一个通。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很难想象我在长沙一个多小时的地方，在一个深山里面，在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景点，发现了一个水流巨大而且特别高的瀑布。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位从小在这个村长大的村民啊，先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猜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2: 好好，大家好。
1: 说个方言，你们这里碰到美女了一般怎么跟她打招呼？
2: 梁家班呢？
1: 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这里是哪里？
2: 梁公山。江阴镇李元镇
3: 连岗。
1: 连岗，
2: 连
1: 岗是哪里？来，我们找一个风小一点的地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刚刚听到了平江，用普通话来说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平江县嘉峪镇嘉峪镇连云村。
1: 连云村，连云山的连云村。然后这个瀑布如果大家要导航过来要搜哪里可以到达定位？
2: 你现在就直接可以搜人山避暑胜地，也可以直接到这个瀑布的这个地方，
1: 就是连云山的云山避暑胜地。来跟各位来描述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震撼呢？因为整个瀑布感觉是在一个桶子里面，对吧？
2: 对。
1: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就是我们来的这条路，所以说整个瀑布的水带来的这个风，这个凉风啊，全部扑在我们身上，包括这个水系也好，感觉就很凉快。然后这个瀑布有多大呢？
2: 这个高

0: 有60米差不多吧，60米的落差是给有。
1: 60米的落差，这个宽度呢？
0: 10米左右吧。
1: 10米的宽度，60米的落差，就感觉这个顶上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水库，然后水库上就漏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坑，然后这个水倾注而下。它出水的地方是比较小的，但是越往下落水越大，而且瀑布后面就是断层一样的这个山，像那个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就是从小到大直接这个倾泻下来。底下是什么呢？接着这个瀑布的底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潭。哎，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们平时是怎么在这个瀑布边上玩的？
0: 以前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钓鱼啊，游泳啊，天一热的时候这里很凉快很冷的，然后以前很深，现在浅了一点点，没什么深度了。
1: 底下的这个水潭大概目测有个200多个平方，应该是有的啊、哦、这个水潭
0: 一百多个平方，
1: 然后你说可以钓鱼，就100多个平方的水潭里面有些什么鱼哦？
0: 我们这里面只有一种鱼，就是那种像小草鱼一样的那种、有的人叫吉猴，有的人叫古花，距离我们也不清楚。
1: 然后这个连接下去就是一条溪了，
0: 对，
1: 这个是完全野生的。第一次我发现就离长沙1个多小时有这么震撼的一个景点。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5: 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保持战略耐心，持续攻坚克难，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完成进驻。
5: 我省针对企业八大痛点出台23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4: 湖南电网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陆续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
5: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衡阳市朱辉区疏堵结合治火患，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
4: 伟大征程，半条被子映初心，红色星火永相传。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5: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

0: 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省直相关单位和重点产业链链长对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认真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和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要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和攻坚克难的意志，着力谋划未来产业，做实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要把形势估计准，把现状分析透，正确判断产业发展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乡商回归，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质效。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湖南优势，找准赛道，精准发力。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既要找出问题所在，又要研究解决办法，确保相关目标的实现。要统筹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更好促进产业和项目建设。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扶优做强市场主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要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凝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带领各条产业链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道喜、刘洪斌、郭灵济、吴桂英、陈飞、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于洪胜、李建忠、张建、国振贵、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根据省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近日继续派出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和扩大督导范围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完成对八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省委督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督导工作。 各省委督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

0: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省委继续派出督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与督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着力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自觉接受督导作为深化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省委督导组工作，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决抓好整改整治，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16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针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8类突出问题，精准推出23条具体措施，力求以问题清单化、措施量化、责任具体化的方式，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0: 在破解惠企政策获得感不强方面，湖南将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依托乡易办和政企通平台开发政策计算器，为经营主体精准画像并点对点推送适配政策，同时上线产业链政策地图，实现一键检索。针对拖欠民企账款顽疾，湖南明确存量债务限期清零，交通运输、水利、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及国有平台公司建立清偿台账，省级挂牌督办大额拖欠，鼓励通过专项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筹措资金，并将清欠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考评，建立账款支付、临期、逾期、政务失信3级预警，建设政府合同库，全量归集政府合同，实行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违约失信记入政务失信记录，并限制相关申报评优。为降低企业资源要素使用成本，通过改革手段降低工商业用户电价3至5分钱每千瓦时，每年减负30至50亿元，同时降低高速公路充电服务费，从严核定天然气价格，清理转供电加价。土地方面，全面推行标准地供应，支持产业链企业联合拿地。金融上，推动银行增加民营经济贷款权重，相信贷平台受理时间压至3个工作日内。物流领域，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搭建全省物流信息平台。针对中介服务不规范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分领域编制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明确内容、时限、收费标准，清单之外不得强制企业委托，全面推广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推行好差评制度，并与入驻资格挂钩。对依托行政权力垄断中介服务的下属事业单位或行业协会予以撤并整合。在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方面，全面深化扫码入企，所有行政检查、调研、服务一律扫码登记，建立拒绝未扫码检查保护机制，依托全省执法监督平台，建立统一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数据库和执法案例库，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健全信用加风险监管体系，对低风险企业优先采用非现场检查。为破除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隐形壁垒，湖南将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持续优化机器管招投标，深化平台经济乱象治理，规制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2选1等垄断行为，并建立恶意举报异常名录库，依法打击恶意索赔、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针对民营企业投诉无门问题，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统一归口受理涉企诉求，迭代升级营商环境诉求办理平台，对深层次疑难问题开展法治会诊、联合会诊解难，同时完善法律服务对接机制，提供送法进企、法治体检、纠纷调解等服务。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聚焦企业需求和干部顾虑，推动政商关系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设立营商环境亲轻监测点，动态收。

0: 收集企业意见，对服务企业成效突出的公职人员在评优评先选拔任用中予以倾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6号，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6月26号到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梁瑞报道。
2: 湖南是全国9个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之一，也是中部地区唯一的试点省份，并连续2年举办全国首个以内外贸一体化为主题的博览会。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为主题，旨在为全省企业和消费者搭建双向奔赴的商贸平台。展会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500多家展商入驻，近2000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3: 覆盖1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1个省市，设立4大主题展馆、10大特色展区，展区设洽谈对接区，搭建精准供需平台。
0: 本届展会在消费体验、交流合作、展品内容、科技赋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特色，能更好推动湖南好物走出去，把外贸优品引进来，让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其中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现场试用、扫码下单，给市民们带来一场好吃、好看、好逛、好买的消费盛宴。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岗：
4: 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攻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14个市州以产业集群组团模式展示，堪称湖南制造硬核实力的大阅兵。
2: 16号，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本届驻博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彰显湖湘建造硬核实力。记者程锦报道。
0: 本届驻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会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预计吸引超4万人次参展参会。展会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湖湘建造硬核实力。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志凯：
5: 好房子、港区、提升档次、品质人群、专卫式装修、绿色新型建材、全屋智能家居、绿色楼房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依托智能建造、全流的技术，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全面提升住宅品质，为群众打造安全、绿色、智慧、舒适的高品质居住空间。
2: 此外，智能装备展区、湖南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硬核产品，如高空救援设备、智能环卫装备、应急供排水系统等也将集中亮相。城市更新展区将集中展示湖南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活化、历史建筑保护等经典案例。
0: 展会还打造1+2+N活动矩阵，邀请工程院院士、行业权威专家开展主题论坛，同时围绕建筑企业出海、城市更新举办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并推出多场智能装备研发、数字化设计、产学研融合专题交流会，配套开展的国际合作对接会、智能装备动态展演等活动。 展会目前已经邀请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

世界参会，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企业参展，中东、中亚、东南亚采购商组团参会。展会将发布海外基建重点项目，开展企业路演、项目签约、精准洽谈等活动，畅通湘企出海通道，推进湖南。

0: 降220千伏工程6项。目前楼底吉星22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已经投运。作为娄底市城区的核心枢纽变电站，本次2号主变扩建工程扩建了一座220千伏变电站，变电容量180兆伏安，显著提升了变电站供电容量与安全稳定水平，有效满足了城区民生用电以及重点园区与交通枢纽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网娄底变电检修公司变电二次检修一班副班长刘军介绍。
1: 此次投运有效缓解了吉星变、当台主变过载压力，解决了早月变过载问题，成为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区域电力供需平衡的坚实压舱石。
2: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收尾工作。该变电站是我省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月底投运后，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相当于新增供电能力约300万千瓦。按户均5000瓦峰值负荷估算，可以满足约600万居民的用电需求，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项目施工负责人方志强：
3: 金城号主要解决多资料匮乏下电网安全稳定横行，提升省间电力普及能力与售电通道预斗。
0: 本月底，位于衡阳县的船山鹤岭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也将建成投运，届时船山至鹤岭输电通道的输电能力将实现翻倍，衡阳、郴州、永州的海量新能源电力也可以顺畅地送往长株潭负荷中心。作为湖南南北电网补强重点工程，线路投产之后还将打通湘南风光电力外送瓶颈，提升我省区域电网南北输送能力。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6月15号晚，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湖南省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长沙市举行，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记者孙霞报道。
0: 作为湖南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技能实训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安全课堂。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信息调度中心主任苏叶伟：
4: 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燃气泄漏、触电等一系列贴近老百姓生活安全的一些体验，也设置了智能的 VI 隐患排查体验区，让老百姓在生活中能够更容易、更直接地找到身边的隐患。
2: 活动现场，心肺复苏、AED 及灭火器实操教学人气高涨，VR 设备更是让市民身临其境感受险情。基层应急能力展示区上演水带连接与灭火实战，应急救援装备展区内四足机器人、无人机及生命探测仪等硬核科技让群众零距离触摸应急力量。苏叶伟：
4: 重点贴近老百姓生活中一些常遇出现的违反安全常识的行为做一个演绎，让老百姓更加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更加接地气。
0: 衡阳市朱辉区衡州路街道聚焦辖区内安置小区一楼车库违规充电、消防通道挤占等突出隐患，创新实施疏堵结合治理模式，让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来听衡阳台记者吴金珍、赵旺的报道。
2: 王江安置小区属于典型的老旧安置房片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小区现有车库295个，其中存在住人违规充电行为、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消防通道被挤占等问题。针对一楼车库的安全隐患，街道全面实施标准化改造，电气线路必须套管保护，裸露线路统一穿管敷设，安装国标漏电保护装置，配备消防设施和报警装置，车库配齐灭火消防雷，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衡阳朱辉区王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少燕：
5: 保障一个居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通过走访和召开一些居民代表会议征求居民的意见。
2: 居民王龙义：

0: 现在就是政府为我的事是为我们老百姓好，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小区也安全得多。
1: 辖区居民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晚上七点，一支八人的朱辉义警队伍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重点排查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老化等隐患。衡阳市朱辉义警大学生王永亮：
2: 我们也会在巡逻的路上，对于各种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会及时拿出手机拍照，并且上报。
3: 街道还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消防知识入脑入心，同时拓展校地合作，组织大学生义警、辖区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组队，在小区开展一对一宣传服务。居民从最初对消防改造的不理解，到如今开始主动申请改造。衡阳朱辉区衡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宋龙少：
4: 主要是把我们的片区内的大学生义警，还有吴老，还有我们的片组林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还加我们地方派出所，以及来冲锋调动我们辖区老百姓的他自己自发自愿的这个力量，构建了一个呢安全一个防护体系。
1: 下一步，衡州路街道将开展消防安全评级，实行积分制管理，每季度评比并发放物资奖励，继续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3: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第一站就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他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
1: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不同于以往侵扰百姓的军队，这支队伍进村之后主动帮助村民劈柴挑水，一举一动温暖了乡亲们的心。当时裹着小脚带着幼子的徐姐秀没有进山躲避，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住进家中。徐姐秀曾孙女，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朱淑华：
5: 当时曾祖母家还是很困难的，床上只有稻草和破棉絮，几个人只好同盖红军带来的行军被。红军要离开了，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下，但曾祖母却执意不肯收。这时一个女战士拿剪刀剪开被子，将半条被子留给曾祖母。女红军对她说：我们以后解放了，和平了，还会到这里来看你们，买床新的被子给你们。
3: 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时来到沙洲村，徐姐秀老人向记者讲出半条被子的故事。邓颖超看到这个故事的报道后，在全国发起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并联合15位老红军，委托工作人员于1991年农历腊月给徐姐秀家人送去一条被子。遗憾的是，那三位女红军一直没有音信，可能已经在行军途中牺牲。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沙洲村的重走长征路吸引很多学生前来研学。这几年，因为半条被子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沙洲村，红色文旅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再增3000元，达到28000元。红色文化不仅滋养精神，更让大家过上了富足安稳的好日子。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
6: 传承红色精神就是坚守入党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脚踏实地办实事，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4: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情况。今天 A 股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收绿，创业板指此前一度涨超2.5%，截止收盘，沪指跌0.11%，深成指涨0.93%，创业板指涨1.72%。板块来看 ，PCB 概念爆发，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光通信概念反复走强，光纤概念拉升，稀土永磁概念盘中拉升。下跌方面的港口航运概念震荡调整。全市场超27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沪深两市成交额3.06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35亿元。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了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长沙市中小学生的暑假将从7月12号正式开始，到8月29号结束，整个假期共计49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已经点燃，相信很多球迷朋友正在享受这场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赛场激情拉满，骗子的收割套路也同步上线。每一届世界杯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紧盯球迷投机贪福利求稀缺的心理，花式设套行骗，一时贪心放松警惕，就可能导致看球一时爽被骗毁断场。接下来我们请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侦查实战中心民警赵一峰为大家来拆解世界杯期间高发的骗局。赵一峰警官告诉记者，骗子们的套路并不新鲜，但是每到大赛期间，总会有人一时疏忽中招。
5: 最常见的一类就是非法博彩网站和 APP， 骗子通过社交群、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广告，声称高赔率稳赚不赔。他们先让你小赢几笔，成功提现，等你彻底放松警惕，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就以系统维护、账户冻结为由无法提现，甚至直接关停跑路。
4: 赵一峰警官特别强调，网络赌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非简单的娱乐。除了赌博类骗局，赵警官还列举了另外几类高发陷阱。

0: 还有赛事预测骗局，号称有内部情报大神预测，利用概率给你不同结果，总有人觉得神准就付费购买，结果可想而知。再比如虚假中奖短信，说恭喜你中了球票或签名球衣，点开链接就要交手续费保证金，还有打着免费看高清直播旗号诱导下载的 APP， 实则是木马程序专门窃取你的银行卡信息。
1: 赵警官提醒广大球迷，在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务必将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记住四个不要：不要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赌球，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陌生链接，不要下载非官方渠道的软件，更不要轻信所谓的内幕消息。看球是为了享受体育的快乐，千万别因一时贪恋或疏忽让世界杯变成世界杯。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全国反诈专线96110。
1: 激情看球，理性防骗，守住钱袋子才能安心看球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局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发生了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02米。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开展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目前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0: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蒹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昌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昌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昌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诗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昌龄以《巴陵送李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时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昌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韵，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 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十一年，衡州有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郑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香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 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今天节目依然是由我陪伴各位。您有没有那样的时候，听到一首歌立马想到了一座城市？我想大部分这种时候，那首歌所唱的歌词就是这座城市的代表。也许是某一个深夜的地铁上，耳机里突然响起那熟悉的旋律，歌词里恰好出现了你所在的城市或者你曾经生活过的城市的名字，又或者是毕业离校那天你在车站循环播放的那首关于这座城市的歌，想把四年的记忆都塞进三分钟的旋律当中。又或者你从来没去过那座城市，却因为一首歌在心里给它留了一个位置，总有一天一定要去一次。从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长沙，再到拉萨，到内蒙古，每一首歌都是写给城市的情书，每一首歌曲当中都藏着无数人的故事。首先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汪峰的《北京北京》，这里唱的是北漂人眼里真实的北京，咖啡馆、霓虹灯、广场上的月亮、深夜的末班车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北京这两个字儿对无数人来说就是青春本身。

0: 万佳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佳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1: 北方91.8。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3: 听见好时光，我们继续跟着音乐来在城市之间畅游。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北京。这一首歌唱到的北京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人在街边发呆的时刻。后海的酒吧，什刹海的冰场，还有鼓楼大街的流浪歌手。这首歌像是一张泛黄的明信片，把北京最温柔的一面寄给你一样。这就是来自赵雷，鼓楼。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夏天啊，确实更多的人希望到大自然当中去寻觅一份清凉，但是在这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到自然当中去，到山林当中去，要注意防火的这样的问题，当然自己脸面上的问题也要注意，如果不太注意的话，脸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被晒伤。所以呢，您需要一支特别管用的防晒产品。今天金芒果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兰蔻的明星防晒兰蔻小白管。这个兰蔻小白管呢，是一款全波段的防晒，采用了专研的麦色绿防晒技术，防晒的系数高达 SPF50+，既能够防晒黑，又能够防晒老，防晒时长更是长达12小时，质地轻薄不搓泥，一点油腻感都没有，防晒的同时还能让肌肤变白，上脸之后不仅白嫩，还自带一点水光感。它成膜速度非常的快，只需要30秒就能迅速在肌肤的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防护膜，而且呢完全不会影响后续的上妆和粉底液、散粉等等彩妆产品搭配使用的时候呢，能够完美的融合，让妆容更加的服帖自然，不会出现一些卡粉呢、斑驳呀这些现象，真正做到防晒和美妆两不误。那么这款兰蔻小白管呢，是一款组合装啊，里面呢含有一支50毫升的正装和4支10毫升的旅行装，这个就想得非常周到了。你要出去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带上这个10毫升的旅行装非常的方便，用完了不要就可以了啊。那么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到手，这一套加在一起只需要288块钱。那么再加上618的活动啊，满198可以享96折，最终到手价只需要276，而且是香港直邮的，您可以放心来选购。对，特别要给您提一下，我们现在

正在进行的这个618的活动哈，金芒果商城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元可以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另外您还可以在购物之前呢，别忘了点击一下幸运大转盘，这个就是每天第一次进入我们的商城的时候呢，会有个幸运大转盘，您可以点击抽一下，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奖品呢，包括很多的折扣券，像8折、7.5折、7折、6.5折、6折券等等，这些可以直接用于您后续的购物。记得在买单之前来参与这样一个幸运大抽奖，而且您在付完一笔订单之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额外的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这样的机会。如果您想在金芒果商城来购物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金芒果3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

0: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通过音乐来在城市之间穿梭。之前我们说到了北京，接下来我们再往南来说到上海。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一次合作，这个中国风的名作之一吧。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呢，全是细节，像弄堂里的豆瓣酱、雕花的门窗、说着乌侬软语的姑娘走过外滩等等，没有直接写思念，但是每一个字都在说着旧时光。你能想起是周杰伦的哪一首歌吗？对，就是《上海1943》。

接下来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上海人薛之谦。我们知道薛之谦是上海人，他出道的曲目就和这座城市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上海很少下雪，所以歌词里面突然飘雪才会显得特别的珍贵。那么这首歌呢，把一座城市的天气写进了爱情故事里，让多少人在上海的雪夜里想起某个再也回不去的人。这是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2: 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关于城市的那些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是近些年吧这个城市之歌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因为这首歌登上了歌手的舞台，赵雷抱着吉他唱完了这首《成都》，于是一夜之间成都玉林路的小酒馆门前都排起了长队。但是赵雷写的不是游客眼中的成都，2007年呢，他第一次到成都，在玉林路的这个小酒馆里认识了老板唐雷，唐雷呢带他去看崔健的演出，那么钱包丢了，有人按着里面的联系方式主动还给他，那么就是这些琐碎的温暖让赵雷觉得像是回了家一样，所以呢成都才会唱得那么慢那么柔，因为他不是在介绍景点，而是在说这座城市值得你留下来。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旅行团乐队在某一年的夏天第一次到了厦门之后，他们有感而发就创作了这首歌。从音符的第一刻开始，其实就带着一种悠闲的海边气息，是吧？在歌词当中，他们融入了厦门、鼓浪屿、沙滩，还有吉他等等元素，风格上有着非常强烈的度假的气息。来自旅行团乐队《厦门之夏》。

0: 今天我们在城市之间用音乐来进行嫁接穿梭，音乐像是我们的一座桥梁。那如何去到自己心目当中向往的地方呢？您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的芒果旅行家一起，在假期可以去到很多地方，比如说给您介绍的一个地方新疆，
1: 故乡呀千里万里，
0: 可以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这个景象非常的漂亮。独库公路呢刚刚开放，一年就开四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要珍惜哈，咱们正赶上好时候了。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都有。还有呢，可以去看这个紫色的薰衣草花海。伊犁有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是拥抱紫色海洋的一个时候。另外呢，随团还有专业的摄影师给您来拍照，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同时这一程当中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等等等等。所以六月份在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呢有五轮班期等着您。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新疆，另外还有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等等。另外呢，像这个旅行需要订机票酒店，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新疆入群进行咨询，统一回复入群这个，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来入群进行咨询。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最近衡阳市民万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其父母居住在耒阳市武若兰烈士故居周边，自己每次回去探望父母的时候呢，都会发现故居门前的池塘水体发黑发臭，环境卫生脏乱差。
5: 我父母住的那个耒阳市金兰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烈士的故居，在那里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现在我经常看到外地的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影响特别不好。
4: 接到市民投诉之后呢，记者梳理相关公开信息，发现文物主管部门只负责该故居内的修缮维护管理，而故居外的环境整治则归属街道负责。早在2023年，耒阳市蔡子池街道相关负责人就曾明确表态，将通过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彻底整治该故居前当面堂的水体黑臭问题，全面优化池塘水质、水系、水量及整体景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既然如此，为何这个池塘仍然出现了万女士所说的问题呢？带着疑问，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反馈到了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当天中午，辖区金南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为民热线节目组回应这件事。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池塘是农村遗留的活水池塘，目前由社区自费聘请第三方工作人员，不定期的对池塘水面漂浮物、周边杂树杂草进行清理整治。最近一次集中清理工作已经在今年的5月18号完成。
6: 武若兰故居门口的有个池塘嘛，那是以前的农村遗留下来的池塘，是活水池塘。我们社区院士多久有人清理那种漂浮的杂物，因为周边是民居嘛，因为有些白色垃圾风刮的话，它旁边是木栅栏，从那个缝隙里吹到池塘里，专门请的人跟着那个小滑舟在里面清理。
7: 基本上是多久会清理一次呢？
6: 我们这里平均的话一般是一两个月清理一次。
4: 金南社区的这位工作人员也坦言，受社区经费有限、管护资源不足等因素制约，目前呢仅能开展阶段性的垃圾杂物清理工作。这种临时清理的方式只能缓解表面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根治池塘黑臭脏乱的顽疾。他们表示，今年以来呢，金南社区已经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将这个池塘纳入相关职能部门的常态化管护范围，或者拨付专项经费用于池塘体质改造、水体净化、水系疏通等系统性治理工作，以从根源上解决水体黑臭、环境脏乱的问题。同时，社区也表示，后续呢将加大对周边居民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共同守护好一池净水。后续整改进展，为民热线节目将会持续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的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当中。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 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的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或长按来响应此功能。接下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4: 世界杯第六日 ，I 组和 J 组迎来了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登场。北京时间明天会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后的第一个高潮，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和法国同一天亮相。梅西在已经参加的5届世界杯当中打入了13个球，而在过去2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进了12个球，他们是距离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最接近的球员。从小组赛首轮开始，两人将向着新纪录进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之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以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24年之后，对法国队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小组赛的较量，更是一场血耻之战。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北京时间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近期状态不俗的阿尔及利亚队。如果梅西此战登场，他将成为史上首位出战6届世界杯的球员。此前梅西已经在世界杯出场了26次，是历史上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排在梅西之后的现役球员是 C 罗，世界杯出场22次。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将会迎来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球队主教练表示，阵中锋线的王牌哈兰德目前状态良好，期待这位世界上最好的射手能够帮助球队取得开门红。作为最后一支锁定世界杯门票的球队，伊拉克队将会挑战欧洲劲旅挪威队，能否延续亚足联球队的不败战绩，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悬念。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

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我们继续在音乐间畅游城市。电影《心花怒放》让接下来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大理是文青的乌托邦，都市人的避风港，而郝云写的就是那种想逃离当下的冲动。郝云去大理。

云南因为地处彩云之南而得名。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徐千雅《彩云之南》。这首歌传唱度非常之高，歌里面融合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节奏明快，旋律也非常大气。歌词呢，把云南最具代表性的景点都给串联起来，像一张会唱歌的旅行明信片一样。可能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更加了解云南。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接下来我们终于要回到湖南了，说说跟湖南有关的歌。这首歌呢，是现代的流行音乐和传统元素的结合，以湘江为载体，展现湖湘文化的脉络。这歌词里面通过了水墨画、生命线等等意象，描绘湘江地理风貌，融入了像屈原、爱晚亭、岳麓书院等等一些地域文化的符号，以笔墨是江，落款是湘这样的隐喻，连接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抒发了对于这个故土文明的眷恋和传承思考。这个说的有点像阅读理解一样啊，但是这首歌确实听着也非常非常的动听。这是来自李宇春《湘江笔画》。

0: 接下来 C Block， 这是长沙本土的说唱组合长沙侧长沙啊，这个也是他们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吧，用长沙方言唱出这座城市的生活百态。从2007年到现在，这首歌一直就是长沙年轻人心中最长沙的一首歌。如果你想了解长沙的烟火气，听这一首歌足够了。
1: 我从西到东住在长沙河西，吃的水吃的鱼还是咸咸河的河，等到河西哪里到这里，跟着些我

0: 晚上9:30。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我们继续借着音乐来畅游各个城市。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痛仰乐队。痛仰在巡演的路上经过了杭州，被西湖的美景打动了，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歌。前奏吉他声一响，很多人就开始单曲循环了。歌词非常的简单，断桥长堤雨风这几个意象就勾勒出西湖的烟雨蒙蒙。后来呢，无数人在骑行西湖的时候呢，耳机里放的都是这一首来自痛仰乐队的《西湖》。

离开了烟雨蒙蒙的西湖，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融合了内蒙古的音乐元素，歌词里也写的全是内蒙古，有草原、蒙古包、马群、牧民等等这些画面，这成为了内蒙古旅游的文化名片，也是一代人对于草原的最初的印象。这个版本来自凤凰传奇，《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郑钧的歌了，回到拉萨。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因为郑钧写他的时候其实自己根本就没去过拉萨。他说这首歌是源于对西藏的想象和向往，但是就是因为这份想象写出了无数人心里那个纯净神圣的地方。后来呢，郑钧真的去了一趟西藏，然后去了拉萨。在拍 MV 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拉萨比我想象的还要美。我们听到郑钧回到拉萨。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歌手叫冯翔，也许对您来说他比较陌生，但是他其实离我们还挺近的。他是武汉人，是武汉的一位民谣歌手，被乐迷称为是武汉方言民谣的活地图。他呢，本来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在武汉人都知道的六角亭工作了十几年，2005年辞职北漂，2014年回到武汉之后呢，开始用武汉话写歌。2017年，他就推出了第一张专辑《汉阳门花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黄鹤楼》。

如果我们要选一首最能够代表乡愁主题的中国风的流行歌，可能很多人会把票投给接下来的这首《牡丹江》。远方是到不了的地方，家乡是回不去的地方。方文山用这句词呢，把远方和家乡变成了一对矛盾体。你向往远方，可是当你真正到了远方，家乡又成了回不去的地方。南拳妈妈，牡丹江。

今天我们借着音乐去到了很多地方，可能这其中啊，有一些是您去过的，也有一些您从来没有踏足过，但是歌声响起的瞬间，我想可能您就已经是感觉到自己身处其中的那种感受了。这就是音乐的一种魅力吧，音乐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畅游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让每一座城市都有了声音，让每一个异乡人都能够找到一份共鸣。不知道在您的心里有没有那样一座城和一首歌呢？今天晚上就到这儿，祝您晚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年度荒诞名场面啊来了啊，咱说的可不是西班牙战平了佛得角啊，说的是有一女子耗时一年的时间，靠 AI 批量编造博眼球的虚假热点，全年流量收益仅仅15块钱，然后最后呢领到了个行政处罚，妥妥的捡芝麻又丢西瓜啊！单看数字满是黑色喜剧，忙活了一整年，天天点灯熬油，起早贪黑，月均1.25块。这点钱你连一瓶水他都买不回来，但是却敢触碰法律红线啊！看完是让人哭笑不得啊！这件事儿就直接撕开了两层现实，第一个就是大批网民无视 AI 造谣的法律后果。当下 AI 造假门槛极低啊，简单的输入就能批量产出一些不实的消息，造谣者呢普遍心存侥幸啊，觉得说获利微薄，哎，法不责众，只当是网上随手吃个瓜。但是法律不会因为你收益多少是吧，你收益多我就重罚你，你收益少完了我就从轻，不可能，根本不会因为你收益少从轻豁免。传播虚假信息无论赚多钱赚多少啊都要担责，你甚至咱说你赔钱你也得担责。第二啊，另外咱也不能只盯着15块钱这个蝇头小利，对吧，造谣的这个社会成本高的吓人，几分钟生成的假消息极易大范围的扩散，误导群众，搅动舆论，后续平台审查，然后媒体再辟谣，监管处置耗费的资源是造谣成本的千百倍，普通大众还要被不实信息裹挟，隐性损失无从弥补，平台同样我觉得难逃责任。 AI 假新闻能够顺利上架啊，正常瓜分流量咋回事呢？不是说好了先机审后人审的吗？人审的环节哪去了这是啊？就足以看出前置审核的漏洞巨大啊，流量至上的分发规则变相就催生了造假，每次都要等舆情发酵了啊，监管介入了才开始仓促的整改，早干嘛去了？说实话就这个套路大众都已经看腻看烦了。

不过呢，此案堪称活普法了啊，胜过百篇科普文章，处罚清晰，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工具在新潮，造谣的法律底线不会松动，不存在小额获利就能免责一说。AI 拉低了造假的成本啊，谎言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谣言造成的伤害可不会打折。微薄收益与严厉处罚的巨大落差，这是一记重磅警钟。平台必须筑牢审核防线，普通人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别为几块钱的流量费以身试法，否则等待你的代价远不止一纸处罚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全网爆笑的吐槽，说是什么意思呢？去了鲁迅故里啊，寻三味书屋啊，结果逛了一路的文创店。你别说三味书屋了，往那一看，只有一种味儿，商业味儿啊。那是三步一商铺，五步一打卡呀。明明课本里面的文脉圣地就彻底沦为了网红商业街区。你说这游客慕名而来，是奔赴百草园的童年，感悟先生风骨啊，不是要逛你这千篇一律的特产铺，什么买同质化的文创的，你说是？就鲁迅自己来都得迷路，都得这是。这如今景区动线精心设计啊，商铺直通大路，故居藏在旮旯、啊、你要想看古迹，你想直接去不行，必须得绕遍所有的商铺啊，就消费成了参观的前置门槛。你要说人家没用心吗？你看人家路线给你设计的，你要是能错过一个店铺，就算我不对劲儿吧都。但说你要说人家用心了，你说你这是用的哪门子心思？你说呀，景区还甩锅游客说你没看路标吗？咱说纯属是避重就轻啊，动线设计本为分流便民啊，如今就刻意成了引流消费了。啊，把文化景点做成引流工具，商业明目张胆的喧宾夺主。更讽刺的是啥呢？景区鲁迅生平讲解知晓啊，文化解读可以说是又敷衍又潦草。可是你反观消费业态，好家伙，面面俱到啊！这不少小孩逛完之后直言啊，原来鲁迅家是开商店的呀！你看，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儿，看见没？一句话道尽了文化消解的悲哀啊！初衷本无可厚非，景区免费开放嘛，对吧？你靠商业营收反哺文物维护，是吧？本是良性的一个文旅模式，可是如今咱说有点比重不对，彻底跑偏了。你把文化当作敛财招牌，古迹沦为商业配套，本末倒置，那有点吃相难看。而且这绝非个例啊，国内人文景区通病尽显，是吧？哎，古镇夸嚓改成商业街的啊，故居直接捆绑消费的，还有一些文旅融合彻底变了味的。不是文旅不能商业化，而是文化永远得当主角，商业只能做配角，你整反了不行啊。而且最怕陷入到的是病态闭环，靠名人 IP 引流，用商铺收割流量，然后掏空文化底蕴，就透支 IP 口碑，最后孩子说啊，鲁迅不是作家，是开商店的，你看看，对吧？这不就让你们整透支了吗？短期是赚足流水了，长期耗尽大众对文脉圣地的好感，得不偿失。景区承诺优化动线啊，增设指引，平衡业态，整改不能流于表面。文商旅从不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更不能让民族族魂啊沦为售卖文创的流量嫁衣。最后一针见血的咱说啊，商铺易得，文脉难寻呐。人文景区赚钱要有底线，守住文化内核，这才是长久立身之道。别让世人找不见鲁迅，只剩满街的商铺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是晚上10: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耳根清净的。

最近啊，三大协会联合发文，规范影视剧演员署名啊，重拳整治娱乐圈病态私翻啊，全网网友直呼是大快人心的。要说这近年影视圈私翻乱象荒诞至极啊，领衔啊，特约特邀，完了亲情出演等等各种名头那个泛滥的，你放眼一望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儿，这都是。这剧组为了平衡艺人的关系啊，自创头衔讨好明星，演员表内卷成文字游戏，极度本末倒置。说白了啊，私翻从来不是拍位之争，全是名利之战，是吧？啥叫翻位呀？就是等于 C 位，那就等于商业价值，等于粉丝底气。讲话呢，排位高低直接绑定商务资源、流量、热度。经纪公司拱火，平台又助推，饭圈嘎嘎冲锋啊！私翻早已变成了流量收割生意，粉丝被迫控评互撕，花钱做着数据，为虚名内耗玩对立，污染网络环境，艺人坐享红利，粉丝沦为收割工具。那么现在好，新规直接掐断乱象的源头啊！演员表就只保留三类署名。你别给我整那些一会儿领衔一会儿亲情的，禁止自创花式头衔啊！同时要求艺人管控粉丝，杜绝排位引发网暴，一刀斩断翻位内卷，把行业拉回创作正轨。扎心的真相是啥？观众其实也不看什么翻位，对吧？你不得拿作品说话吗？对吧？没有人因为排位追剧，只会因为演技拙劣弃剧。你分位再高怎么样啊？不好看它就是不好看，对不对？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吧？私翻风气已经蔓延至体育圈层，浮躁功利之风不断扩散，那危害极大呀。新规我觉得只是个开端，根治乱象必须打掉流量至上的逻辑，摒弃饭圈攀比文化，叫停资本操控式内卷，让演员回归片场，让作品回归内容，而不是到你们的番位上去。不靠粉丝造势，为次镀金，凭作品立足，这才是艺人最好的名片。再来说一个仁者有心的这个事儿吧。

啊，有点全网破防啊，有银行将两岁的幼童起诉追债，离谱案情可以说直击人心。怎么回事呢？爷爷奶奶抵押房产贷款50万，后续呢，爷爷父亲同日意外离世，银行就起诉妻儿老小，要求幼童继承遗产偿债。要说这事儿就有点荒诞至极了，那孩子两岁。你说两岁幼童不懂钱财，无力谋生，从未借贷，凭什么背负成年人的债务啊？网友就直呼这也太冷血了。其实银行起诉合乎程序啊，遗产继承连带偿债本是通用规则，但是法律绝非冰冷的条文，法理之外得有人情善意。法院暖心驳回诉求，说守住底线啊，民法典规定了遗产偿债需优先给弱势未成年人预留生活费，核定预留150000育儿资金，孩童遗产不足额度无需还债，母亲放弃继承，全家脱离债务，这才是你看法治最好的模样。不偏袒债权方，不漠视弱者，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但祸不及至子，债不压孤儿，银行保全资产也无可厚非，但是维权不能缺失同理心，成人债务不该压在丧亲孩童的身上。所以法律有尺度，司法有温度，规则制衡权责，从不欺凌弱者，法理相容，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切换，别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翻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雨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有这么个事儿，大连一对新人花了46000块钱办婚礼，结果全程崩溃。因为啥呢？说好了12点上菜，结果了1点的时候才上了4道，快2点半才上完了21道菜。哎，那宾客饿的是张牙舞爪的，这是。关键是什么呢？每桌4000元的菜品标准啊，虾仁玉米里面压根儿没有虾。有的菜上来之后还带着冰碴子，这一看就明白了，预制菜解冻的这是啊，还没化完呢，冰碴子就上来了那个。然后下午3点，酒店因为要办下一场活动，直接把所有宾客都给请走了。新郎讲话了，你说你是选他家之后，整的我都没脸做人了，你说。新娘也被气哭了3次啊！知情人透露，酒店欠外包厨师团队的工资，所以当天没有人干活，没招了，只能临时买预制菜糊弄。目前新人已经打算起诉。花了46000啊，办婚礼的酒宴换来了一场终生膈应的闹剧。这波婚宴乱象狠狠地戳穿了婚庆行业的潜规则。那婚礼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主打的就是真诚走心。你们干啥呢？你啊，你们敷衍糊弄流水线生意玩的呀？收着高端宴席的价格啊，就要匹配新鲜食材与专业服务。高价不等于高配，诚信才是服务业的底线。别透支新人的喜事儿，善意敛财是吧？喜事儿不该添堵，无良商家必须付出代价。所以这边建议啊，这对新郎新娘，咱说你们也别打算了，对不对？起诉这个事儿就抓紧执行吧。他既然都给你在你的婚宴的宴席上都上冰碴子了，咱就得让他知道咱也不是善茬子呀。

0: 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花了四万六啊办婚礼宴，结果呢啊用预制菜直接就在这糊弄，是吧？微信平台汪星人二号就说了，外包后厨欠薪，完了你糊弄新人，合着就是外包这块也谈不拢，新人这块你也整不明白，那你接这趟营生你干啥呀？所以我觉得一生一次就这么喜事儿，凭什么就买单呢？要我一分钱不带给的，你还得赔我钱，我这我高低咱说再找一家我得重办我一下。我的拂晓少尉就说了，全免了都不为过，难道这玩意儿就没有预案吗？

你觉得他像是有预案的人吗？他要是有预案，能跟外包团队闹掰喽？解忧 Lisa 就说了啊，婚礼上预制菜，这玩意儿有点过分了。然后到点了还撵人走，这就更离谱了。有记者就说了啊，说一名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了，酒店内部正在积极与许先生沟通协商赔偿方案，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在下一场婚礼。要说你听听酒店说的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类似问题不会再出现下一场婚礼？我人家刚结婚啊，就整这事儿啊？现在已经明白了，就这酒店咱说双商都不够用，所以还协商啥协商啊，你就直接你就告他就完了就完了。这位朋友叫做一剑既出秋梦惊，他说啊、哦、又是外包那锅，这咱也不知道咋的了，现在一有点啥事就外包、啊，咱说实话，就算是外包团队，那是不是也是你们欠人家薪资了？你但凡不差人家一个子儿，人家能在关键时刻就跑了吗？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你们的问题，对不对？你欠人钱干啥呀？这位朋友叫做芦荟不过敏啊，他说了，提醒了我们在办儿女婚礼之前一定要把相关条款写进合同，并有一定啊，并一定要有违约条款这项。哎，你看见没，这就是这新闻看懂了的，是吧？千万我跟你说，别觉得说咱说小家子是这先礼后兵，知道吧？就之前条款里面都给我写明明白白的啊，你几斤个菜，咱说你要是菜上晚了怎么办，对吧？啊，菜如果不达标怎么办，是不是？菜如果是预制菜又怎么办？所有咱都写的明明白白的啊，回头咱说你要做不到，咱就一项一项来，是吧？这年头白纸黑字咱说那才是最坚实的保障，你能信他？咱说人生就一次如此盛大的婚礼啊，咱说你自己可得给自己把过关呐，可不能交到别人的手上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要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揸冻水，盖着头如何解放，喝掉了三杯又流泪，试问如何从谷底搬迁出去。

陈某佢鍾意睇戏，鍾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鍾意敢死战队，还爱吃猪柳蛋，爱追下星，爱中国美女，能活在世上，每日很多创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为各位放送真实案例的相关判例。
3: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4: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顺路捎带着同事回家，谁还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走，捎你一段。这个是情分，是好意，可是万一这个路上出了事，撞了车，同事受了伤，这份好意咱们在法律当中该怎么来算账呢？驾驶人是赔还是不赔，赔多还是赔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常德的真实案例。马上我们将特别连线到常德市安乡县审理此案的法官，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
3: 法官连线中。
2: 肖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肖法官您好，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小宋和小刘呢，是同一家店铺的同事，都是做销售的。有一天晚上的8点左右，小宋下班之后，小刘出于好意驾驶自己的两轮电动自行车载小宋回家。当他们行驶到安乡县的一条道路左右，在看着这个行程啊，在右侧直行道向左转时，与左侧同向直行的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宋受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小宋被送往了医院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为小刘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车辆以及被他载驶的这个小宋是没有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双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之内赔偿了小宋19800元，小刘呢已经赔偿了小宋58000多元。但是双方对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小宋向法院起诉说要求小刘再赔偿剩余的损失将近19万呐、啊，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小刘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好意，所以呢在同事回家送他回家，分文没收，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重的赔偿责任呢？那我们最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马上我们来请教肖法官，您来指点指点。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法院审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小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小刘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日常个人代步车辆，非营运性质，其出于同事情谊顺路搭载小宋，全程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免费帮忙，具有无偿性。案涉电动自行车虽属非机动车，本案认定其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是好意同乘不等于可以免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事故中，小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存在违法行为和明显过错，应当对小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民法典同时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责规则，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驾驶人有故意或

0: 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子中没有证据证明小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应当依法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意同城，减责但不免责。
1: 学会了，好意同城，减责但不免责。法官，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们关心的问题啊。在这个案子里面，搭乘人小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交警认定他无责，最终法院却判定了让他来承担了部分损失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教您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殊之处。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宋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但法院在审理中还考量了另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搭载成年人。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小宋和小刘都是成年人，小宋应当知道成年人搭乘电动自行车后座是违法的，但他仍然坐了上去。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了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小宋对自己的损害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所以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刘违法行车是主因，小宋违法搭乘也有过错，酌定小刘承担70%的责任，小宋自行承担30%的责任。在适用好意同城减责规则的基础上，法院最终判决小刘赔偿小宋各项损失共计82731元。
1: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扣除了已经赔付的部分，被告仍需要赔偿部分的剩余啊。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判决。谢谢肖伟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顺路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顺路烧了同事朋友，那出了事最后要怎么算呢？请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法律上我们判断责任的关键点。
0: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三个关键要点。第一，看是否构成好意同城。好意同城有三个特征：一，搭乘人是无偿搭乘；二，搭乘的是非营运机动车；三，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可以适用好意同城来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看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追逐竞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那就构成了重大过失，不适用减责规则，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如果是日常驾驶中的一般过失，比如操作不当、观察不足，仍然可以依法减轻责任。第三，看搭乘人自己有没有过错，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如果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没有驾照、饮酒，车辆有明显故障仍坚持搭乘，或者自己也有违法行为，比如违反搭乘规定、干扰驾驶，那么搭乘人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法律保护的是合理信赖，不是放任风险。
1: 今天的法商又提高了，今天我们跟着肖法官学会了一个词叫好意同城。也请教肖法官，生活当中类似的事情你有什么来提醒我们的呢？
0: 有两句话想送给大家。第一，对驾驶人来说，善意是美德，但善意不能替代责任。你愿意载别人，就意味着你自愿承担起了一份安全保障义务，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不要让一份好意变成一份沉重的赔偿。第二，对搭乘人来说，别人载你是情分，不是本分，请你同样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不强行要求违规搭乘，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顺便提醒一句，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好意同城的裁判规则，强调全责主责不当然等于重大过失，法院要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从6月30日开始，这个新规就要正式施行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1: 谢谢，感谢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带来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好意同城的减责规则啊，不是要让好人难做，而是要在鼓励善行和保护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好意值得被善待，安全 更值得被守护。感谢肖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如果你想了解刚刚肖法官讲到的案件的细节、判决的细节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冒泡啊，问一问大家。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欢迎到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刘洋律师，欢迎您。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朋友来请教我们律师的问题啊。这位芝芝奶盖他说：“你好，律师，我想要买一套房子，已经交了10000的定金。”现在房东后悔不想卖了，但是我还想买，我可以起诉房东继续来履行合同强制过户吗？哎，这个还是挺少见的，我们来请教刘律。
4: 这个要看他们双方之间所签的合同，就这个商品房买卖啊，签的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只签了一个定金合同，或者说是一个认购合同，那么这个芝芝奶盖啊，他可以主张的就是10000定金的双倍返还的问题。
1: 10000定金的双倍返还，我想知道是不是现在芝芝奶盖他就是不想要这个双倍的定金，我就是要买这个房子，可以在签过合同的基础之下，然后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来强买强卖吗？这个强买强卖还要打个引号啊。
4: 这个如果是签的是一个认购合同，没有签正式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话，是不行的。
1: 是不行的。
4: 对，只有双方达成了明确的这个商品房买卖的书面协议，约定了这个买卖相关的权利义务，包括这个具体房款的交付以及房屋的交付等等，这是明确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约定清楚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去他称的这个强制过户的这么一个要求。
1: 细节也跟你分享了哈，如果你那边哎，我同意两倍返还也是一个选项哈，好房子哪里没有呢，对吧？我们来接听96218转0号键，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胡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律师？
5: 我就是楼上开发商装修的房子嘛，然后漏水超生了。
1: 漏水严重吗？
5: 3个房间，客厅、厨房都有损失。
1: 现在如果是说你的地板、家具各种东西，如果要恢复原状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5: 当时应该在去年8月份嘛，装修公司搞了一下初步的，但是我不满意。
1: 他帮你先直接做了一下。
5: 现在我估计预算了一下，应该差不多要10000块钱。
1: 10000块钱，
5: 对。
1: 我想知道您这个是属于开发商装修楼上的房子？
5: 是的，精装房。
1: 哦，精装房。那你楼下你已经收房了？
5: 我已经早就已经收房了。对。
1: 哎，怎么会同样一栋楼里面上下还区别这么大呢？
5: 有的是自装的，有的是精装的。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请教刘律师，这个10000多的这个赔偿该找谁呢？找开发商？找楼上的邻居？还是总不可能我自己承担吧，对吧？
4: 这个就要进一步去了解清楚，他的这个是开发商，是这个你楼上的这个房屋买受人呢、啊，是向这个。

0: 开发商签订的买卖精装房的合同，还是说，还是说通过这个开发商委托了外面的装修公司来实际进行施工，所以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1: 楼上的业主根本就不知道。
2: 刚刚我们刘律问您的是，他装修的这个人、这个公司，他是开发商本商，还是开发商找了一家公司来操作装修？
1: 应该是开发商自己找的装修公司
2: 啊，委托了第三方，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再问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他是。你们是买的是这个楼盘里面是既可以买毛坯房又可以买这个精装房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你楼上的这个业主就是买的是精装房。
1: 对对对对。
0: 开发商要向他交付这个装修过的房子，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哦，那这个承担的这个责任的主体是开发商。当然了，如果是有别的这个施工单位参与进来的话，可以要求他和开发商一起来共同承担您的这个赔偿的责任。
2: 也就是说首先是目标确定了，谁该赔你，是开发商来赔你漏水漏了10000多块钱损失的这个房子。那我也帮着我们胡先生再请教刘律，那这个流程咱们该怎么走呢？
0: 你这个事情在物业那边处理过没有？
1: 物业早两天给我发了信号器。应该是你们打了电话还是怎么，他也给我了一个回复，要我把这些诉求的东西都发给他，用文字的方式。
2: 把你的这个赔偿诉求发给物业，然后物业的回复是什么呢？
1: 现在没任何回复。
2: 他要这个是因为他想要承担，还是说他想了解你索赔的整个的数额？
1: 具体不知道，他就编发了一些文字发给我了。我给你读一下了。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在物业在调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那个分两个方面去走，第一个你要先通过这个会议纪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书面的形式，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下来。就是你讲的，你的这个房子因为楼上开发商的这个装修的问题了，把你的房给你的房子造成了损失。具体的损失有哪一些？你漏了哪些水？哪几个地方渗了水？哪几个地方有哪些家具啊，或者有哪些物品损坏了？你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起来。
2: 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咱们要固定，对不对？
0: 对，你自己说赔偿具体的金额可以慢慢去沟通。你首要的是把这个事实和因果关系的问题先固定下来。
2: 就是我这个地板，我这个家具是因为你漏水泡了，我要把这个因果的链条固定下来，所以你那个拍照啊、痕迹啊先保存。然后第二步呢？
0: 对，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这个市区啊，或者说司法所的介入之下呀，签一个三方的会议纪要或者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先把事实锁定。赔偿金额的事情可以稍微放到后面再处理。
2: 那我也请教刘律，像他这种情况，像我们胡先生这种情况，假如说社区他可以在作证的前提之下，三方来签一个这样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的。
2: 胡先生又多了一个灵感，然后后面呢？
0: 后面的话，这个事实固定了之后，就可以在通过多种方式，第一个是委托这个其他的装修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厂家呀。就这个相关的损失的修复问题或者替换问题来报一个价，报一个价作为你的损失的一个依据。如果是说双方到后续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始终没法解决，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的话，就可能需要委托这个造价鉴定的机构去进行司法鉴定，来确定您的这个最终损失的金额。如果是最终是诉讼的话，您的这个可以主张的损失，除了你现在实际面临的这个直接损失，您提的一些后续包括这个房子维修导致的不能居住使用的这个合理的房租损失，还是也是可以一并提出主张的。
2: 胡先生，这是您唯一一套住房，还是说你有别的房子？
1: 唯一一套。
2: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房屋修复期间你要出去外面租房子，那您租房的那些凭证也要留好，因为这些也是可以主张的，对吧，刘律？
0: 对。
2: 这些细节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胡先生，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很清晰，对不对？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刘律刚刚给您支招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在群里面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我在哪里可以看到？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进群，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2: 希望可以帮到您。
1: 嗯嗯。

0: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胡先生。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好，接下来96218-0号见，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玉先生，你好。
2: 你好，我现在在长沙一个烈士陵园这边一个酒店，我干了12年了，干了12年，然后我就没有交社保，一直没交社保。开始的他那个主要方是承包性质的，承包性质他酒店不肯卖，后来一直没有买社保，他说那个保险费补给我们了，每一个月补了好多钱。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厨师长跟我们打的那个工资，就是好的经验就好的经验，没什么什么说什么保险费。现在他们酒店已经把那个以前那个名字都给了法定代表人也给了
1: 啊，改了对吧？
2: 法定代表人都给了，名字也给了，他现在被迫我们签离职手册，然后做那个又签那个离职手册，他是以那个名字改了以后，说银行登记了他们以前那个他以前那个酒店那个户口。
1: 我确认一下，玉先生，实际上你是跟一家公司，然后一直签了12年，然后现在呢，这个酒店把这个法人也换了，把你们签约的对象也改了，是不是这样的？
2: 是的。
1: 那您没有买这个社保这件事情，他们说另外补贴给你，有没有签过任何你认同的文件之类的呢？就比方说啊，每个月多给你打几百，然后这个社保呢就把这个社保的钱折成现金给你了，有过这样的签字吗？
2: 没有，他就是在工资里面直接发的，但是他就是签的合同还是签了。
1: 现在你的意愿是准备继续干下去呢，你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维权的过程然后离职呢？
2: 他现在背叛我们签了离职书，又签了现在那个离职书，但是酒店的形象还是没变，这是不变了，改了个名字，和法定人改了一个名字。
1: 也就是我问您的，就是您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来维权，还是说我希望就是接下来下一步你还准备在这里工作吗？简单就是，
2: 我是这样的，老师。我是说能不能够补缴社保，我的心愿就是你把我的社保补缴以后，我就做不做无所谓了。
1: 你就是希望他补缴社保这12年的，对不对？
2: 对。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刘律师来帮你指点指点哈。
3: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你在这个12年呢，你讲的工作这12年期间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啊？
2: 签了。
3: 是签了劳动合同。
2: 3年签5年签。但是我们以前我本来是2023年签的5年的合同，到2028年到期嘛，现在那个已经没到期，就现在已经作废了，他又改成了新的合同了。
3: 好，在这12年期间，工资谁给你发的？是这个酒店给你发的，还是哪个私人的卡给你发的？
2: 工资那几年，开始那几年是我是14年来的，14年到这里。到2019年都是承包性质的，主要是转发的，因为我是主行工作嘛。
3: 那你劳动合同你是和谁签的？
2: 2020年都是酒店发的。
3: 你刚讲的14年到19年是承包性质，就是你们酒店的后厨是被某一个人承包了，然后这个承包的人再给你们发工资是吧？
2: 对。
3: 那你讲的签的劳动合同，那你在19年之前劳动合同是和谁签的？
2: 也是跟酒店。
3: 也跟酒店。
1: 跟酒店还是跟那个承包方？
2: 跟酒店。
1: 跟酒店，也就是说你从这12年一直都是跟 A 公司签的合同，然后续签也是跟他签。
2: 对。
1: 然后最近被迫离职，写了一个离职同意书，然后又被迫的签了一份新的合同，是跟 B 公司，对不对？
2: 对。
3: 那你这个社保的问题，你可以向这个社保监察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是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清楚的情况下，又没有买社保啊，你是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你补缴社保的。只不过就有一个问题，补缴社保的话， 这个社保是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二个部分是劳动者承担的，就是在帮你补缴社保的时候，用人单位会出一笔钱，然后你自己也要交一笔钱。
1: 嗯，而且这两笔是
2: 那个没问题，那个没问题。
3: 嗯，对，这个是我们提示一下啊。
2: 嗯，那个是没问题的。我补缴一笔钱，没事，没问题。
3: 嗯，
2: 这些工资承担32%吧。
1: 嗯。什么公司承担32%？
2: 酒店
3: 哦，具体的这个金额比例还是以这个社保那边的数据为准。
1: 我想问一下岳先生，您今年多少岁啊？
2: 嗯，50岁了。
1: 50岁了。嗯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刘律，这个过程该怎么做，需要哪些证据，好不好？嗯，
2: 好，请刘律师指示了。
3: 你核心你就准你的签的书面劳动合同，你劳动合同一直都在吧？自己手上有没有留存呢？
2: 那几年，2020年那几年的劳动合同没有了，只有23年、2020年的有。
1: 嗯，有纸质的或者照片的，这些都有吧？
2: 什么？
1: 纸质的还是照片的还是都有？
2: 文字，就是那纸片的。
1: 嗯 嗯。
3: 纸质的，就是这种打印出来的纸质的这种
1: 合同。
2: 对对对。
1: 嗯嗯。
3: 有的啊。
1: 都是有合同的。
3: 那你2014到2019年之前的合同呢？是签了，你自己没有保管好，还是没有给你，还是怎么？
2: 保，他那几年应该是没保管好，那是2019年之前的。
1: 嗯，也就是要证明这段劳动关系，对吧？
2: 啊。
3: 那这段时间2019年之前的还会有一点点麻烦，
1: 有点麻烦，
3: 还搜集一下你在这个酒店里面上班的一些其他的证据。
1: 嗯。
3: 你比如说微信啊，或者你上班打卡呀。或者是说同事啊，帮你这个出具证人证言呢、啊，等等方面来证明
1: 人证物证。
3: 嗯，你2019年之前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上班，建立的劳动关系。不然的话，你在既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然后社保又没买，然后工资呢又是这个厨房的承包人帮你发的，又不是工资，又不是这个酒店公司直接支付给你的，所以这块还会有一点点麻烦，你需要花点时间精力去。准备一下
1: 哦，也就是说你的工资是个人转给你的，不是公司打给你的。
2: 嗯，他以前是转个人给的，以前转、哦、他是主要因为他是承包那个工资和那个人资嘛，他没有别的地方承包嘛。
1: 嗯嗯。
3: 然后在你后续你去这个社保监察部门了，应该是2020年往后的这部分社保补缴起来应该会相对容易。相对容易一些，2019年之前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啊？这个问题还可能是
1: 有待商榷，
3: 方面会有一些不足，就可能他们会要求你去劳动，去这个劳动仲裁委先确认一下2019年之前这个时间段的你和酒店存在劳动关系。你把这个仲裁拿到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裁决了之后了，再回到。啊，再回到这个社保监察，去再去主张2019年之前的社保补缴问题，这啊，以上就是你。
2: 老师，您听我说，我退一万步来说，我存了2020年，等我补上去也补6年，我也没意见。
3: 那、这个是你的这个自己，
1: 就是你要放弃部分权利，那是您的选择。
3: 对
1: 啊，对，这是你的选择，都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刘律在您的这个愿望之上给您的建议是这一些，嗯，这个流程是您可以参考的，好不好？如果有一些细节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晚一些我们发一些文字版本到群里，你看一看，好吧？
2: 好，有的，我们被签了那个他那个新的合同，跟那个缴税吧有没有关系呢？
3: 嗯，你的这个酒店的老板换了没有？或者管理层换了没有？
2: 没有，
3: 就还是原来的老板，还是原来那个老板是吧？
1: 他是管你的人没换，但是公司的法人、公司的名称换了。
2: 对对对。
3: 实际老板换了没有？
2: 没有。那没有，那总经理没有换。
3: 总经理没有换。
2: 他就是以前的那个法律，您可以收拾一下，我们这是七月三号。
1: 好的好的，保护您的隐私哈，来，请您刘律指导一下。
3: 那你签的这个，你这个涉及的就是一个工龄

0: 工龄的问题嘛。如果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公司的破产呐、啊，或者是这种情况下的话，纯粹是换一个壳子了，它的工龄是可以延续到这个新公司的。
1: 按照您刚刚提供的这些信息，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
0: 对，
1: 您的工龄是可以延续的。
0: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这两段劳务劳动关系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是一个整体的。
0: 对，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是有明确规定的，它是不是原岗，是不是原工作啊，是不是它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调整，是不是这个劳动者的主观上的原因啊，是不是劳动者的个人原因，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话，应该是说这个工龄还是能够延续到下一家公司去的。
1: 嗯，玉先生，以您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是可以延续的。
2: 好，
1: 但是这个证据您要牢牢的把在手里，多找一些证据来搜集一下。然后刚刚刘律给您的这个指导文字版本发到群里面，您看一看好不好？看看缺什么就去办一办，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好，我们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丽亚她说，我妈妈给宝马撞了，然后交警判对方全责，第一次检查没问题，第三天肋骨处疼得不行，再去另外的医院检查发现肋骨断了两个，这个后续赔偿要得到吗？赔偿是多少？流程应该怎么走呢？辛苦您。这个等于是交警的这个事故在现场弄完之后当场没有查出来问题，过了两天肋骨去查断了。来，刘律您给这支招吧，这估计疼得厉害呢。
0: 哦，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
1: 处理过，是不是？
0: 处理过，遇到的还比较多。一般来讲，只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呢，而且就是说检查的位置，这个受伤的位置是一致的。
1: 嗯
0: 啊，中间确确实实又没有发生过别的事故或者损害的话，一般还是能够和这个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还是能够直接
1: 对应得上的。
0: 对，对应到这次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去的。
1: 嗯，但是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要快，抓紧时间？
0: 嗯，对。
1: 嗯，
0: 要立即去治疗，对，然后要快，该入院的马上要住院。
1: 嗯，就是把之前遇见的这些事情跟现在你说上这个事情要有因果的联系。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律师经常教导我们的哈。啊，然后你要去走哪些途径来让对方负责呢？
0: 然后首先第一个还是这个先治疗，先治疗到这个先治好了，我们通俗一点讲了，然后就出院了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可以到本地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我们就是一般称的某某司法鉴定所了，去做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鉴定。鉴定的范围呢，一般是说是这个第一个伤残等级有没有，第二个是这个我们通俗讲的三期营养期，这个护理期、误工期和这个营养期分别是多少天，然后涉不涉及到后续治疗，如果有后续治疗的话大概会要花了多少费用。
1: 哦，你看每一件事情如果掰碎来讲啊，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来教教你。

0: 们指导你们，但你要把你的情况来详细的说一说哈。也谢谢刘律的指导，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说说你遇见的情况，看请我们专业又细致的刘律来跟你细细的说一说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要遗漏什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以前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我是入职了一个公司，之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公司说筹备上市，当时老板就是说我们内部去，购买这种股票，相当于就是说原始股嘛。
0: 原始股，
1: 好，后来我2020年退了，就是说已经没在公司了。没在公司之后，我们当时有20几个人，一共入了500万，我是入了330万，30万之后呢，就是说最后2025年公司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之后现在股价已经跌跌了只有1毛钱了，
0: 当
1: 上市是4美元，4美元开盘，所以呢，但是我反复向公司就是说咨询啊，他就是说没有这种给我们去备案，就是说他上市向了我们也是原始股，按道理来说他也备案，他只有老板一个人的名字嘛，我们都是就是说老板给我们代持的，代持签了代持协议，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现在的事情想找老板去把我30万本金退回来，他又没有，我也咨询过一些就是说相关证券的人员，他说像这种你没有去备案的话，就是说没在美国的那个证监会备案的话，他这种相当于老板私下收了你的钱，这个不形成这种就是说条件嘛，就说的这个意思。
0: 明白了，就是你几个伙伴一起投资了500万元，你希望把自己的钱用本金的形式，就是原来投多少现在退多少的形式退回来这330万，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这样去操作吗？跟对方的交涉如果不成功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哦，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宁先生讲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了，我个人的意见是，他和他老板和他之间的这么一个代持的行为，我认为是无效的。
0: 代持行为是无效的。
2: 对，这你要区分一个点，如果是一般的普通的这种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代持一般会被认定为有效。但是他的这个是纳斯达克上市了，是属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他对于这个股权的持有情况啊，公司的治理情况等等啊，这个披露义务是相当严格的。在这个他这个老板没有对外披露这个宁先生他们有代持的这个情况
0: 细节，
2: 对，没有这个细节啊，因为法律是不允许的
0: 哦，
2: 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好，股权也好，都是不允许代持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可退，
2: 对，
0: 可退本金，
2: 可以退，
0: 我
2: 们认为可以退，只是他的这个退的依据和这个他所谓的股票的涨和跌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他的代持行为
0: 本身就不合规定，
2: 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0: 我想问一下宁先生，你们当时入股这500万，你们有什么样的凭证凭据吗？
1: 有这个银行转账，因为打给老板的私人账户有银行转账的这个记录。第二个反正就是说我们有不是签那个代持协议嘛，他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们就是说给了一个盖了个章的什么股权的一个本本，那种是自己做的，我认为。
0: 那
1: 这个应该不具备法律效益吧？
0: 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如果有人找我说让我去入他的股，我的这个钱打给他个人，这个流程是对的吗？还是应该打给公司才对呢？
2: 代持股的，如果他已经是股东的话了，代持你把这个就等于他把一部分的股权受让给了你，只不过没有办这个工商变更登记而已，所以打给他，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然后刚刚讲的这个协议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您讲的这个代持协议吗？
0: 是吗？
2: 代持协议在他的这个在宁先生的这种情况当中了。这种代持协议基于他公司是有这个上市的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宁先生这个代持协议的效力了，我们认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0: 也就是按照你个人的情况啊，不是说普遍情况，而是你这种特殊情况，你的这个代持协议应该是可以让你把这个本金退回来的。好，那么关键一步到了，思路我们理清了，该怎么做呢？请教刘律，
2: 协商过吗？现在你的那个老板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1: 我没跟老板协商，因为我现在离职了，我现在我又不在这个广东， 所以呢，我呢给他发信息，他也没回。我但是就是原来这一帮同事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来处理。
0: 啊，就你们那500万不知道怎么办是吧？
1: 就是说这有20几个人，一共500万的话，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离职了，但还有一两个在那里，大家都不知道。

0: 呀，这
1: 对。
0: 个也是这个处理纠纷的方式之一啊。
1: 只是你现在你发消息，他还回你吗？
2: 我不回，不没回过。
1: 嗯，要不顺便去广东再旅个游，就地重游一下，找他当面聊一聊。
2: 我觉得也只能够这样子。
1: 嗯，顺便再吃一吃清远鸡啊。
2: 是8年了，这个资金投入了8年了，现在搞得这个事情很恼火。
1: 嗯嗯，这个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也请问一下我们的刘律，您的这个实践经验比较多啊，像宁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还有什么小细节要请他注意一下没有？在维权的这个地方。
0: 中间封过红没有啊？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就是这个钱一直打过去了，就一直反正也没有任何回应。
2: 对对对，另外其实公司还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说配了一些股票，但是不要钱的，相当于就是，上市之前嘛，因为我们员工都有这种什么，给过什么25000的这种股票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我都算了，那个反正，给的那个东西我都可以不要了，但是我自己投入的这一块我还是想拿回来。
1: 你就是想要本金，对吧？嗯。
2: 对对对。
0: 好的，然后在起诉的时候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提一下一些这个。资金占用利息也可以顺道提一提。
1: 哦，资金占用利息，您可以如果走诉讼的话，再把这个提出来。其实按道理来讲是可以拥有这个选项的，对不对？那这个比例的话是按什么来？按 LPR 的。
0: 一般这种情况是 LPR。
1: 嗯嗯。
2: 对，谢谢，辛苦你们，辛苦你们。
1: 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刘洋。
1: 谢谢刘洋律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喽。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徐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1781 驾驶员李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言。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电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莲叶，唐·李群玉。根是泥中玉，心诚露下珠。在君堂下种，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2: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心诚清露，莹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湘莲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初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龄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香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莲荷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纶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莲荷的真实图景，也让莲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

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力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食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香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生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香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0: 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电台，
2: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2: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3: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

0: 并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 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0: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

0: 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邻。

0: 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

0: 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

0: 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

0: 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3: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
0: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3: 2026年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根据安排呢，端午假期三天，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记者小光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获悉，端午假期公众出行主要集中于省内短途探亲、近郊亲子游及端午龙舟民俗观光，整体出行规模理性平稳，省内短途刚需车流构成了假期路网的通行主流。端午假期高速出行峰值日是哪天？高速出行将会呈现哪些特点？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数据分析师周彪介绍。
4: 综合历年路网运行数据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双重因素影响，公众跨省出行意愿有所克制，出行结构更偏向省内短途化，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预测2026年端午假期三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886万辆，日增 295.3 万辆，同比增长 3%。预测峰值日出现在6月19日端午节，峰值流量约为335.3万辆，峰值同比增长 2.76%， 为平日流量的 1.4 倍。
3: 周彪表示，根据流量增长比率及综合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端午假期车流主要以探亲访友、民俗观光、短途周边游的小型客车出行为主，路网将呈现以下特点。
4: 一是出行时段集中，假期首日为峰值日，每日出城高峰集中在8时至11时，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一日14时至18时。二是出行结构清晰，短途刚需车流主导。三是区域流量集中，主干节点易返行，车流高度聚集于市州城市及重点景区周边，长沙及各市州收费站进出口通行压力突出。
3: 端午假期自驾出行，建议广大车主出行前通过三厢畅行小程序、湖南高速公路微博以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查询实时路况，避开拥堵，错峰出行。如遇到高速缓行、临时管制等情况，请耐心等候，有序通行。如遇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湖南高速服务热线96528，及时获取救援与出行服务保障。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昨天，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6月26号至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梁瑞报道。湖南是全国9个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之一，也是中部地区唯一的试点省份，并连续2年举办全国首个以内外贸一体化为主题的博览会。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为主题，旨在为全省企业和消费者搭建双向奔赴的商贸平台。展会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500多家参展商入驻，近2000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5: 覆盖1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1个省市。设立4大主题展馆、10大特色展区、展区设洽谈对接区，搭建精准供需平台。
3: 本届展会在消费体验、交流合作、展品内容、科技赋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特色，能更好推动湖南好物走出去，把外贸优品引进来，让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其中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以现场试用，扫码下单，给市民们带来一场好吃、好看、好逛、好买的消费盛宴。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刚：
6: 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工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14个市轴以产业集群组团模式展示，堪称湖南制造硬核实力的大阅兵。
0: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3: 本月底，湖南电网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将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今年湖南电网投入的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包括1000千伏工程1项、500千伏工程5项、220千伏工程6项。目前，娄底吉星22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已经投运。作为娄底市城区的核心枢纽变电站，本次2号主变扩建工程扩建了一座220千伏变电站，变电容量180兆伏安，显著提升了变电站供电容量与安全稳定水平，有效满足了城区民生用电以及重点园区与交通枢纽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网娄底变电检修公司变电二次检修一班副班长刘军介绍：
7: 此次投运有效缓解了急行变、单台主变过载压力，解决了早月变过载问题，成为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区域电力供需平衡的坚实压舱石。
3: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收尾工作。该变电站是我省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月底投运之后，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相当于新增供电能力约300万千瓦。按户均5000瓦峰值负荷估算，可以满足约600万居民的用电需求，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长沙1000千伏潇湘站扩建项目施工负责人方志强：
8: 金城号主要解决多资料匮乏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省间电力普及能力与售电通道预斗。
3: 本月底，位于衡阳县的船山鹤岭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也将建成投运，届时船山至鹤岭输电通道的输电能力将实现翻倍，衡阳、郴州、永州的海量新能源电力也可以顺畅送往长株潭负荷中心。作为湖南南北电网补强重点工程，线路投产之后还将打通湘南风光电力外送瓶颈，提升

0: 我省区域电网南北输送能力。
1: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2026年湖南省产业集群竞赛胜出名单出炉，全省20个胜出名额当中，长沙市一举拿下7席。这7个集群横跨7大赛道，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分别为智能环保装备、碳基材料、智能传感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4个，分别为智能工控元器件、精密模具、香味休闲食品及香菜食材、矿山机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中国地震局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02米。目前，青海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形式与地点。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部分，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解冻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已经点燃，相信很多球迷朋友正在享受这一场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赛场激情拉满，骗子的收割套路也同步上线。 每一届世界杯都

0: 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紧盯球迷投机、贪福利、求稀缺的心理，花式设套行骗，一时贪心放松警惕，就可能导致看球一时爽，被骗毁断肠。接下来我们请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侦查实战中心民警赵一峰为大家拆解世界杯期间高发的骗局。赵玉峰警官告诉记者，骗子们的套路啊并不新鲜，但是每到大赛期间呢，总会有人一时疏忽中招。
1: 最常见的一类就是非法博彩网站和 APP， 骗子通过社交群、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广告，声称高赔率稳赚不赔。他们先让你小赢几笔，成功提现，等你彻底放松警惕，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就以系统维护、账户冻结为由无法提现，甚至直接关停跑路。
0: 赵一峰警官特别强调，网络赌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非简单的娱乐。除了赌博类骗局，赵警官还列举了另外几类高发陷阱。
1: 还有赛事预测骗局，号称有内部情报大神预测，利用概率给你不同结果，总有人觉得神准就付费购买，结果可想而知。再比如虚假中奖短信，说恭喜你中了球票或签名球衣，点开链接就要交手续费、保证金，还有打着免费看高清直播旗号诱导下载的 APP， 实则是木马程序，专门窃取你的银行卡信息。
0: 赵警官提醒广大球迷，在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务必将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1: 记住四个不要：不要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赌球，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陌生链接，不要下载非官方渠道的软件，更不要轻信所谓的内幕消息。看球是为了享受体育的快乐，千万别因一时贪恋或疏忽让世界杯变成世界杯。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全国反诈专线96110。
0: 在这里提醒各位，激情看球，理性防骗，守住钱袋子，才能安心看球赛。
2: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说到大模型呢，你可能觉得是高科技实验室里的东西，但是啊，在湖南它已经悄悄走进了工厂、矿山、社区医院。2025年以来呢，湖南专心做行业专家，让 AI 真正的落地生根。在士比特机器人公司，机械臂精准抓起车门，不需要人工锚定，就可以跟车身严丝合缝的对上。这背后呢，是他们自研的昆吾大模型。过去啊，这种重工产线从设计到调试少说半年，现在工程师在虚拟空间里把整套流程跑通，一键就能够部署到现实车间。士比特机器人昆吾平台负责人黄坤：
3: 我们打通了从设计开发到运维的全流程智能化，可以实现就是从一张平面布局图直接生成 3D 数字孪生产线及其控制系统软件。
0: 那效果呢，其实也很直接啊。今年第一季度呢，士比特凭借这套系统拿下了一个近2亿元的船舶行业订单。7年时间，7个人的初创团队现在已经成了400多人的全球邓领企业。那到底什么是大模型？咱们说白了，通用大模型呢，就是像百科全书式的学霸，啥都懂点，但是不一定精。湖南的选择啊，非常清醒，不做通用的追赶者，要做垂类的领跑者。省工信厅的计划非常明确，到2026年要打造50个左右行业大模型。再看矿山里，西迪智驾的无人矿卡已经在矿区跑起来了，到2026年年初，累计部署超过1500台，可以实现7×24小时连续干活。西迪智驾联合创始人马维：
4: 我们聚焦未来几年呢，还是在工业界要深挖，因为目前这个市场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去年的营收是8亿，我们连续4年翻番嘛，我们未来还会这个增长很快。
0: 今年5月，西迪智驾获得了2026福布斯中国 AI 科技企业 TOP50， 成为自动驾驶领域唯一上榜企业。 AI 不光进了工厂和矿山，还进了社区医院。在邵阳市大祥区，居民在医生指导之下，不到5分钟就拿到了一份分析报告。 这套中医四诊仪来自智慧眼，

0: 搭载的泛时多模态医疗大模型，能够识别16种经典脉象，覆盖300多种常见病和慢性病。邵阳市大祥区城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彭琴：
1: 一些复杂的病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视诊仪的话，就做一些精准的判断，然后在判断上面的话，会减少一些失误。
0: 智慧眼总经理肖林耀说，医疗是垂直领域，数据相对封闭反而是好事儿。今年5月，智慧眼也成功跻身，
2: 原则上是高质量的数据值，不是乱七八糟什么数据都有的啊，基于高质量的数据值进行训练，最后再用知识图谱啊和一些专家策略进行把关。
0: 企业敢闯，背后有政策撑腰。去年以来，湖南密集出台 AI 扶持政策，提出到2027年全省 AI 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5月，算力券补贴细则出台，中小企业最高可以拿到100万元的算力补贴。
3: 小乡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昨天，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制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本届筑博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智能制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彰显湖湘建造硬核实力。记者程锦报道。本届筑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制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会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预计吸引超过4万人次参展参会。展会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湖湘建造硬核实力。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志凯：
4: 好房子、展区、精准档次、品质人群、专卫式装修、绿色新型建材、全屋智能家居、绿色楼房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依托智能建造全流的技术，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全面提升住宅品质，为群众打造安全、绿色、智慧、舒适的高品质居住空间。
0: 此外，智能装备展区，湖南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硬核产品，如高空救援设备、智能环卫装备、应急供排水系统等，也将集中亮相。城市更新展区将集中展示湖南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活化、历史建筑保护等经典案例。展会还打造1+2+N 活动矩阵，展会将发布海外基建重点项目、开展企业路演、项目签约、精准洽谈等活动，畅通湘企出海通道，推进湖南建造品牌走向全球。
3: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高考结束以后，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连日来，长沙高铁西站建设工地一派繁忙，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豫长厦通道的关键节点，该项目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过半。施工现场杜鹃花开的造型站房初具雏形，这座超级枢纽预计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根据

0: 湖南省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南多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自明天起，湘北、湘中将进入雨水集中期，多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端午假期期间，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22号之后仍有持续性暴雨过程，需重点防范降雨天气对中考、假期出行及次生灾害的影响。端午将至，为方便市民节日出行，6月18号、19号，长沙地铁全线网将延长运营至24点。其中3号线虹桥站湘潭北站区延长至23点。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加强与高铁长沙南站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客流信息。运营结束之后，视情况启动2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为期5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组成以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为主。节前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的长沙、邵阳、衡阳、永州、怀化等地区，节后客流则以省外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等热门地区为主。加之本次端午假期与湖南省中考重合，客流将呈现以学生流为主导、中短途与长途错峰的特征，前期集中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平缓。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与端午节将至，为了维护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就有关事项发布提醒告诫，包括规范主体信息公示、规范合规经营管理、规范商品准入管理、规范直播营销管理、泛开展测评类直播、规范消费者权益保障6个方面。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网络交易专项监测，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理。永州市体育场提质改造了。近日呢，永州市体育学校发布永州市体育场提质改造项目施工公告。今年5月，蓝思科技股东无偿捐赠390.02万股股票，支持永州市体育场提质改造。捐赠股份来源为蓝思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以及因权益分派转送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7%。按蓝思科技5月8号当天收盘价28.55块每股来计算，此次捐赠股份对应市值约1.11亿元。2025年湘超期间，永州赛区创造性地推出了挂票、专票、相亲票等，让这座野生球场成为了全省甚至是全国的焦点。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早上好，各位，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本时段的路面情况还真是有一些多啊，大家可以要留神听仔细。那万嘉烈高架呢，北往南方向啊，人民路上行匝道7:40至8:10呢临时交通管制。万嘉烈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临时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至8:30啊卡放。那万嘉烈湘漳路南往北上行匝道呢，8:00至8:30临时交通管制。万嘉烈北往南的方向呢，

0: 晚报上行匝道8:10至8:40临时交通管制，万家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方向上行匝道7:50至8:20临时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方向的7:30至9:00进行管控，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至8:30临时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至9:00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加留意。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那话说呢，马上就有咱们的端午小长假了啊！小长假到底去哪玩？哎，可以来长沙开福寺旁龙门里古街逛一逛。那幸福红墙呢，拍照也超级出片啊！铃声一响，好运降临。治愈系的开福文创店呢，清代建筑，龙王宫龙门茶铺，一壶茶，松弛感满满，可以放松，还有非遗的手工课，全家出游非常的合适。即日起呢，到8月31号来龙门里参加集五福纳吉运的活动，还能够解锁更多的惊喜好礼，赶紧和家人朋友即刻跃入龙门里，祝风调雨顺，迎吉祥安康。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3: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2: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3: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绝
4: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2: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点八。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早新闻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
4: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3: 衡阳市民万女士近日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其父母居住在耒阳市吴若兰烈士故居周边，自己呢每次回去探望父母的时候，都发现故居门前的池塘水体

0: 发黑发臭，环境卫生脏乱差。
1: 我父母住的那个杨氏金兰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烈士的故居在那里，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现在我经常看到外地的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影响特别不好。
0: 接到市民的诉求之后呢，记者梳理相关的公开信息发现，文物主管部门啊，只负责该故居内的修缮维护管理，而故居外的环境整治则归属街道负责。早在2023年，耒阳市菜子池街道相关负责人就曾明确表态，将通过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彻底整治该故居前当面堂的水体黑臭问题，全面优化池塘水质、水系、水量及整体景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既然如此，为何该池塘仍出现万女士所说的问题呢？带着疑问，文明热线记者将问题反馈至耒阳市菜子池街道办事处。当天中午，辖区金南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文明热线节目组回应此事。工作人员介绍，该池塘是农村遗留的活水池塘，目前由社区自费聘请第三方工作人员，不定期对池塘水面漂浮物、周边杂树杂草进行清理整治。最近一次集中清理工作已在今年5月18号完成。
2: 武若兰故居门口的有个池塘嘛，那是以前的农村遗留下来的池塘，是活水池塘。我们社区是多久有人清理那种漂浮的杂物，因为周边是民居嘛，有些白色垃圾风刮的话，它旁边是木栅栏，从那个缝隙里吹到池塘里，专门请的人跟着那个小滑舟在里面清理。
3: 基本上是多久会清理一次呢？
2: 我们这里平均的话一般是一两个月清理一次。
0: 金南社区的这位工作人员也坦言，受社区经费有限、管护资源不足等因素制约，目前仅能开展阶段性的垃圾杂物清理工作，这种临时清理的方式只能缓解表面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根治池塘黑臭脏乱的顽疾。他们表示，今年以来，金南社区已向上级部门提交申请，希望能将该池塘纳入相关职能部门的常态化管护范围，或拨付专项经费用于池塘提质改造、水体净化、水系疏通等系统性治理工作，以从根源上解决水体黑臭、环境脏乱的问题。同时，社区也表示，后续将加大对周边居民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共同守护好一池净水。后续整改进展，文明热线节目将会持续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文明热线电话0731-96218号键。你也可以关注文明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文明热线为您服务。
4: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市场昨天 PCB 概念爆发，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光通信概念反复走强。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4: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5: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6: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跌0.11%，收报4091.89点；深指涨0.93%，收报15675.25点；创业板指涨1.72%，收报4102.94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到30865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放量356亿元。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2700只，近14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 ，PCB 概念爆发，10余只成分股涨停。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光通信概念反复走强，光纤概念拉升，稀土永磁概念盘中拉升。另外，从机构近期调研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其中呢，对非科技板块的关注度也明显加大。机械设备、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等偏周期风格板块的标的，6月以来获得密集调研。那么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风格再平衡实际已经开始，配置上建议以短期再平衡为核心，同时关注基本面确定性更强的细分领域赛道，比如说资源品、非银金融、新能源等板块，修复机遇值得关注。

0: 那么对年内持续调整的黄金其现货价格短期或维持弱势震荡的态势，但考虑到全球高债务格局延续，外汇储备多元化长期趋势保持不变，建议在大类资产当中配置一定比例的黄金相关的资产。另外有分析认为 A 股未来预见呈现上有顶下有底的震荡格局，配置上以短期再平衡为核心，同时也要关注基本面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景气赛道，一是 AI 算力产业链内部活跃的方向，二是资源品板块基本具备支撑的板块，三是随着短期市场风格再平衡，非银金融和新能源板块也会经过阶段性的调整具备配置价值。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5日 G 组 H 组迎来四场对决，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首场0-0，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沙特队1-1战平乌拉圭队，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40岁第一次参加世界杯，7次关键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逼平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获得全场最佳球员。昨天凌晨，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赛后他落泪庆祝的画面更是让很多人动容。沃西尼亚，为了这个梦想我努力了一辈子。佛得角的很多代人都曾梦想来到这里，但是他们没能实现，现在我们终于让梦想成真，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我们配得上站在今天这个舞台。面对西班牙队这样世界顶级的球队，我们踢出了一场伟大的比赛。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2，佛得角是首次参加世界杯赛事，世界排名60多位。赛前没多少人看好佛得角能拿分。比赛中西班牙全场轰出27脚射门，但沃西尼亚全场完成了7次扑救，其中有6次是救出对方在禁区内的射门，力保球门不失，帮助佛得角队创造了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我们来听到足球解说员刘越对这场比赛的复盘。
3: 西班牙队明星非常多，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个明星呢，亚马尔今天没有出战，他有伤，这也奠定了整个佛得角的一开始呢他们坚持打这样一个稳守的态势，因为他知道在边路进攻方面呢，西班牙队少了这个亚马尔，少了尼科威廉斯，基本上呢他们很难进行持续的这个攻击，即便有传中呢也是在外围传，再加上呢他们自己的整个处理方面呢是非常不错。我们看啊，佛得角队在退防的时候，这4个后卫他始终保持侧身位退防，而且始终保持随时的机动性，或者向回追或者向前扑，所以仅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准备非常充分，就等着你西班牙来攻，但是他们自己的警惕性呢是非常高的。所以这场比赛对西班牙队来讲呢，边路很多时候呢他就是靠着这个边后卫的进攻，或者说偶尔中锋拉过来边前卫过来，所以在边路进攻方面呢他们很难一开始呢奏效，但是呢前场反断之后，实际上西班牙队呢是有大量的机会的，但是可惜好几个队员在最后很关键的技术环节呢都出现了的不精准。我们再看一下佛得角队的防守到底好在哪儿，他现在局部形成挤压断球，但是他们断完球之后呢马上西班牙队就地反抢，他们很快的就能把这个球给倒出来，而且呢还不丢球，所以这点呢已经体现出来整个佛得角队战术啊技术啊包括心理状态呢都是达到了世界杯这个要求的。这场比赛佛得角呢他不仅仅是靠防守逼平了西班牙，他自己的进攻啊也有很多内容，而且呢凭借着非常不错的体能呢，他们零星的进攻呢一直是把西班牙队呢不能完全放在一个这个踏踏实实进攻的这个心态当中。
2: 好的，感谢刘越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

0: 前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昨晚福彩双色球第2026-068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03、05、16、18、29、32，蓝球号码04，全国共中出14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64万9404元。其中湖南中得一注一等奖，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5亿8846万9423元。有没有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咱们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如果您家孩子背东西有点吃力，可以赶紧来参加我们针对8至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本周末即可以参加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当中呢，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了2-2。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了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上最受压迫的球队。

0: 世界杯第六日，北京时间今天迎来了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后第一个高潮，上届世界杯冠军亚军阿根廷和法国同一天亮相。梅西在已经参加的五届世界杯中打入了13球，而在过去两届世界杯，佩巴姆也已经打进了12球，他们是距离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最接近的球员。从小组赛首轮开始，两人将向着新纪录进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法国队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队。24年后，法国队带着雪耻之志而来。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队将会迎战近期状态不俗的阿尔及利亚队。如果梅西此战登场，他将成为史上首位出战六届世界杯的球员。此前梅西已在世界杯出场26次，是历史上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排在梅西之后的现役球员是 C 罗，世界杯出场22次。好了，各位，以上是今天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主播仲涛，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3: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6月1号，一辆城乡公交车缓缓驶入郴州市嘉禾县城一公交站点，正在等车的退役军人曹世雄随即上车，掏出优待证，轻轻一刷，免费乘坐。整个过程不到2秒。这个简单的变化源于嘉禾县委巡查组的一次以巡促改行动。正是这次有力的推动，让全县8000余名退役军人实现了城乡公交免费乘坐。一张小小的优待证，承载起满满的尊崇与温情。请听报道，巡查推动退役军人全域免费乘坐公交。今年3月，13届嘉禾县委第10轮第2巡查组进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把退役军人的急难愁盼作为巡查靶心，逐一摸排推动解决。随着嘉禾县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退役军人往返城乡的出行需求日益增长。按照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退役军人凭湖南制发优待证享受公共交通优待。然而，巡查组在调研中发现，原有的公交优待仅覆盖县城线路，乡镇至县城、乡镇之间的公交线路并未纳入优待范围。退役军人曹世雄：
5: 坐一趟车虽然钱不多，但对不少退役军人来说，能省则省。
1: 曹世雄说，以前镇里到县城单程要几块钱，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巡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深入了解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凭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公交车政策落地见效。嘉禾县委第2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6: 我们通过巡查发现，退役军人免费乘坐公交这个政策，县城线路已经覆盖了，但乡镇到县城这一段还是空白的。群众有需求，政策有依据，我们巡查就要全力推动解决这个问题。 落实好上级的政策，满足好群众的需求。
1: 民生短板必须尽快补齐。县委巡查组敏锐捕捉到这一问题，随即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反馈整改意见，并持续跟踪督办。该局高度重视，主动担当，积极

0: 长线路延伸至城乡全域，真正实现了全域免费、一证通达。退役军人曹世雄：
1: 现在手持优待证，从镇里到县城办事，就可以刷证免费乘坐，这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比省那几块钱更让人暖心。
0: 推动政策落地的同时，县委巡查组还督促相关部门同步规范优待乘车核验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如今，全县8000余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均可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内所有公交线路，拥军优抚的民生实事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从发现问题到推动解决，前后不到2个月，这背后是巡查组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坚定决心，也是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协同发力的务实作风。嘉禾县委2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2: 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尊重与关怀，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同向发力、协同推动的工作思路，把监督的触角延伸到群众的身边，紧盯一件件民生实事，推动一项项政策落实，用巡查监督的力度和温度书写更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燕、李雅婷，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最近呢，咱们科技圈啊有一个非常生猛的后浪，那就在这两天呢，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大概是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了一家 AI 编程初创的公司。那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呢，今年才25岁啊，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呀，做手机游戏。而这一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呢，身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同点：爱折腾、爱造物。那如今呢，人工智能已经纳入到了中小学相关的学习体系，咱们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够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暑假呢是特别好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小朋友如果说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不要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那每期呢是严格限制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啊，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啦。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8888
8: 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3: 各位大家问好。看看目前省会长沙早